竟将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

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他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他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

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

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

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

0: 师，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夏波。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在这个花好月圆的佳节里，祝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节日快乐，阖家幸福。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市2026年中秋国庆文体旅商消费季正式启动，安海多部门联动护航安平小景区中秋安全。磁灶下关路梅西南健身公园预计年底完工，群众新增休闲健身好去处。24小时无人值守，晋江首家社区宠物 AI 自助驿站正式亮相。24号晚，晋江市2026年中秋国庆文体旅商消费季暨安海第十届中秋民俗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在安平角景区举行。
1: 伴随着灵动欢快的旋律，安海中心小学带来了福建省第十六届音乐舞蹈节获奖节目《安平桥畔跳鼓舞》。闽南非遗跳鼓舞与安平桥千年人文风光相融，拉开整场活动的帷幕。活动现场播放了2026年晋江中秋国庆创意宣传视频以及创意伞帽视频，向广大游客发出假日邀约。晋江标志性重点文化工程《晋江文化丛书》第七集正式启动编撰工作，晋江市南音艺术团带来南音新唱《晋艺古言》，现场还举行《晋艺古言》新书发布及颁赠仪式，发布三新消费项目，发布中秋国庆文体旅商消费季系列活动。晋江市2026年中秋国庆文体旅商消费季暨安海第十届中秋民俗文化活动正式启动。据了解，本次消费季晋江围绕泉州有东西，晋江通南北主题，立足产业特色资源，串联山海资源，推出山海协作长线深度游线路和特色县域松弛小众游产品，精心策划了近90项文体旅商系列活动，以丰富的活动、多元的优惠、精彩的体验迎接八方来客，让游客在行走中体验晋江的文化底蕴、工业时尚和滨海风景。同时，以本次文体旅商消费季为契机，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释放消费潜力，持续推进文旅资源、体育赛事、工业品牌协调联动，打造文体旅商融合的城市典范。
0: 中秋期间，晋江安海安平小景区举办系列民俗活动，客流集中。面对节假日安保压力，景区联合多方力量，从巡逻防控到志愿服务、医疗保障，织密全域安全网。
1: 针对节假日客流情况，景区结合历年人流规律，提前定制安全预案，对高峰时段实施限流，重点围绕烧塔仔、三里街薄饼等节点进行布防。为此，景区安保实行24小时巡逻，公安、交警、志愿者和景区工作人员多方联动，重点岗位定人定责，常态化开展巡逻，监控室全天候值守。
2: 现在白班跟晚上这个有活动的哦，我们现场有50米的安保现场巡逻，但是哦，每一个比较重点的区域我们都有安排重要岗位哦，安排固定人员巡查。
1: 在安保力量之外，现场志愿者团队分片值守，分布在各入口、主会场和桥头，为游客提供路线指引、秩序维护和应急联络。会场还设置咨询点、医疗点，配备常用急救物资，遇游客身体不适，可第一时间帮助处置，并与周边医疗机构保持联动。考虑到安平桥部分桥面仍处于修缮阶段，通行能力受限，景区对上桥人流实行管控限流，由工作人员现场引导，防止桥面拥堵。
2: 那现在我们也有对桥上的一些人流的进行管控限流，好，那确保我们这个桥上的那个有序畅通。游客有遇到了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哦，那我们都会提前说到游客中心向我们求助。
0: 来看下一条消息。
1: 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市区全安中路一爱心企业开展慰问活动，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钙片礼包，关注户外劳动者的骨骼健康，希望这份健康礼能为他们增添一份健康保障。
0: 24号下午，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青阳街道陈村社区、青阳街道卫生院、恒丰银行及志愿者团队等多方力量，走进社区开展便民志愿服务活动，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 在沙包丢漏席、趣味互动游戏区，社区居民有序排队踊跃参与，大家凝神瞄准，将沙包精准掷向标注着各种漏席的目标，在轻松愉悦的游戏中，将文明新风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 那不能随便溜格，出去要格要拴绳子，万一咬到人了，这个环境靠大家，文明靠大家。
1: 小小便民事，件件暖人心。活动现场同步开设了免费测血糖、量血压、公益义检、磨刀等便民服务摊位，志愿者一边耐心细致地回应居民各类需求，一边发放防诈骗宣传手册，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手中。此次文明实践进社区便民志愿服务活动，精准聚焦群众实际需求，整合多方资源，丰富服务内容，将树文明新风、科普宣传、便民服务有机融合，真正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温暖送到心坎上。
4: 将我们的一些便民利民的活动呢送到咱们家门口，方便咱们群众，营造良好的那个文化文明氛围。
1: 下一步，晋江市将持续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活动内容，以文明实践活动涵养文明新风，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磁灶下关渡梅西南健身公园预计年底完工，群众新增休闲健身好去处。24小时无人值守，晋江首家社区宠物 AI 自助驿站正式亮相。
5: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灯火映桥乡，团圆共此时，看天上的月，吹晋江的风，珍惜人间平凡的烟火，祝愿大家阖家幸福安康，万事顺意圆满。

0: 欢迎回来。记者从磁灶镇下关路村了解到，村里的梅西南健身公园项目有序推进，其中运动场已经投用，西边栈道将在年底完工，届时下关路村的村民将增加一个休闲健身的好场所。
1: 22日下午，在磁灶镇下关路梅西南健身公园运动场，记者看到梅里中心小学的学生正在教师的教导下开展体育锻炼。新的环形跑道、篮球场、足球场让学生运动起来更加舒心。
2: 这个新的跑道，同学们在上面尽情的奔跑，不像里面空间狭窄，这里空间更大，有新的有足球场，两个篮球场，篮球场上面有着学校的校徽，让更多人认识到了我们学校。
1: 磁灶镇下关路梅西南健身公园的运动场占地5000多平方米，投资400多万元，历时1年多的建设于近日完工。
3: 现在建成，然后是准备28号到29号呢举行磁灶小学生的运动会，全都是乡贤帮忙集中力量，一起投资，一起建设起来的。
1: 运动场的投用不仅缓解了梅里中心小学体育场所紧张的问题，同时运动场还和梅里中心小学形成了校村共享的活力空间，让群众在夜晚多一个运动健身的好去处。
3: 白天是操场是提供给学校使用，到了晚上呢，我们就开放给群众来运动。我们村这些运动的场所只有河对岸的一个小公园，村委会旁边的一个篮球场，建设这个操场呢，也是有让群众多参与这种全民运动的活跃的那个气氛。
1: 而正在建设的西边栈道将进一步把健身和生态结合起来，打造下关路村休闲新地标，
3: 提升整个梅西的这个两岸的景观，同时呢也是对学校周边环境的一个改善跟增容。上下学呢路拓宽了，家长接送孩子也比较方便。
0: 23号，晋江市宠物友好联盟成立揭牌仪式在青阳街道清华社区帝豪广场举行。
1: 现场相关领导共同为晋江市宠物友好联盟揭牌。据了解，晋江市宠物友好联盟将把分散的商户组织起来，制定公约，规范服务，调解纠纷，共同维护行业口碑。另一方面，积极推动诚信经营、文明服务、人宠和谐理念落地生根，让消费者在宠悦城消费更放心，让周边居民人宠相处更安心。
4: 那青阳宠悦城从最早的几家宠物门店，到现在集活体销售、食品用品、洗护寄养、专业医疗、人宠社交于一体，已经是晋江宠物经济的一块先行区。但商户单打独斗，服务标准不一，纠纷调解也难。这次成立晋江市宠物友好联盟，就是把商户聚起来，把规矩立起来，把我们的口碑做出来。
1: 活动还同步发布《超级晋江乐购青阳》《宠悦城宠爱生活季》《中秋带毛孩子来过节》系列活动。本次《宠悦城宠爱生活季》将于9月26日在青阳街道清华社区帝豪广场举行。活动涵盖宠物好物市集、趣味萌宠赛事、爪爪公爱计划、中秋薄饼等多项内容，既为养宠群体搭建交流互动平台，也向普通市民传递宠物友好理念，让宠物友好的氛围融入城市生活的更多场景。
5: 我们成立宠物友好联盟，旨在整合清华社区的宠物特色业态，打造宠物友好特色 IP， 为养宠爱宠人士提供社交平台，同时呢，也集聚周边的街区人气，带动商户消费，进一步丰富青阳的休闲文旅品牌。我们想做的不仅仅是一条宠物街区，更是晋江中心城区的人宠友好新名片。
0: 随着养宠家庭越来越多，他经济不断升温，市民对于便捷多元的宠物服务需求持续上涨。25号，晋江首家社区宠物 AI 自助驿站投入运营，将深圳成熟的社区宠物服务模式引入晋江，为市民带来自助洗护、智能寄养等全新养宠体验。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乐怡宠物 AI 驿站位于宝龙城市广场对面的中南天悦小区门口，是一家24小时营业、无专人值守的智能自助宠物服务驿站。站内设有宠物洗护区、美容间、寄养间，全程无人工看护，依靠数字化智能设备完成大部分服务流程。
6: 这个是我们的宠物自助洗护区，我们准备了3个池子， 大中小用户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或者到我们线下来自助，扫码它会自动的通电、通水、照明，只要扫码它就可以走了。除了洗户之外，它有自动吹水功能。
7: 我们这有一个台面，
6: 搬出来的话，宠物可以站在台面上，我们可以给宠物进行一个吹水的动作。
1: 驿站寄养区分为猫猫寄养间和狗狗寄养间。寄养舱支持温度调节、照明开关，搭配独立新风排风系统，保障猫咪寄养环境舒适通风。用户只需扫描舱门二维码，录入寄养时间与相关需求，即可完成寄养服务，解决外出时宠物托管难题。
6: 我们主要是将这个智能科技服务于我们宠物这个市场这一块，我们主打是将这个宠物自助洗护、安心寄养的一家社区服务宠物驿站。那我们是希望通过智能设备将这些宠物的这个洗护呢，让它更省心，让更安心的寄养。
1: 据介绍，该模式已在深圳成熟运营两年，而在晋江尚属首店。乐依宠物 AI 驿站平台落地晋江之后，将复制深圳标准化社区宠物服务模式，把智能便捷的宠物服务带给更多养宠家庭，挖掘社区宠物经济新潜力。
6: 我们的这种社区的宠物服务店呢，主打这是个长期的一个服务，做一个宠物的一个陪伴经济。晋江这一块呢，我们是这次第一家店，接下来我们主要是想打造一个叫宠物社区的模板，宠物的一个洗护啊、寄养的一个标准化的流程。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

0: 权一小步，近江和谐一大步。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穷苦

0: 时叫俺汉斯就不够了，求到五亿还如何？
1: 皇上相信汉朝的心意，
0: 哼，志在献酒，岂能可替寡人去？
1: 阿拉是汉朝使者，
0: 名为叫俺，
1: 俺为为山，求你我岂能还命？
0: 求到五亿又何为？

0: 三思必多，难断言回翁殿。哎，快！
1: 休动，何动？
2: 等你如果立马滚临阵，何谢六仙，黑桃来迎。下不得俺兵败后谢之喜，刁难回翁殿所见。三林之心，交连六剑，等可必连一死。休动，有何一日？想我心灵儿女将这天行去小金人高的无关，你却将伊落入霍克兵的手中。你此计提大略，不杀你我，难消一心头之恨。
1: 这
2: 你不是想我有杀人之心，何其行恨啊！休动，你好好想着。

0: 好将军，
1: 红袄跳刀，
0: 将军下阵
1: 来当阵。
2: 将军，我等心心汉汉，不知汉调心意如何？
1: 汉调一向款待行行，红袄尽可放心。
0: 不本王如何放心？
1: 若是真心道行，红蛮何何？只是后上求路，本王开阔遍地。

0: 是如此。
1: 不要，求当有何意呢？汉南高官，你又是行患病之计，待交完后再行流散。不能岂不是有理可靠？是不忠心之对呀、啊，
2: 洪氏。
1: 皇上求路在此，谁敢走此？
0: 有动如
1: 此，有动如此有日，正是假意独行，实为欺贪官情。我呀，我呀，我呀呀呀呀呀呀！何算？休当臆测我主心性，本将军有此一日，有何不可？
0: 将军，我等心性含恨，命薄离心，何将军小安。

0: 这是为何？不假等，见不还回。
1: 你回国土，不回去祖宗，归乡汉王，我想我敢。昆陶王，此时胡克明战心入肠，火炉变勇。那下面忠义斩身，忠义人头献于下墓，将功赎罪，你何啊？东断不断，还休激乱，当秋哦！
0: 啊，九龙，不可！九龙，且不必劝，
1: 将会。
2: 随行家修，欢迎家走。
3: 随行家修，欢迎家走。随行家修，欢迎家走。随行家修，欢迎家走。林将军，叛乱已平。
2: 混鳌，请随本将入朝，请见汉天。

0: 傲嚣党，带领十万部族行汉，令我元气大伤。为左小酸恨，为左燕王设下诱敌为枪之计，定叫汉军由来无悔。
1: 并项目十万兵马不输一笔，请项目吩咐报。兵项目有汉人军兵汹涌而来，
0: 可怜带兵
1: 福利大人献军中。
0: 又是何去兵来得正好，左眼龙
2: 在
0: 速随本龙前去迎接，以率将旗杀。

0: 啊，只有我可胆寒。你听说下天寒，十尺下木，一个前面迎敌交换。
1: 吴将军所见并无人假，遐个我兵会合，打不离何时好？
0: 苏将军也无率兵多战吗？
1: 正是，
0: 兵贵线索，不可错失良机。
1: 靖将士，大将三里桥牛，下调之中，随我前去杀敌。
0: 苏建将军无法会合，兵力悬殊，属于先捷之势，雷霆之力，定会连环攻击。叫什么敌人之计？
1: 是，
0: 再锻炼。你苏建将军就当面误会报仇，截断去了。
1: 领命。
0: 我见再见，破釜沉舟，靖将士。速随本将前去杀敌进攻，不破匈奴不回还。

吧。假使用计，速去断令，将匈奴两个误会报仇。

将军千里对驾，官莫向龙中意，多次就是龙哥疏散了，这就是匈奴遮天之地嘛，正是匈奴人也称为兴山兴山妙哉。

0: 晋将士就对安营，本将军要代天奉献，举行遮天之礼。
1: 代天奉献，天之子礼，这果然武林。
0: 用罗先生代天奉献，正好用我代汉各位，又可撤败，向罗来去，有何不可？我见武林霍去病就追着开天辟地第一林，有何不能？
2: 将军英明，
3: 将军

0: 南将刺穆王殿，
1: 洪都百业大通，天佑大汉，国祚边疆，
2: 一见即过，还大汉家，虽无安必渡，
1: 重在何可不

汉武帝赐谥号景桓侯，他是西汉时期名将、军事家。他18岁首次出征匈奴，便攻冠全军，自此横空出世，一生6击匈奴，从无败绩。他创下封狼居胥的军事神话，更以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后人年年。

泪花可最灿烂。

0: 秀春，你快看看，
1: 我想你。
0: 你看，你家小心肝，你天门顶，敢休息老爷定下酒哩。
1: 姑娘。

秀春，你看，你敢相信？

0: 南北甜咸吵疯了，
1: 豆腐脑粽子还没掰明白，
0: 晋江面粉果接棒战场，
2: 鲜料才够丰盛，汤水才是本味，
0: 到底谁输谁赢？答案马上揭晓，
3: 晋江上新了。
0: 宝子们看过来，今儿晋江阿姨们要 battle。 陈雪娥阿姨是甜口面粉果忠实粉，高莹莹阿姨却只认咸口这一位，两人针锋对麦芒，谁都不服谁。
4: 糖就僵硬了，真稀罕呢。啊，只咸的往根，唔只咸的皆无菜，然后有些是这样掺啊，真好料嘞。
0: 以前呀，面粉这种金贵玩意儿可稀罕了，不是逢年过节压根儿吃不上一回。今儿各自亮绝招，咱看看谁的古早味更够味儿。瞧见没，刚开局就不一样，陈雪娥阿姨揉的是甜味面团，追求软嫩吸糖，高莹莹阿姨则是加了细盐，讲究筋道挂味。
4: 就卸两粒白盐，它咸香搁较嫩。
0: 但在和面上，两人却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开水。
5: 敲滚水较袂烂屁屁。
0: 等等，刚才陈阿姨把什么偷偷放进面粉里？
4: 敲一块石块粿，三餐都去敲，加嫩。
0: 哎，差点漏了个关键点，你看陈阿姨还有自己的小私心呢。猛火将水烧得冒泡，面团揪成大小均匀的块丢进锅里，煮到浮起来，舀两勺白糖搅化。你看甜口面粉果多实在，不用啥复杂步骤，吃的就是这份朴实的甜润。
4: 所谓叫做米粉糕，啊，做做米粉糕，好老米是老安简单，糖掺米粉糕来食，即有诶搁加掺一拉绿豆，去煮安尼较清甜较下好。
0: 你还真别说，这面片捏得歪歪扭扭，表面也不平整，仔细一看还真像猴子的脸，难怪本地人都叫它面粉猴，这名儿太形象了。咸口面粉果可就比甜口费事儿多了，先把五花肉爆得滋滋冒油，加水烧开后调中小火，面粉果米粉先煮着，再把花蛤虾丢进去，家里有啥爱吃的都能加，吃的就是这份实在劲儿。
4: 以前掺起了鱼脯啊、虾皮啊、加白菜咯，你啊掺只啊。哇，大家吃啊，真好，吃真快活啊！啊，咱这哦，煮啊，真好料，掺虾、掺花、甲掺鱼啊、虾、煎虾，啊，料落较侪，味素就较好咯。
0: 这哪是 PK 呀、啊？明明是晒老做法。陈阿姨的甜口是老底子原味，清亮糖水裹着软面片。高阿姨的咸口自带海洋风味，看着就馋人。两种味道都是晋江人吃惯的家常味，你们说这局该蘸谁？

0: 烦死了。
1: 我食到各种甜的面粉糕，皆得有啥细事哦，有咧闹热啊，咧干啊呛，干啊干啊，食到这样一搭个

0: 这个老丁啊，我想再开个会。什么会？
1: 通过这段时间的走访调研，我对郑和的现状有了一定的认识。
0: 我想召集同志们统一一下思路。嗯，再说了，上次的见面会不是还没开完吗？咱们再把它续上。
1: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好。
2: 哎，明玉，
3: 书记，你得给我证明清白啊！什么清白？
0: 就是上次咱俩来那个地下工厂，现在没有人了，这污水啊也不排放了，垃圾也没有了，
2: 估计是因为我骗他，你要不帮我证明啊，我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了。
0: 你先别急啊，工厂没人了。
2: 对呀，那一个人影都没看见。
0: 哎。 那设备还在吗？
2: 那设备跟原料都在，
4: 那他们就是听到风声，临时听的展。嗯，这样，我一会儿呢给工商部门打个电话，只要他们一复工，我们掌握了证据，就依法处理。
2: 嗯，好。
5: 涂总。
4: 这次真是太感谢你了，
6: 这是我应该做的，放心吧，以后有什么需要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4: 谢谢童总，那我们回头再联系，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2: 好的，好的，再见。
4: 郭副主任，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江山集团的童总，我们郑和县的知名企业家。童总，这位就是我刚刚和你说过的，我们县委接待办的谷副主任。哦，这次专门下来帮我们搞小葛大赛。
5: 藤蔓蜜先生您好，久仰大名啊。
4: 童总。
5: 我们谷副主任都知道您的大名啊，看来江山集团的名头真是响啊！
2: 罗镇长夸奖了，我这个小小的江山集团，也是郑和所有企业中其中的一个。
4: 谷副主任，您看，童总谦虚吧？
6: 是啊。
4: 告诉你个好消息，童总刚刚决定赞助我们搞这个小葛大赛，而且啊，全力要把我们这个小葛大赛搞好，怎么样？
5: 太好了！
2: 哪里哪里啊！我也是刚听罗镇长说谷副主任下乡挂职的事情。 我也深感佩服。我虽然也不是郑和本地人，但在郑和做生意也有些年头了，也想通过小葛大赛为郑和做点贡献嘛。
4: 太好了，你们二位都很谦虚啊。

0: 喂，老马，今天晚上廖书记开会啊。
1: 我知道你知道，我是说电，电不能再出问题，知道吗？啊。

好，那你盯着啊，不能再出问题啊。啊，对对对，还有啊，别挂啊，还有。红卫兵的电接通没有？啊，行，我挂吧。啊。

0: 哎，对了，
1: 电锯雪豹马来了没有？
0: 那个
2: 我没看见呀、
0: 啊，
2: 没来吧？
0: 没来呀、啊，来了。
2: 啊？
0: 嗯，这红母公怎么可来了？你打电话给他了？
2: 我没打，估计是看到红绿灯了吧？这红绿灯一立啊，很多干部们都有了积极性了。熊光呢？没来啊？
0: 没来算了。啊，廖书记，
3: 嗯，
0: 来的人差不多了，开始。
3: 好，那咱们开会。
0: 好。
4: 上次见面会的时候啊，有些同志可能是忙于工作，有些人可能是忙于生活，总之是没来。别误会啊，我不是批评大家，你们今天能来，我非常感谢。哦，上次开会的时候啊，这中间还出了一个小插曲，这个灯灭的比较早，可能在座的还有不认识我的。或者说压根就没见过我的，这样，我再重新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廖俊波，是新任的政和县委书记。
0: 好，
4: 其实说是新任啊，这已经上任了有些日子了，啊，这段时间我是几乎跑遍了政和，1735平方千米。地方不大，问题不少。城建上、乡村建设上、工业上、农业上，方方面面，我多多少少有了一些了解。有些情况你们可能知道，有些情况你们可能不知道。今天好的地方我不说，我就先从问题谈起。有同志跟我说。说以前政和出过比较大的腐败案件，说现在的同志们干起事来啊，想赢怕输，一切求稳，不想干大事，只怕干出事。说让我理解一下同志们的低沉士气，这个我还真理解不了。这个案子是什么时候发生的？10年前，一个这么蹩脚的理由，居然拖后了政和10年的发展。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人民公仆，你们还抬得起头吗？再也耽误不起了，同志们，再也懈怠不起了。看看咱们周围的现实啊，看看人家的发展。我们现在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再不打起精神，奋发图强，励精图治，迎头赶上，甚至是超过别人，我们就会坐稳福建省委，尾巴的尾，就会成为全省笑柄。等是等不了，

0: 这条路靠也靠不住，必须我们自己齐心协力，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条血路怎么杀？我有一个思路，简单的说，就是抓好四大经济：城市经济、工业经济、旅游经济。 和回归经济，抓城市经济，就是要经营好、建设好、管理好我们的城市，建设一个有归属感的城市。只有搞好城市建设，才能搞好投资环境，才能把外面的钱吸引进来，把我们挣合的货卖出去，老百姓才能致富。
1: 抓工业经济，就是要打造产业平台，扩大产业基础，优化产业环境，力求突破。抓旅游经济，就是要充分挖掘、培育、保护、开发资源，形成一个产业，把农业和第三产业一起搞上去。最后一条，抓回归经济。 就是要把咱们郑和过去跑出去讨生活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请过来，把他们的经验、智慧、财富带回郑和，给郑和的发展助力，互利双赢。这样，四大经济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一切为了郑和的光荣与梦想而不断努力。
2: 只有这样，郑和才能脱贫致富，才能有一个美好而光明的未来。
3: 我觉得旅游经济和回归经济是最重要的，这两个肯定是最重要的。
4: 你们企业局到底有干啥？我们财政局可就谈。
5: 上哪去给这个廖书记找这么多钱去？
2: 哎，老农民，你来开会了？
5: 哎呀，太好了，您就是廖书记，
2: 还是叫我樵夫？
5: 不敢，廖书记。
2: 哎，你别走啊，咱们聊聊啊。
5: 你知道我最恨什么吗？欺骗。
2: 上次在上屯村，我掏心掏肺地跟你聊天，我以为你是隐藏得够深的。哎，
5: 你要是早知道了，还能跟我推心置腹地聊那么多关于郑和农业的真实情况吗？嗯，恐怕不能。这样，我为我善意的欺骗行为向你道歉。
2: 啊，廖书记，不用，廖书记，不用，不用。
5: 廖书记啊，您刚才的四大经济提得非常好。
2: 一针见血，找出了郑和发展的灵丹妙药。其实我早看出你不是普通人，但是没想到你居然是郑和新来的书记。哎，回头啊，我还得向你多讨教讨教呢。啊，您等一下。哎，董县长，哎，老丁，来来来来，太好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就是上次我给你们提过的，在上屯村发现的农业专家。哦，哎，人才呀，我们现急需的人才。
6: 老农民，老农民，
2: 老农民啊，这什么时候成了老农民了啊？
6: 廖书记，他就是洪武工。
7: 对，洪武工，
2: 廖书记，其实老农民就是我洪武工，
6: 你就是洪武工啊！
2: 我这耳朵都磨出茧子了。
5: 对不起，
6: 行了，这下樵夫老农民真实身份算是彻底曝光了。好，好，好，好。
8: 我觉得这个廖书记还是很有干劲的。
9: 是啊，咱们郑和呀，好长时间没有这样的风气了。哎，我看这四大经济蛮有意思的，你说呢？
10: 对对对，咱们郑和呀，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未来还是很有希望的。哎，
11: 老孙啊，嗯，这城建、工业、回归经济提得好啊，特别是回归经济，那真是大开思路啊。
12: 好是好，但是什么？
10: 不太适合郑和。
12: 怎么不适合了？
10: 你想想，
12: 这是。
10: 这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呀！
12: 你想一想嘛，咱们郑和是什么地方嘛？
10: 什么地方？
12: 你这个人呐，怎么老是这么想？

0: 着急啊！咱们虽然穷，落后，但还是可以发展的。
1: 穷和落后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咱们是农业县，咱们的根、咱们的基础都在农业上。
0: 所以呢？
1: 四大经济，哪一条和农业相关的？你呀，连脚踏实地和假大空都分不清，办法再好，不切实际，我看呢，就是白扯。
0: 哎。 我怎么白扯了？
2: 同志们有些担忧啊，是正常的。但是咱们做领导的要有信心啊，咱们先做事后服众。等大家看到咱们是真心实意，在为郑和的发展在努力，我相信他们自己啊就会跟上咱们的步伐。
3: 明年年底，松建、宁武高速公路就要通车了，高铁也要来了，
2: 空间上的距离缩短了。
3: 咱们这里就会成为闽北对接沿海的前沿和北联江浙沪的桥头堡，
4: 空间上的劣势就会转化为优势。再加上省市对县域经济扶持的措施，
2: 这些外部环境啊，对咱们郑和的发展是极其有利的，
4: 机遇也是千载难逢的。
2: 哎，如果不趁这个机遇把咱们郑和的经济给搞上去，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4: 廖书记，道理我们都懂。
2: 可是要搞经济，就得先搞建设。搞建设，咱没钱啊！
5: 没钱，咱们可以借，可以去贷，可以想办法嘛。只要思想放开，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
2: 这机会啊，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上去就上去了。要是干不上去，这上上下下对咱们失望了，机会不会每次都降临到我们的头上的。
5: 廖书记，我想明白了，
6: 一个字。
2: 就是干！我们宣传部打头阵。好，廖书记，那咱们第一步干什么呢？
5: 我在荣华山搞过几年开发区，之前也搞过，效果不错，积累了一些经验和资源。我想把这个成功的模式复制到郑和来，集中力量突破一个点，先搞开发区。
2: 好，
5: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下，咱们郑和是革命老区。
7: 有很多珍贵的红色资源，我想找个时间，组织我们四大班子的党员干部，到红色老区开展一些党员教育实践活动。
2: 咱们郑和有第一党支部旧址，还有陈桂芳纪念馆。
5: 太好了，看来这个红色老区之行太有必要去一趟了。
7: 这个任务交给我了，等我安排好时间，我通知大伙儿啊。
2: 老陈啊，哎，廖书记，哎，
8: 一会儿啊，我给你留个电话啊，以后再碰到来县委啊找我的群众，你记得第一时间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
2: 哎呦，廖书记，那怎么行？我怎么能直接给您打电话呢？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有什么不行的？这是你听我的，哎，好，把那个本拿过来。
8: 哦，
2: 就打这个电话。好，
8: 好，好，好。
2: 好，那我走了啊。
8: 好，廖书记，您慢走啊。
2: 好。
8: 这个书记有点意思。

0: 哎，你吓死我了！你，
1: 我要给你个大大的惊喜。
2: 你这不是惊喜好吧？你这是惊吓。刚到。哎呀，你快放开我呀！你这抱一会儿。好了。嗯。
0: 你说你这脏成什么样了？
1: 我弄得挺干净的。啊？
0: 弄你什么呀？
1: 得行了，我来吧。你怎么突然想起来了？
0: 爸妈不放心你。 让我过来看看你怎么样，行，我给你做饭去了啊，你先拖着。
1: 哎，
0: 行了，别看了，赶紧吃饭吧，啊，菜都凉了，啊。
1: 行，马上就好。
0: 不忍看了，怎么还看呀你？我跟你说了多少。

0: 变了，按时吃饭。
1: 哎呀，行了行了，吃饭吃饭。
0: 这么大的人了，怎么一点都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1: 哎呀，我表现还是不错的。啊，
0: 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个鸡汤啊，你必须给我喝光了，我这熬了一天呢，听到没有？
1: 好香啊！
0: 尝尝，淡的话我给你拿点盐。
1: 哇，太好喝了，这好久就没吃你做的菜了。
0: 你说说你啊，都40多岁的人了，一天天的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你还以为你20多岁啊？真是，天天让我操多少心啊！
2: 我表现可以呀，真的。
0: 我跟你说啊，明天我就回去了。你给我记住了，每天按时吃饭，早点睡觉，别熬夜，听到没有？
3: 遵命，我的夫人。
1: 哎呀，你放心，我一定答应你啊！大丈夫一诺千金，一诺无悔。
0: 就你还大丈夫？我看你当个丈夫都不合格。
1: 怎么样？
0: 我说，你怎么把我带到这种地方来了？
1: 你就多看几眼这个地方吧。哎，这些都是老宅子，但是是一份回忆。等你下次再来啊，这一天肯定是一个大变样。
0: 我现在哪有心思看这些老宅子呀？我天天光担心你都不够的。你说你刚到一个新的地方，你能不能别太累了，行不行？
1: 心有信念，就不会觉得累。
0: 你说不累啊？我看你都累。你说咱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多好呀，你那会儿当老师。咱们一家人能天天在一起，现在丫丫呀都对你有意见了。
1: 怎么了？
0: 说你骗他，说小时候你经常跟他说，将来长大了他的物理你来辅导。现在人家闺女长大了，你人都不知道去哪儿。
1: 这不是还有比我更优秀的林老师吗？
0: 行了，你呀就别再拍我的马屁了。你真的以为我是全能的呀？这又当爹又当妈的。
1: 哎呀，这家里真的指望你了。这老的老，小的小啊，我是真照顾不上。这来郑和几个月了，有这么多事情要去做。哎，万一有哪一天我那个想法不对，给大家指错了路，有哪个动作没做好，错失了一个好机会，万一有哪个瞬间大意了，做错了一个决定。
0: 怎么，你也忐忑了？嗨，
1: 我也就忐忑这么一会儿。等忐忑完了，该怎么干还得怎么干。能够当上一个领头人，让23万的郑和老百姓啊，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哎，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所以我要抓紧时间把这些事情做好。
0: 哎，你说吧，这难得出来跟你散散步。还以为你会说些什么浪漫的事情，说来说去都是你的工作。你这个人啊，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
4: 哎，老丁，你怎么在这儿？
5: 廖书记，哎，你们吃饭没有？没吃的话，我让食堂给你们做点。
0: 吃过，吃过了，刚吃完，谢谢。
5: 啊，是这样，我呢在宾馆呢给你们开了个房间，条件呢比这稍微好点。
4: 不用不用，
1: 你千万别浪费咱们县里。
6: 我也知道你说我浪费县里财政是不是？
5: 这钱是我自己出的。哎，林老师走了以后，你可以再搬回来。
1: 那也不行，你的钱不是钱，那也不能浪费。再说了，这搬来搬去啊也麻烦，反而睡不踏实。这我俩呀住哪都行，这么多年都习惯了。
0: 就是，您的心意我们心领了，但真的就不用再麻烦了。
1: 有事吗？
5: 还真有事儿。
0: 哦，那你们俩先谈着，我先上去。
1: 行，那你先上去。
0: 哎，好嘞，再见啊。哎，
1: 钥匙拿了吧。
0: 拿了，拿了。
1: 啊，好。
5: 啊，是这样的，你晚上不是说，搞开发区的事儿吗？我打电话给在市里工作的几个老战友讨论了一下，
1: 怎么说？
5: 听说省里啊，要收紧对开发区的审批。
1: 收紧？
5: 对，是为了防止开发区建设过热和资源浪费。过几天就要下文了。哎呀，你看咱们这第一步还没迈出去，这就……哎，
1: 别着急啊，这道听途说的，它不一定是真的，咱们还得看正式的下文。
5: 不是，可是现在
1: 这样，我抓紧时间呢，把申请书给做出来递上去，先试试再说嘛。
5: 好，这样也好，
1: 没别的事了吧？
5: 没了，
1: 那现在赶紧回去休息吧。哎呀，你这大老远跑一趟，好，慢走啊。
5: 哎，
1: 老丁，

0: 你是廖书记的爱人林老师，有事吗？
1: 沈大爷，是这样的，我想给廖书记做点早饭，又怕吵着他，所以想借您这儿用一用，可以吗？
0: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儿随便使，我这儿有电灶。来，
1: 好嘞，谢谢啊。
0: 你看，油盐酱醋什么都有。
1: 好，我自己弄就行了，您忙您的吧。
0: 好好好，
1: 谢谢。
0: 好。

0: 栗子，你走了吗？你醒了。
1: 醒了，我看见你给我做的早饭，谢谢老婆。
0: 你赶紧趁热吃吧。
1: 行行，我马上吃。哎，你现在回去了没有啊？你要是没走的话，我一会儿过去送你。
0: 车还没来呢，你要是忙的话就算了，别来了。
1: 行行行，那我马上过去啊，你等我。嗯，我尽快。嗯。

0: 哎，老同志，哎，你是吗？
1: 你好，我想找一下咱们县委的廖书记。
0: 廖书记啊？哦，廖书记还没来呢。
1: 哦，那他啥时候回来呀？
0: 嗨，我又不是他的秘书，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1: 哎，你这个同志，你怎么能坐这儿呢？这是县委县政府的大门，你不能坐在这儿啊。
2: 哎，老同志，我坐会儿怎么了？你，
1: 哎，我跟你说啊，你不能坐在这儿。
2: 我就等廖书记。
1: 你这个人，我跟你说了半天，你怎么搞不明白呢？哎，请你起来好不好？起来，起来，起来。
0: 哎呀，我就坐一小会儿。
1: 哎呀，你，我求你了，大爷，师傅。
3: 嗯。
0: 哎。
3: 你这送的够远的呀，你是要把我送回家呀？嗯，不行吗？真的假的？你别骗我。我当然把你送回家了，骗你干什么？
0: 哼，这还差不多。
3: 哼哼，你说咱俩都好久没有一起坐大巴了，还挺怀念的。是啊，
0: 哎呀，你说天气这么好，咱们要是一起去旅游多好呀。是啊。
3: 等我将来有空的时候啊，挤出几天时间，咱们再把爸妈带上，啊，还有丫头，咱们来个全家总动员，好不好？
0: 好是好，可是你什么时候不忙呀？哼，谁知道是猴年还是马月？
3: 会有机会的，相信我。
0: 哼，哼哼。

0: 到哪儿了？
1: 刚到市委。
0: 到市委了？师傅，我下车，不好意思啊。
1: 廖军波，你这大骗子！
0: 哎呀，我没骗你，我是真心实意要送你，顺便来上个班。
1: 你以后说话再也不相信。
0: 再见。

0: 军博同志啊，你的这个想法很好啊。不说，可是现在正在风口浪尖上，你还不知道吧？省里已经收紧了对开发区确实好啊，但是只有掌握在真正需要它、适合它的县市手里，才是好东西啊。现在发现有个别地方为了政绩大干快上这些问题，及时做了调整。 从全局出发，收紧了审批制度。军博同志，成功的道路不止一条，但不管走哪一条，我都相信你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带领郑和的同志们向前闯。军博，我对你充满信心。
1: 那个，我听说小曹没来送你，钟书记让我送你回去。不用不用，我坐大巴回去就行，挺方便的。哎，
2: 廖书记，钟书记还说，您是一个大抠门，如果您不让我送啊，钟书记就让我把您绑进后备箱送回去。<笑>
1: 行行行，
2: 送我去发改委，这就辛苦你跑一趟了。
1: 王主任，哎，怎么样？哎呀，这个申请啊，写的真好啊！你这个拿一瓶。不扣，合情合理。要是放在平时啊，我们肯定立马就递上去了。
2: 哦，那省里
1: 已经向各市的发改委征询过意见。
2: 那这么说就没戏了？
1: 也不能完全说就没戏。
2: 哦，
1: 这省里的意思是，把过热的。 保护和扶持合理的，用一个强烈的信号，来震慑一下那些只想搞政绩的地方领导，杀一杀这阵不政之风。等等吧，等一阵，风口就松了。
2: 那等多长时间？
1: 这郑和落后太久了，这时间上真是耽误不起啊！哎，
2: 王副主任，
1: 你看省里，我们郑和是真的需要，而且真的适合建开发区啊。
2: 这样吧。 你再把这个申请做细一点啊，尤其是要突出一下你们的工业底子和详细的工业发展规划，要让上面清晰的看到你们郑和是有这个基础、有这个需要，也有这个能力把开发区搞好。等做好以后。

0: 我亲自跑一趟省城，把申请递上去。哎呀，包主任，我代表郑和23万的人民，谢谢你。哎呀，谢什么谢啊？为人民服务嘛。行，那这个我先拿回去。
1: 啊。
2: 廖书记，我听别的驾驶员说，咱郑和庄上正儿八经的红绿灯了。
1: 你们怎么知道的？
2: 我们驾驶员啊，天天跟道路打交道。 这路上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我们要不知道，那就太不合格了。这下郑和的交通秩序要好多了。这
1: 才一个红绿灯，能顶多大用啊？不过我相信以后啊，红绿灯啊，条条马路都会有的。
0: 那我们以后去郑和再也不用害怕了。
1: 小李啊，
2: 哎，
1: 一会儿你在我们家门口啊，等我一下，我回趟家，马上出来。
2: 没问题，哪个小区？
3: 到下一个路口右拐就到了。好，
4: 等我一下啊。哎，哪位啊？啊，廖书记啊，哎，我是传达室的老沈啊。啊，你说。
3: 有这么个事儿，我向您汇报一下。有一个上访的呢，他指名要找您廖书记，我劝了半天他也不走，你看，
4: 他就坐在我传达室门口。
3: 好，我知道了。

0: 爸，哟，秦波回来了啊！今天怎么有空啊？啊，
1: 我去市里办点事儿，这办完了。这不路过嘛，就上来看看你。哎，我妈呢？秦波回来了。哎，妈，
2: 你傻站着干什么呀？快进来，我给你煮碗面条呢。
1: 不用了，妈，我现在就得回去，我刚才接了个电话，县里还有急事要处理，我现在就回去了。
2: 不行不行，你等会儿。
1: 来来来，进来，我给你倒杯水去。
2: 不用了，爸，我这不是有吗？我喝你的。
1: 快点，
2: 把这个带着。
1: 哎呦，
2: 车上吃。
1: 妈，不用拿了。
2: 什么不拿了？你看没？还在空着肚子呢，赶紧的。
1: 爸妈，那我回去了啊。你们自己多注意身体。
3: 好好好。
1: 我空了再回来。
2: 慢点啊。
1: 行行行，那我走了啊。
2: 注意点意啊。
1: 走了走了，嗯。
2: 你想着吃啊。哎，
1: 那我走了啊。
2: 啊。

0: 小李，嗯，你爸妈都挺好吧？
1: 我爸妈都挺好的，他们在农村老家，身体都壮实着。
0: 好，有时间多回去看看他们。这做父母的，永远比做子女的有心啊。
1: 嗯。

0: 请进。哟，老孙啊，丁副书记，我来给你送份文件。
1: 我今天刮的什么风啊？你都亲自来送文件了？
0: 我这不是快退休了吗？多干点事儿，尽快把我的余热发挥出去。
1: 好，那你就回办公室发挥去吧。啊。
2: 怎么还有事儿？丁副书记啊，你还真沉得住气呀？我沉什么气了？这上访的都到咱县政府门口了，等了大半天了，点名要找廖书记。
3: 我告诉你，你说一百遍我都不会让你进去的。
4: 我不是上访，
3: 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这廖书记到政和才几天呢，就把群众得罪到上访的地步了。这难道就是回归经济、上访户、回归政府？这是县委、县政府的大门，你在这是不行的，你赶快还是走吧。
4: 我可不是上访啊，我也不是上网户，我过来就是想找廖书记。
5: 慢点开啊！
4: 你看你这个人，
5: 啊、
3: 我去看看。
5: 哎，说曹操到。
3: 我不是上访户。
5: 廖书记。啊。哎，柏老板。
4: 是你找我啊？哎，廖书记。
5: 是我是我。
4: 回办公室，继续工作。
5: 好。
3: 啊，你们俩认识啊？
5: 哎，去我办公室。
4: 好好好。
5: 没事了啊。嗯。走。什么时候来的？
6: 白大哥。 走了这么远的路，又等了这么半天，找我是有急事吧？啊，来，喝口茶，慢慢说。
7: 廖书记，其实我也不想来，我不想给您添麻烦。可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过来找你。
6: 白大哥，你既然能来，就说明对我的信任，有什么话尽管说。
7: 廖书记，是佟六，又是为了贬的事儿，
6: 不是贬的事儿，是另外一件事儿。
7: 什么事儿？是秘方。
6: 廖书记，哎，这不是吹的啊，我们百家的小哥在整个黔东镇那是首屈一指的，那绝对是第一啊。
7: 这个我绝对相信。
6: 这人吧。 就觉得那你做的好，那肯定是有秘方。这秘方只是一方面，还有咱们做小果的这些什么人工啊、工艺啊，还有进货的原料，那是另外一方面。可在这常人眼里吧，这主要的就成秘方了。佟六看上了你的秘方。啊，你怎么知道？哎呦，要不说。 你能当书记呢？我这一说啊，你就明白了。
5: 他威胁你了。
6: 他呀，都威逼我好几回了。他动不动的带几个人到我店里来，就把客人赶走，就问我到底交不交秘方。

0: 这秘方只是一方面，还有咱们做小果子这些什么人工呢、工艺呀，还有进货的原料，那是另外一方面。可在这常人眼里吧，这主要的是成秘方了。佟六看上了你的秘方？啊，你怎么知道？哎呦，要不说你能当书记呢？ 我这一说啊，你就明白了。
1: 他威胁你了？
0: 他呀，都威逼我好几回了。他动不动的带几个人到我店里来，就把客人赶走，就问我到底交不交秘方。我呀，就一直忍着，总算让他没闹出什么大事来。可这次呢，他派人过来说什么？如果我再不交出秘方来，就把我的店砸了。 说我在黔东镇再也别想做生意了。

0: 把我给气的，我就想去告他。后来一想，这罗镇长都处处帮他，我这告也告不赢啊。这没办法，我再过来找你。
1: 白大哥，你信不信我？
0: 信啊！我当然信呐，要不我能跑这么老远过来找你？
1: 这样，你先放心回去。
0: 不管你卖不卖秘方，都不会有人再砸你的店，
1: 让你做不成生意。哎，可佟路他说，谁也要遵纪守法，我们一定会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是最起码的。这真的？
0: 当然是真的。白大哥，你放心回去，如果真出了事，我廖俊国亲自帮你处理，我敢打这个保票。廖世杰，你说这话，我心里可就踏实多了。
1: 哎，廖世杰，谢谢你，谢谢你，给我这么大的支持，
0: 应该的啊。那这样，你也挺忙的，我呀就不耽误你工作了，我先回去。
1: 行，好，
0: 我走了。
1: 好，
0: 谢谢了，谢谢。
1: 那我就不留你了，
0: 多亏了你。
1: 没事没事，这个好，那我就不送了，白大哥。
0: 再见再见。
1: 好，慢走啊。
0: 哎，好嘞。
2: 喂。
3: 哦，廖书记，
2: 老丁啊，我正想给你打电话，你就打过来了。
3: 啊，廖书记，那个熊一光的家庭住址，我短信给你发过去了。
2: 哦，
3: 你找我还有别的事吗？是这样，我跟你说起过的那个黔东镇的白水塘啊，现在有人为了秘方威胁他。
2: 我想让公安部门留意一下，保护好他。
3: 嗯，好。我跟那边派出所联系一下。
2: 好。
3: 啊，还有啊，廖书记，熊一光那边最好。 我们两个人一块儿过去。
2: 熊一光这个人你没接触过，不好打交道。
3: 没事，你还有那么多事要忙的，我自己去可以。我相信只要我是真心实意的，他应该能听得进去。嗯，哦，好的，好的，好，再见。

0: 全化成水了！你不来，这什么情况？哎呀，来了来了！哎呦，真是！哎呦！啊，
1: 请问？
0: 哎呀，这等了你大半天了，你这不现在才来？赶紧赶紧！哎呦，你快看看我这冰箱啊！我这中午就给你们打电话了，你们磨磨蹭蹭，这晚上才来。你看我这一冰箱的水啊，这一冰箱东西全化成水了。你说说我这一冰箱东西值多少钱呢？
2: 不是，哎，你们管不管赔呢？我知道你们不管赔，那不管赔，你们也早点来呀！你说说你们这是，哎，不是我说你们，你看看你们家这冰箱的质量，再看看你们这服务态度，哎，你说就像你们这样，以后谁还敢买你们家东西？你好好给我修啊！你这要修不好啊，从今以后再也不买你们家东西了，信不过？
1: 不是嫂子，还听我说，
0: 谁人家嫂子？别给我套近乎。
1: 好好好，谢谢。哎，我刚才看了一下，这冰箱至少有20年了吧？是吧？这。
0: 20年怎么了？20年，那你不是你们厂生产的啦？20年你们就不管了？
1: 不是，
0: 打住！我知道，你想说我这冰箱的保修期早过了是不是？
1: 是
0: 啊，我知道，我也没说我不给维修费呀。
1: 是是是。
0: 啊，我这人可是讲道理的啊。可是你们这些售后服务也得跟上呀，是不是？你要这样，以后真的不给我修好，再不买你们家东西了啊！
1: 不是，那个有没有扳手？什么什么那工具啊？
0: 什么螺丝刀、
1: 起子？
0: 你说你上来，你说说你们这服务态度真是啊！这什么情况呀？真是亏我们家有，那我们家要没有，我还上街去给你买去。这什么人呢？真是气死我了！现在这些真是，来，哎，
1: 好好好，
0: 哎，你怎么穿这衣服就来了？啊，你的工装呢？对，你怎么工装都不穿就上门服务了？ 哎，行，你以为你来相亲的呀？我们家可没女儿啊。哎，行了行了，别解释了，行了，这这这，我怕把衣服给你打脏了啊，我把我做饭的衣服借给你穿一下。我这个衣服啊，可是防水的，你别嫌弃啊。来来来来来，穿上穿上。
1: 好好。
0: 哎呀，师傅啊，我跟你说，现在呀，虽然说已经进入这个什么21世纪了，现在呀。 还是社会主义啊，社会主义呀、啊，那讲究的就是要爱劳动，知道吧？劳动最光荣啊！怎么光荣？那就是干一行爱一行。
1: 对，
0: 你说你怎么爱一行？你说你那就是上门服务，你得穿个工装，拿一个工具箱，这才专业呀、啊，是不是？
1: 今天这个事你不要拖。
0: 别，不要解释了，赶紧修，赶紧修啊！
1: 好好好好，
0: 真是我还有事儿呢，修哈。
1: 你忙你的啊，
0: 认真修。
1: 好好好。
0: 老兄不容易啊！哎，你干嘛呢？
1: 没事没事，
0: 看什么呢？看，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有什么好看的？没见过美女呀？还不赶紧给我修！真是。

0: 又怎么样？快点好了吧？我抓紧，赶紧，赶紧！
1: 好好好好。
2: 你说说你，你要早点来，我这冰箱里的东西就不会都化成水了，是不是？
1: 是是是。
2: 好好修，哎，我开门去。
1: 好。
3: 谁呀？来了。
1: 哎，
0: 我。
2: 你谁呀？
1: 我上门维修冰箱的。
2: 修冰箱的？
1: 是的呀。哎，
0: 你不用来修了。
1: 就是县头有点老化秃噜，我已经修好了。啊，
2: 你等等，那他是修冰箱的，那你是干嘛的？啊，
1: 我是。
2: 你什么？你是？你就是个小偷是不是？你看看人家这才是修冰箱的，你看人家穿着工装，还有工装牌，人家还拿着工具箱，你是不是小偷？
1: 这还真哪儿和哪儿？
2: 那
1: 我是县里的，我叫廖俊波。
2: 廖俊波是谁呀？我不认识。
1: 我是政和新来的县委书记。
4: 什么？你认识我老公熊一光？
1: 易光啊，在福州啊，来都来了，你还犹豫什么呢？你要是觉得我给你开的工资少的话，我把它给你换成股权。咱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了，我你还不了解吗？肯定不能亏待你啊！
4: 我账，你说什么呢？我不是怕你亏待我，我是怕我亏待了你。
1: 我一个政和县的副科级干部。
4: 值得你那么抬举吗？
1: 嗨，辞职报告都交了，还跟我说级别呢？在上海，咱不讲级别，讲能力。你的能力我还能不知道吗？哎，
4: 接个电话。喂，
5: 你好，是熊一光同志吗？
4: 是，我是熊一光，您哪位？
5: 我是廖俊波，啊，对不起，我这正忙着呢，啊，挂了啊。什么呀，骚扰电话。啊，老张，你说你相信我的能力，可能力这东西，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我呢，确实是有弃政从商的打算，可是我刚一进上海，你就把我抬到 副总裁这么高的位置上，我把我担当不起啊！那您的意思是？
4: 对不起，老张，我这个电话还真得接，老伴打来的。
5: 哎，
4: 喂，老熊，哎呦，跟你说个事儿，今天咱家不是冰箱坏了吗？ 我就约的那个工人来修冰箱，嗨，谁知道那新调来的那个县委书记廖俊波，他来找你有事儿，我这稀里糊涂，我把人家当成修冰箱的了，真是。
5: 哎，你等等，你再跟我说一遍，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
4: 廖俊波。廖俊波。对呀，你赶紧给你打个电话说一声啊。行，那挂了啊。
5: 这真是廖俊波，是荣华山那个廖俊波吧？现在已经是我们政和的廖俊波了。
1: 这个廖俊波啊，不简单了。我们公司在荣华山有一个工厂，这个人呐，他有能力，有智慧，还有胸怀，是个难得的好官儿。
6: 哎呀，确实不俗啊！哼，
7: 怎么着，他去了，你这弃政从商、离开政和的心事就有波动啊？
6: 请进，
7: 董县长。
6: 哎，哟，熊玉光。
0: 哎呀，你终于露面了啊！董县长，我那个辞职报告呢？你还想辞职啊？
2: 不是我。
0: 行，你不用解释，我知道我们正和这个庙小供不了你。你的辞职报告呢，我们所有领导都已经签字了，已经交给廖书记了，你去找他吧。
3: 这动作可真够快的，
4: 霍局长，那这事就拜托了。好，再见。嗯，请进。
3: 廖书记，我是
4: 熊一光。
3: 哎，你好，老兄啊。
4: 你怎么认识我呀？我可是给你们家当过修理工啊！你们家的客厅里摆着你的照片呢。哎呀，
3: 真不好意思，你看我家那口子，他……哎，
4: 没事没事，这不打不相识啊。这样，你先坐会儿，我给你倒点水。
3: 哎，别，不用了，我呢是想来问问我那个辞职报告的事儿。
4: 哦，您的辞职报告在我这儿。
3: 我还没签字呢。
4: 你来的正好，这事儿啊，我正想跟你好好商量商量。
5: 不用商量，啊！哎，老兄，谢谢，谢谢。通高速、通高铁建开发区，这确实都是好消息。可这好消息有点远，他们能给郑和带来春天。 可我们厂恐怕连这个冬天都挨不过了。
4: 夏厂长，你不要悲观，我已经为你把家里的房子卖了，
5: 把房子卖了，算了算，差不多能给工人们发上一半的工资。剩下的我再想办法。你放心吧，廖书记，这个账我不会赖。
4: 嗯，
5: 砸锅卖铁，锅是没有了。
4: 可厂房里还有那么多铁呢，
3: 我说夏厂长，你千万不要消沉，啊，我已经为你
5: 廖书记。哎呦，
3: 熊主任，
4: 熊主任，
3: 我这心里想着曹操啊，这曹操就来了。来，赶紧坐，哎，正好，这茶刚沏的，我还没喝呢。
4: 行行行行，
3: 我再去倒。
4: 不用，赶紧坐。
3: 咱聊正事。
4: 这就是我给你想的好办法。
3: 熊主任今天专门来，帮你走出困境的。
4: 熊主任不是已经？ 已经辞职了，去福州经商了。哼，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廖书记跟我推心置腹的谈了一次，我们俩现在是臭味相投，都想图发展。老夏，我可是又回来了啊！你休兵相持，我是一定要报的。哎呀，行了行了，不说这事了啊。老夏，你的情况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基础不差，问题呢就出在你的产品太低端了。这次我去福州，找到了一个老同学，他的企业就是搞技术开发的，他需要的就是像你这样有设备、有基础、好合作、能生产他们产品的机械厂。所以呢，我就上。

0: 郑和，这位熊一光同志，就给我撂挑子，想辞职不干了，那就，索性让他辞职。哎，总有人能干。现在看来啊，你不干，这一时半会儿还真没有人能干。哎，你这刚回来就解决了大问题。
1: 郑董长的问题我早就知道，只是之前这个老夏，他喜欢吃独食，不愿意跟别人合作。嗯，这次。
0: 是被逼得没办法了，不到绝处不逢生啊！他后面的路会耗走的多。
1: 看来你对郑和各个企业的了解，还真是无人能及啊！
2: 不是无人能及，是干了年头长了，你想不了解都不行。郑东厂如果干好了，对咱们郑和还有一层好处。
1: 什么好处？
0: 你知道老夏是哪儿人吗？
1: 我只知道他不是本地人。
2: 对。
3: 他是邻省人，哦，他有很多老乡都是搞企业的，而且老夏这个人特别讲义气，嗯，这次咱们帮了他，你看着吧。
4: 等咱们经济开发区建起来，他肯定会介绍不少的企业来入驻的。
5: 太好了！
3: 当初你给佟六那个小葛发的认证，我就不同意。他佟六做的那个能叫小葛吗？说是饲料都是恭维他。
5: 老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们之所以给佟六发认证啊，那是因为佟六把他的小葛品牌打出去了。他不光是在我们黔东卖，还卖出了县，让更多的人吃到了黔东小葛，知道了黔东小葛的品牌。最主要的还是给镇上创造了税收。
3: 是，你认证已经发出去了，那是泼出去的水，我不和你争。但是这个大赛要是再让佟六得了冠军，那咱黔东小葛的名声不就彻底砸了吗？
5: 你也不想想，这以后别人一吃到咱们黔东小葛，就说那个味道像猪饲料，那
3: 我们这个小葛还怎么卖得好？我们还靠什么发家致富啊？
5: 老婆啊，这谁能得冠军不是我说了算的。再说了，你去参加比赛，你就能得冠军了。
3: 是，我是不能保证我一定能得冠军，但是我肯定比佟六做得好吃吧？哎，这你是知道的。
5: 我们家的小葛是我外婆的妈传给我外婆，我外婆传给我妈，我妈传给我的。我们那是祖传的。哎，再说了，你和闺女天天都吃我做的小葛，都是我的小葛全镇最好吃。那你骗我呢？
3: 哎呀，我怎么能骗你呢？
5: 哎呀，哎，老婆，我跟你说，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小葛就是你做的。哎，咱们佟六的事先不提，那你说我作为一镇之长，又是这次小葛大赛的评委，
3: 哎呀，
5: 你去参加比赛，我不好办呢。
3: 哎呀，有什么不好办的呀？
5: 那比赛规则说的清清楚楚的，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你是大赛主委，规则你定的，有说不让自己老婆参加的吗？哎，是是是是，没说不让镇长老婆参加。可是你想想，我作为一镇之长，你去参加比赛，这底下要是投票给你吧，可能是拍我马屁；那不投票给你，那可能就会得罪我。你说这不影响我威信吗？
3: 我的妈呀，还影响你威信？ 你当个代理镇长没两天，你臭毛病长不少是吧？我告诉你啊，这个小葛好不好吃，去判断没有什么可难的，这嘴长老百姓自己的脑袋上，人家一尝就知道了。
5: 哎呀，
3: 为了一个小葛还拍你马屁，真把自己当回算了，你还等你什么时候把代理镇长的代理两字去了，你再跟我说吧。
6: 你说你堂堂的黔东镇长啊！ 不好好在黔东盯着小葛大赛，非得跑过来接咱们。书记，你就放心吧，我都拜托谷副主任了。这次啊，可是我们黔东镇第一次组织这么大的活动，嗯，我得来接两个领导。县里的车快出发了吧？啊，快了。好，各单位有空的同志都去，好好的给小葛大赛壮壮声威。好啊。
7: 哎，
5: 洛香，你靠边停一下。好。哎，这上游怎么又漂垃圾了？
7: 哎，大叔你来了。是啊，前两天都没有了，不知道这两天咋又有了。
5: 顾小薇，你又带着你的巾工妇女团。 在劳动呢？
7: 是啊，正忙着呢。
8: 哎，明远，是这样啊，石堰村河里的上游啊，又漂来垃圾了。我估计啊，是那个厂子的那帮人，哎，是他们干的，他们肯定有动。

0: 丁副书记，您好，我叫顾小薇。
1: 好，小薇，那位是我们县新来的县委书记廖书记。啊，廖书记。啊，对，
0: 那就注意安全啊。
1: 小薇啊，
0: 那就辛苦你了啊，辛苦各位大姐了啊，把这个清理干净了，好吧？
1: 好，
0: 我们要去参加小狗大赛啊。
1: 好嘞，
0: 好，那我走了啊。
1: 好嘞，廖书记。
0: 再见，再见，
1: 好嘞。丁副书记。

黔东小葛大赛即将开始，请各位来宾、各位观众抓紧时间落座。我们的比赛将在5分钟之后开始，请大家不要喧哗，文明观看大赛。下面，请选手做赛前准备。

0: 梁书记，准备差不多了，可以开始了吗？
1: 按计划开始吧。哎，今天阵容打扮很漂亮。
0: 谢谢书记。哦，对了，我要给你打个小报告。你那个司机兼秘书曹明宇，没事的时候哪哪都有他，一到干活人就没了。
1: 抓紧时间吧。哎。
2: 喂，书记，
1: 明宇，你那边什么情况？暂时没情况。
2: 好，
1: 你自己观察。啊，我马上派稽查大队跟进。
2: 好，
1: 你自己要注意安全。
2: 好，我知道了。
3: 小葛是我们黔东镇最具特色的小吃，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橙黄精酿的小葛让我们真正领略到家乡的风味儿，故里人情。小葛的制作过程非常讲究，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制作的环节。
1: 这位选手，您的这个照例好像有些年头了，这个呀，是我外婆传给我妈，我妈传给我的，是我们家祖传的照例。哎，小强，哎，我原来看名单上有你名字，怎么不做评委啊？
4: 我本来是不想让我老婆上火，来参加这个比赛的，她非要来，
1: 这不为了避嫌，我就退出了。这群众的舞台，你干嘛不让人家参加？说不定人家给你捧个冠军奖杯回家呢。
3: 是是是。其实小葛的制作方法呀，制馅是关键。首先将新鲜的肉白平铺在案板上，然后用锋利的菜刀慢慢将肉白剁成肉酱，再盛入大盘中，加入地瓜粉及适量的白砂糖。
5: 这可怎么剁肉馅儿啊！哎，先不管了，打鸭蛋吧。好。
6: 爸，这鸭蛋全碎了。这明明是有人。 故意一个一个捏碎的呀！就
5: 是。哦，这可怎么办呀？
6: 这样，您啊，找一个照例，把蛋清蛋黄分开，咱们呀，只留蛋黄。
5: 好。爸，那这肉馅儿怎么办呀？
6: 你别管了，我来想办法吧。
5: 嗯。

哇哇。

乾隆小葛大赛采取投票制，五位专家评委，每位算十票，共五十票。台下报名参与评审的观众，每位算一票，共五十票。两方合计，得票最多的选手判定为胜出。

0: 哎，你干嘛呢？不是你呢？干嘛呢？哦，我没干嘛。这个桶不应该在那边，拿到那边去。哎，你等会儿。
1: 工程稽查大队到什么位置了？动作要快。嗯。这怎么了？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
0: 不能，我是刚刚才来的。
1: 不能吗？
0: 嗯。
2: 真有办法，用潮州人最牛肉丸的方法做馅。
3: 时间紧迫，没有办法。哎，
4: 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3: 是啊，
4: 正常拿刀剁嘛，现在拿刀背和这擀面杖再锤，
2: 是，
4: 这肯定不一样。对对对对。
2: 这么肥的肉怎么吃？
3: 哎，你看那个那边那个还不错，有红豆、花生，还有红枣。
2: 累了吧，爸。

0: 爸，你真厉害，这都能想到。
1: 他这个手法一直很特别，
2: 对，
1: 用线切。
2: 对。啊。
3: 这个很特殊啊。
4: 做的
1: 都是。对呀、啊。
5: 你们别打脸，别打脸！
6: 哎，抓住他！
5: 别打脸！
6: 站住他！哎，有位住他！
7: 下面请评委们依次上台进行品尝。

0: 把咱做的是不是好吃？白先生，你今天做的这道小蛤，口味啊清香，回味有一股淡淡的茶香味，这应该是你创新的吧？
1: 其实我以前也是用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工艺来做小蛤，可做了几十年了。现在生活和以前不一样了，人们的胃口也发生变化了，所以呢，我也尝试着做了一些改良。 我在里面啊加了茶叶，咱们正合白茶。
2: 茶香，
3: 哎，你看，
2: 很有创意。

0: 我们这个，哎，文强，哎，你们家这个可以啊，可以啊，文强，我一直吃，一直吃它做的，都挺好吃，
1: 是吗？
2: 但这个白老板这个，我还真想尝尝。
0: 起票了。
1: 下面我宣布，黔东小葛大赛获得冠军的选手是。
0: 是谁呢？白水塘白家小葛，真是白老板。好，下面有请大赛组委会主席、政和县委书记廖俊波。
3: 上台为获得冠军的选手颁奖。好，好，好！来，祝贺，祝贺，祝贺，祝贺！来，来，来，廖世杰啊，反正谢谢你啊。
4: 如果不是您给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我哪有心思过来参加比赛呢？
3: 你这是靠实力说话啊，就不要谦虚了啊！廖书记，啊，
5: 我质疑这次比赛结果。
3: 怎么了？
5: 他们营私舞弊。
3: 佟六，你可别乱说话啊！造谣污蔑可是要负责任的。
5: 我乱说？
3: 来，都看看啊！你们还敢说这是正规比赛？白水塘他拿茶叶放在小葛里，这就是作弊。你们给作弊的人冠军，就是营私舞弊。
4: 你当我够了没有？
3: 可以。
5: 根据此次大赛的比赛章程，组委会指规定，食材及主要厨具必须使用组委会提供的，但是并没有说明参赛选手不可以有创意，所以白水塘并不违规。
3: 对，你们说的都对啊，但是我告诉你，白水塘，你就是拿了10个冠军也没有用，你就是一厨子。
6: 你怎么说话呢？其实今天我白水塘能不能拿到这个冠军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让咱们全黔东镇的老百姓都能吃上最好的小葛。我决定把我们百家小葛的秘方无偿的交给政府。
7: 让政府公开给全黔东镇的老百姓，让我们为黔东小葛品牌的发扬光大。一起努力！书记，书记，廖书记，哎，对不起，让一下，让一下。警察同志，就是他，你是党领吗？你涉嫌违法，开办黑心公款，现在依法。
8: 对你进行查信，请赶我们回去协助调查。什么情况？你凭什么？你没有证据吗？
7: 证据？好，我就给你看一看。
8: 干什么？啊，这是不是在你工厂拍摄的？
7: 还狡辩！
9: 大哥，
8: 廖书记，
7: 廖书记，他那个，他那不是我的工厂，廖书记。 朋友们、乡亲们，我说两句。我们举办了这次小葛大赛啊，就是要把我们政和县黔东镇的特色小吃，把我们当地的美食宣扬出去，把我们黔东这张名片给打出去。但是在我们政和县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出现了违法乱纪的行为，我们发现一起查出一起，绝不姑息。 下面我宣布，黔东镇第一届黔东小葛大赛到。
0: 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好。

0: 几笔皆出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其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
1: 奋进年间，天下畅行，奈何能源消耗日盛，节能环保势在必行。在白鹿之故里，有一群当世侠客，练就独门绝技，为节能江湖所称颂。抽刀断水掌，此功法以柔克刚，纵使多洒落了一滴，也视为辱没了功法。电光火石指，此功融合手眼身法步，十步一击，百步一断，必不浪费任何一度。绝尘流星腿，此乃轻功绝技，万树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单骑赴约，绝无排放。公园茶桌子，即天地之灵气，素为侠者齐聚之圣地。绝无浪费，不多索取，以礼相待，天人合一，此为侠之大者最高境界。小小一方茶桌子，万物归真，皆能心。
2: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3: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4: 中国广电5G广电汇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5: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又是一年中秋节，在这个花好月圆的佳节里，祝愿观众朋友节日快乐，阖家幸福。
0: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12次扩大会议召开，
0: 晋江市领导调研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市场保供和道路保畅工作，
1: 晋江市2026年中秋国庆文体旅商消费季正式启动，
0: 锻造过硬铁军，晋江公安开展队列集训。
1: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0: 9月24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12次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时的重要讲话，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的重要贺信，至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晋江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外交思想，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区港联动、禁品出海为牵引，深化百团千企集群出海行动，持续做强新业态新模式，深化贸投一体化，拓展多元化市场，完善外贸综合服务体系，打造更高能级国际贸易窗口。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与尊师重教优良传统，系统构建好教头、好教导、好教师、好教练四维协同发展体系，把海丝文化、闽南文化、华侨文化等融入德育美育工作，助力少年儿童向上向善、成长成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扎实抓好安全生产、社会治安、信访维稳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统筹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各项工作，落实全域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夜查机制，抓实抓细消防、道路交通、文旅、学生、渔船、涉水、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持续提振文旅消费，造浓节日氛围，做好乡贤联络，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会议还研究了2026年晋江市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工作方案、陈台镇消防安全专项攻坚行动方案。
1: 9月24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池店镇调研检查中秋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市场保供及道路保畅等工作。
2: 在绿洲路山姆会员店路段，王晓阳实地查看道路通行、停车秩序及现场交通疏导管控情况，听取节日车流研判、重点路段管控、应急保障等工作汇报。他指出，中秋国庆期间群众出行与消费客流叠加，道路通行压力持续增大，各相关部门要精准研判车流变化趋势，细化完善保障预案，聚焦商圈周边重点路段、高峰时段，科学优化交通组织，加强路面警力部署，精准做好车流疏导，积极引导群众错峰出行、文明通行，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道路通行安全有序。在山姆会员店，王晓阳先后查看生鲜食品区、节日商品展销区、冷藏库、销控室等重点区域，检查食品安全管控、特种设备运行、明码标价、计量规范、消防安全等工作落实情况，详细了解商超货源储备、客流分流管控、节日应急值守等相关工作。他要求大型商超人员密集、安全生产责任重大，要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充实节日商品储备，扎实做好保供稳价工作，抓实现场安全管理与值班值守，为广大群众营造安全放心、规范有序的节日消费环境。随后，王晓阳以四步两制方式前往晋江迪沃鞋服有限公司，走进企业车间、仓储库房，重点检查厂区消防器材配置、用电管理、货物堆放、危化品储存、疏散通道设置及员工安全培训落实情况。 他要求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配齐配全消防设施设备，抓实员工安全培训，规范用电作业，有序存放货物，从严管控危化品，确保疏散逃生通道时刻畅通，全面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各相关部门要强化督导检查，推动各项安全生产举措落地落细，取得实效。市领导吴敬宇参加调研检查。
0: 24号晚，晋江市2026年中秋国庆文体旅商消费季暨安海第十届中秋民俗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在安平桥景区举行。
2: 伴随着灵动欢快的旋律，安海中心小学带来了福建省第16届音乐舞蹈节获奖作品《安平桥畔跳鼓舞》。闽南非遗跳鼓舞与安平桥千年人文风光相融，拉开整场活动的帷幕。活动现场播放了2026年晋江中秋国庆创意宣传视频以及创意伞帽视频，向广大游客发出假日邀约。晋江标志性重点文化工程《晋江文化丛书》第7集正式启动编撰工作。晋江市南音艺术团带来南音新唱《晋艺古言》，现场还举行《晋艺古言》新书发布及颁赠仪式。发布三新消费项目，发布中秋国庆文体旅商消费季系列活动。晋江市2026年中秋国庆文体旅商消费季暨安海第10届中秋民俗文化活动正式启动。据了解，本次消费季晋江围绕泉州有东西，晋江通南北主题，立足产业特色资源，串联山海资源，推出山海协作长线深度游线路和特色县域松弛小众游产品，精心策划了近90项文体旅商系列活动，以丰富的活动、多元的优惠、精彩的体验迎接8方来客，让游客在行走中体验晋江的文化底蕴、工业时尚和滨海风情。同时以本次文体旅商消费季为契机，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释放消费潜力，持续推进文旅资源、体育赛事、工业品牌协调联动，打造文体旅商融合的城市典范。市领导张才贵、陈立荣参加活动。
1: 为深化人民的保护神全警忠诚教育，推进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集中教育月活动，晋江市公安局组织全体民警辅警开展队列集中训练，以严整作风、过硬素质锻造新时代公安铁军。
2: 24号上午，首期集训在市公安局领导班子成员、各市所队主要领导之间进行。训练场上，全体参训人员警容严整，精神抖擞，令行禁止。训练紧扣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重点围绕立正稍息、停止间转法、齐步正步、队列行进等基础科目进行规范训练。教官严格标准，细致施教，逐一纠正动作。全体参训人员一丝不苟，反复练习，确保动作整齐划一。警方介绍，开展队列集中训练，进一步规范警容风纪，锤炼队伍过硬作风，提升公安队伍凝聚力、执行力和战斗力。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活动。
0: 曾经闲置多年、建筑老旧的90年代陶瓷厂房，如今正蜕变成为晋江急建入市标杆园区。位于磁灶镇包装印刷基地的中辉产业园1期 A 地块于去年年底投用，目前企业入住率达90%。B 地块正在抓紧装机施工，预计2027年年底交付。
3: 泉州格林柏电子科技公司主要从事电商行业，于今年年初入驻中辉产业园一期。公司负责人吴国华说，目前产品展示中心设立于此，当初选择入驻中辉产业园，主要考虑到交通、厂房空间等因素。
4: 主要还是这个交通方便，这个独特的优势，还有在它这个产业园，离高速、还有动车站、还有我们机场，都非常近，客人过来就很方便。
3: 让吴国华看好发展前景的产业园，不只是简单的盖房子，而是围绕晋江磁灶的主产业做产业链配套。
4: 产业园这边进驻的企业比较多嘛，那产业比较多元化，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些资源的一个整合跟交流。
3: 中辉产业园总用地176亩，计划总投资20亿元，规划建设3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高标准厂房、研发楼、办公楼及宿舍配套，其中48.03亩为晋江2023年首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地块， 入选自然资源部全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用地主体引导有效类典型案例，实现交地即交证，拿地即开工。产业园一期占地约42亩，建筑面积达2.8万余平方米，含5幢厂房加1幢研发楼，其中 A 地块于去年年底竣工。
5: 一期 A 地块厂房已经投入使用，入住率90%，引进协湖智能制造、卫生用品、电商配送等一批优质企业。
3: 与多数园区不同的是，中辉产业园采取招商先行、边建边落位的策略。这种方式既能稳住本地产业不外流，也能让企业按流线提前对接水电与物流。
5: B 地块正在抓紧装机施工，厂房可根据企业需求定制，预计2027年底交付，努力建好产业平台，服务本地实体经济发展。
6: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灯火映桥香，团圆共此时，看天上的月，吹晋江的风，珍惜人间平凡的烟火。祝愿大家阖家幸福安康，万事顺意圆满。

为深入落实竞品出海工作部署，深化晋江与重庆两地智能装备气模配产业的联动协作，目前晋江市贸促会国际商会联合市智能装备协会，组织全市20家智能装备及气模配重点企业组成经贸交流团，赴重庆参加2026重。

0: 庆跨境电商交易会开展工采对接标杆企业走访系列经贸交流活动。展会现场竟将参展企业集中展示智能装备、汽车零部件等核心产品与技术实力，主动对接上下游客商，推介晋江制造优势，寻找供应链合作契机。
1: 我们当时有带了30多款样品过去，然后我们现场也有在做一些销售，而且销售的也还可以。
0: 当天还举行山海协作竞品出海2026晋江重庆汽摩配智能装备工采对接会，晋江企业代表与重庆当地整车零部件装备制造企业面对面洽谈，挖掘双向合作契机。在对接会后，经贸交流团还前往永川高新区凤凰湖产业园，实地走访长城汽车、重庆看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两大行业龙头企业，学习当地智能装备企业先进生产经验。
2: 参观了几家大型的车企，提升了我们对这个制造的认知，也是很感谢我们贸促会的，也希望以后能够经常跟着贸促会到各个展会、各个交流去沟通、去学习。
3: 回来以后，我们把这些资源做一些整合跟这一个了解，未来将有助于我们新能源产业在下一轮的出海活动当中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撑，和这一个合作的这一个机会。
0: 接下来，市贸促会还将持续跟进对接线索，当好企业的桥梁，帮助更多晋江制造开拓市场，助力竞品出海。
4: 中秋期间，晋江安海安平桥景区举办系列民俗活动，客流集中。面对节假日安保压力，景区联合多方力量，从巡逻防控到志愿服务、医疗保障，织密全域安全网。
5: 针对节假日客流情况，景区结合历年人流规律，提前制定安全预案，对高峰时段实施限流，重点围绕烧塔寨、三里街、博饼等节点进行布防。为此，景区安保实行24小时巡逻，公安、交警、志愿者和景区工作人员多方联动，重点岗位定人定责，常态化开展巡逻，监控室全天候值守。
6: 现在白班跟晚上这个有活动的话，我们现场有50级的安保现场巡逻，但每一个比较重点的区域，我们都有安排重要岗位安排固定人员巡查。
5: 在安保力量之外，现场志愿者团队分片值守，分布在各入口、主会场和桥头，为游客提供路线指引、秩序维护和应急联络。会场还设置咨询点、医疗点，配备常用急救物资，遇游客身体不适可第一时间帮助处置，并与周边医疗机构保持联动。考虑到安平桥部分桥面仍处于修缮阶段，通行能力受限，景区对上桥人流实行管控限流，由工作人员现场引导，防止桥面拥堵。
6: 那现在我们也有对桥上的一些人流的进行管控限流，那确保我们这个桥上的那个有序畅通。游客有遇到了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那我们都会提前说到游客中心向我们求助。
0: 中秋国庆双节到来，金井镇围头村即将迎来滨海旅游返乡探亲的客流高峰。为切实保障广大游客和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连日来围头村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聚焦滨海旅游、防溺水、消防、交通等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多方联动，全力筑牢假期安全防线。
5: 24号，在晋江围头占地文化渔村游客中心，围头村工作人员和巡逻队员正在逐一检查消防器材设备的完好度、有效期及配备情况，严格核查值班人员在岗轮值情况，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
7: 中秋和国庆这两个节假日快到了嘛，那我们围头村的话，就按照往常的惯例，先对我们这些各个景区里面各个景点的一些这些消防设施啊，还有一些存在危险的地方进行一个摸排嘛，把这个游客到来之前把这些隐患消除。
5: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围头村把防溺水、涉水安全作为节日安保的重中之重。金井镇水上救援协会治安巡逻队全员上岗，全天候待命，监控室值班人员紧盯海岸沿线，实行24小时监控值守，机动巡查队员在金沙湾、月亮湾、围头海角等重点海域和景区来回巡查， 同时完善警示标识，配齐救生圈、救生绳等救援设施，做到人防、物防、技防、机制防相结合。
7: 那我们人员的话，就按照我们六大网格的一个排班进行一个值守。那我们像我们巡逻队啊、民兵啊，就会安排在我们像一些像这个监控室，还有我们海边，还有我们的海上义务救护队，在我们的海边保障我们游客一个游玩的一个安全。
5: 围头村将持续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抓细抓实节日期间各项安全保障工作，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护好每一名游客和群众的安全，让广大群众和游客在海峡第一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中秋国庆假期。
0: 23号上午，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扩建项目启动，即南大门落成揭幕仪式在该校新建设的汶渠广场举行。仪式上，学生代表带来喜气洋洋的舞龙舞狮表演。西苑街道泉州市高教发展中心、澳门金龙集团和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等相关领导共同为南大门校名石揭幕。据了解，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扩建项目和南大门交通及景观提升项目列入2024年泉州市重点项目，总投资1.9亿元，占地面积约3.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5.8万平方米，包含两栋高标准学生宿舍楼、一座多功能综合馆、一栋综合办公楼以及广场等配套设施。经过2年的紧张施工，项目于今秋正式全面投用，将进一步满足全校1.7万名师生日常生活学习所需，为该校高质量办学提供硬件基础。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好像是阿爸回来了，他说要给我带好吃的。阿爸，我在吃啊。
1: 甜甜，甜甜，
0: 你不是阿爸。
1: 甜甜，
2: 真可爱。
1: 甜甜，
3: 阿勋啊，老林家的蒜蓉汁
2: 味道没变。
1: 是你。
3: 这么多年不见，你过得好吗？
1: 你说呢？我能好吗？
3: 女儿都这么大了，看来过得还不错。哎呀，
2: 跟你妈妈长得一样漂亮，可千万性子别随了她，那么爱犯迷糊。
1: 我如果不犯迷糊，当初你能骗谁？唐汉，既然你回来了，那我们之间也该有个了断。

0: 我们俩不是早就一刀两断了？好一个一刀两断！唐汉，何止是一刀两断？我要将你碎尸万段！哼！
1: 阿妈，
0: 今天乖，阿妈先带你回家。
1: 这世道乱得很。
2: 没事的话，孤儿寡母的少在外头乱的。谁说他们是孤儿寡母？阿爸，甜甜
1: 乖，阿爸给甜甜带了你阿妈最喜欢吃的蒜蓉汁，来，尝一口，香在鼻尖，甜到心头。
2: 好一个父慈女孝，阿欣，我现在都有点后悔。
1: 当初我就应该跟你一起。
0: 混蛋，你要说什么？
3: 阿妈，我害怕。
0: 甜甜不怕，阿爸会保护甜甜。
1: 保护？
2: 难道阿欣没跟你说过，在几年前的时候，他就已经丢过一次了？
0: 你说什么？
4: 阿欣，我回来了。 甜甜，阿欣，你在哪儿啊？阿欣姐，哎呦，甜甜，阿欣，你带甜甜去哪儿了？你吓死我了！
0: 对不起，是我不好，让你担心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4: 唐汉那个畜生，他想用甜甜威胁和利用你。

0: 豪汉。
1: 今天我要带他走。
0: 唐汉，连那么小的婴儿都抢，简直丧心病狂。
2: 唐汉，我早就想教训你了。
3: 我阿爸是最威武的飞行员，你肯定打不过我阿爸。
2: 唐汉狗贼，你的罪长江难洗。
4: 在我心里，蔡奇海永远都是个失败者。
5: 阿西，我给你买了蒜蓉汁，你最爱吃的，你快尝一个，香在鼻尖，甜在心头。
3: 你也吃。
5: 我不吃了，我给你留着。

0: 汉，阿四，
1: 海哥，
2: 阿海，
3: 阿七，
4: 阿海，
2: 阿海，
1: 去年匆匆而别，这次回来应该是打算将你家的洋楼彻底修缮好吧？
0: 怕是难了。
4: 出什么问题了吗？我记得只差装修了吧？
1: 还有电梯井，听说要安装洋人那种电梯的。
0: 不修了，我阿爸特意叮嘱，要将家里的钱全部都拿出来。
2: 阿西，
3: 阿汉，
4: 阿爸，哎，
2: 阿爸，
1: 阿伯，
4: 哎，阿爸，你怎么回来了？
5: 我呀，是跟阿海一起从菲律宾赶回晋江的。
4: 可是以往这个时候，南洋生意不正忙吗？怎么这次？
5: 我必须得回来呀。
4: 是出什么事了吗？我看阿海也一副怪怪的样子。
5: 来，你们看看这个。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接口南满铁路被炸毁，炮轰东北军北大营，隔日就占领了沈阳城。东北瘟疫，中华瘟疫呀！
1: 什么？

心、汗在一起。只要阿信一日未嫁，我依然有追求她的资格。

0: 阿伯，形势真的如此恶劣了吗？
1: 阿汗，日寇丧心病狂，早就想侵略，甚至吞并我中华，
0: 欺人太甚。
1: 如今南洋侨商已经纷纷行动起来，捐钱捐款，积极支持前线抗战。我和阿海的阿爸，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2: 可惜我唐文华只是个搬布袋的，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师弟呀，我明白你的心思，
1: 何必自责啊？再说，我就是带走阿汉，也得你点头啊。
2: 走，阿爸，你要带阿汉去哪儿？
1: 阿爸能带他去哪儿啊？带他一同回菲律宾。
3: 可是阿爸和阿叔不是说要等，师兄，我只能老死于武林了，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助力的。
1: 比不了蔡家，我知道，老蔡爷有意为阿海向你家提亲，你，
3: 师弟，
1: 我吕毅是那种靠嫁女儿来维持自己身份地位的人吗？只要阿汉肯娶，阿心愿嫁，这门亲事，变不了。<笑>
3: 那就好，那就好，其他事情任凭师哥做主。
1: 阿南，阿心性子骄悍，不适合上海陈府。 因此，我们两家的家业，迟早有一天也交到你手里。可恰逢多事之秋，我要提前带你去南阳，你愿意吗？
2: 我都听阿伯的。好，那你马上去准备一下，我们尽快动身。阿爸。
4: 不能多待一阵再走吗？
1: 南阳那边事务繁杂，尤其支援前线，刻不容缓呐。那阿爸，你带我一起去吧。哦，你留在武陵。阿四，哎，好好照顾阿姐。
4: 是，老爷。
2: 我不。
5: 阿姐，阿七。
1: 阿汉，阿心从小就没了娘。 这么些年，我又一直没在他身边，我亏欠的太多了。
0: 阿伯，我去劝劝阿心。
1: 好，去吧。嗯。

0: 阿欣，
1: 阿爸，他凭什么不带我一起去菲律宾？
0: 吕叔是担心你，阿欣，这个时候留在福建，特别是留在家里，是相对安全的。
1: 担心我，我还担心他们呢。

0: 蔡奇海永远都是个失败者。
1: 阿海，
2: 阿信，能陪你这几年，早就值了。
1: 好一个郎情妾意！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阿信跟我才会这样。唐海，
2: 你把海放了，我跟你做了断。我说过了，你我之间早就一刀两断。我现在只要轻轻的扣动扳机。
1: 就可以除掉一名敌人，我为什么不呢？我现在也可以轻轻扣动扳机，就能替阿星解除掉仇人。你说，我要不要放过他？
2: 阿星，
1: 原来是有了帮手了。穆青青小姐，你是想跟我比一比谁的枪更快是吗？
2: 你够胆就可以试一试，我能否将你一枪爆头？

0: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1: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0: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1: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0: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夏波。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在这个花好月圆的佳节里，祝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节日快乐，阖家幸福。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市2026年中秋国庆文体旅商消费季正式启动，安海多部门联动护航安平小景区中秋安全。慈灶下关路梅西南健身公园预计年底完工，群众新增休闲健身好去处。24小时无人值守，晋江首家社区宠物 AI 自助驿站正式亮相。24号晚，晋江市2026年中秋国庆文体旅商消费季暨安海第十届中秋民俗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在安平角景区举行。
1: 伴随着灵动欢快的旋律，安海中心小学带来了福建省第16届音乐舞蹈节获奖节目《安平桥畔跳鼓舞》。闽南非遗跳鼓舞与安平桥千年人文风光相融，拉开整场活动的帷幕。活动现场播放了2026年晋江中秋国庆创意宣传视频以及创意伞帽视频，向广大游客发出假日邀约。晋江标志性重点文化工程《晋江文化丛书》第7集正式启动编撰工作，晋江市南音艺术团带来南音新唱《晋艺古言》，现场还举行《晋艺古言》新书发布及颁赠仪式，发布三新消费项目，发布中秋国庆文体旅商消费季系列活动。晋江市2026年中秋国庆文体旅商消费季暨安海第十届中秋民俗文化活动正式启动。据了解，本次消费季晋江围绕泉州有东西，晋江通南北主题，立足产业特色资源，串联山海资源，推出山海协作长线深度游线路和特色县域松弛小众游产品，精心策划了近90项文体旅商系列活动，以丰富的活动、多元的优惠、精彩的体验迎接八方来客，让游客在行走中体验晋江的文化底蕴、工业时尚和滨海风景。同时，以本次文体旅商消费季为契机，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释放消费潜力，持续推进文旅资源、体育赛事、工业品牌协调联动，打造文体旅商融合的城市典范。
0: 中秋期间，晋江安海安平小景区举办系列民俗活动，客流集中。面对节假日安保压力，景区联合多方力量，从巡逻防控到志愿服务、医疗保障，织密全域安全网。
1: 针对节假日客流情况，景区结合历年人流规律，提前定制安全预案，对高峰时段实施限流，重点围绕烧塔仔、三里街薄饼等节点进行布防。为此，景区安保实行24小时巡逻，公安、交警、志愿者和景区工作人员多方联动，重点岗位定人定责，常态化开展巡逻，监控室全天候值守。
2: 现在白班跟晚上这个有活动的哦，我们现场有50级的安保现场巡逻，但是哦，每一个比较

0: 重点的区域，我们都有安排重要岗位哦，安排与固定人员巡查。
1: 在安保力量之外，现场志愿者团队分片值守，分布在各入口、主会场和桥头，为游客提供路线指引、秩序维护和应急联络。会场还设置咨询点、医疗点，配备常用急救物资。遇游客身体不适，可第一时间帮助处置，并与周边医疗机构保持联动。考虑到安平桥部分桥面仍处于修缮阶段，通行能力受限，景区对上桥人流实行管控限流，由工作人员现场引导，防止桥面拥堵。
0: 那现在我们也有对桥上的一些人流的进行管控限流，好，那确保我们这个桥上的那个有序畅通。游客有遇到了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哦，那我们都会提前说到游客中心向我们求助。
2: 来看下一条消息。
1: 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市区全安中路一爱心企业开展慰问活动，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钙片礼包，关注户外劳动者的骨骼健康，希望这份健康礼能为他们增添一份健康保障。
2: 24号下午，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青阳街道陈村社区、青阳街道卫生院、恒丰银行及志愿者团队等多方力量，走进社区开展便民志愿服务活动，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在沙包丢漏席趣味互动游戏区，社区居民有序排队，踊跃参与。大家凝神瞄准，将沙包精准掷向标注着各种陋习的目标，在轻松愉悦的游戏中，将文明新风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 那不能随便溜格，出去要格要拴绳子，万一咬到人呢？这个环境靠大家，文明靠大家。
1: 小小便民事，件件暖人心。活动现场同步开设了免费测血糖、量血压、公益义检、磨刀等便民服务摊位，志愿者一边耐心细致地回应居民各类需求，一边发放防诈骗宣传手册，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手中。此次文明实践进社区便民志愿服务活动，精准聚焦群众实际需求，整合多方资源，丰富服务内容，将树文明新风、科普宣传、便民服务有机融合，真正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温暖送到心坎上。
4: 将我们的一些便民利民的活动呢送到咱们家门口，方便咱们群众，营造良好的那个文化文明氛围。
1: 下一步，晋江市将持续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活动内容，以文明实践活动涵养文明新风，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磁灶下关渡梅西南健身公园预计年底完工，群众新增休闲健身好去处。24小时无人值守，晋江首家社区宠物 AI 自助驿站正式亮相。
5: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灯火映桥乡，团圆共此时，看天上的月，吹晋江的风，珍惜人间平凡的烟火，祝愿大家阖家幸福安康，万事顺意圆满。

0: 欢迎回来。记者从磁灶镇下关路村了解到，村里的梅西南健身公园项目有序推进，其中运动场已经投用，西边栈道将在年底完工，届时下关路村的村民将增加一个休闲健身的好场所。
1: 22日下午，在磁灶镇下关路梅西南健身公园运动场，记者看到梅里中心小学的学生正在教师的教导下开展体育锻炼。新的环形跑道、篮球场、足球场让学生运动起来更加舒心。
2: 这个新的跑道，同学们在上面尽情的奔跑，不像里面空间狭窄，这里空间更大，有新的有足球场，两个篮球场，篮球场上面有着学校的校徽，让更多人认识到了我们学校。
1: 磁灶镇下关路梅西南健身公园的运动场占地5000多平方米，投资400多万元，历时1年多的建设于近日完工。

0: 现在建成，然后是准备28号到29号呢举行慈照小学生的运动会，全都是乡贤帮忙集中力量，一起投资，一起建设起来的。
1: 运动场的投用不仅缓解了梅里中心小学体育场所紧张的问题，同时运动场还和梅里中心小学形成了校村共享的活力空间，让群众在夜晚多一个运动健身的好去处。
0: 白天是操场是提供给学校使用，到了晚上呢，我们就开放给群众来运动。我们村这些运动的场所只有河对岸的一个小公园，村委会旁边的一个篮球场，建设这个操场呢，也是有让群众多参与这种全民运动的活跃的那个气氛。
1: 而正在建设的西边栈道将进一步把健身和生态结合起来，打造下关路村休闲新地标，
0: 提升整个梅溪的这个两岸的景观，同时呢，也是对学校周边环境的一个改善跟增容。上下学呢，路拓宽了，家长接送孩子也比较方便。
2: 23号，晋江市宠物友好联盟成立揭牌仪式在青阳街道清华社区帝豪广场举行。
1: 现场相关领导共同为晋江市宠物友好联盟揭牌。据了解，晋江市宠物友好联盟将把分散的商户组织起来，制定公约，规范服务，调解纠纷，共同维护行业口碑。另一方面，积极推动诚信经营、文明服务、人宠和谐理念落地生根，让消费者在宠悦城消费更放心，让周边居民人宠相处更安心。
3: 那青阳宠悦城从最早的几家宠物门店，到现在集活体销售、食品用品、洗护寄养、专业医疗、人宠社交于一体，已经是晋江宠物经济的一块先行区。但商户单打独斗，服务标准不一，纠纷调解也难。这次成立晋江市宠物友好联盟，就是把商户聚起来，把规矩立起来，把我们的口碑做出来。
1: 活动还同步发布《超级晋江乐购青阳宠悦城宠爱生活季》中秋带毛孩子来过节系列活动。本次宠悦城宠爱生活季将于9月26日在青阳街道清华社区帝豪广场举行。活动涵盖宠物好物市集、趣味萌宠赛事、爪爪公爱计划、中秋薄饼等多项内容，既为养宠群体搭建交流互动平台，也向普通市民传递宠物友好理念，让宠物友好的氛围融入城市生活的更多场景。
4: 我们成立宠物友好联盟，旨在整合清华社区的宠物特色业态，打造宠物友好特色 IP， 为养宠爱宠人士提供社交平台，同时呢，也集聚周边的街区人气，带动商户消费，进一步丰富青阳的休闲文旅品牌。我们想做的不仅仅是一条宠物街区，更是晋江中心城区的人宠友好新名片。
2: 随着养宠家庭越来越多，他经济不断升温，市民对于便捷多元的宠物服务需求持续上涨。25号，晋江首家社区宠物 AI 自助驿站投入运营，将深圳成熟的社区宠物服务模式引入晋江，为市民带来自助洗护、智能寄养等全新养宠体验。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乐怡宠物 AI 驿站位于宝龙城市广场对面的中南天悦小区门口，是一家24小时营业、无专人值守的智能自助宠物服务驿站。站内设有宠物洗护区、美容间、寄养间，全程无人工看护，依靠数字化智能设备完成大部分服务流程。
5: 这个是我们的宠物自助洗护区，我们准备了3个池子，大中小，用户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或者到我们线下来自助，扫码它会自动的通电、通水、照明，只要扫码它就可以做了。除了洗护之外，它有自动吹水功能。
6: 我们这有一个台面，
5: 搬出来的话，宠物可以站在台面上，我们可以给宠物进行一个吹水的动作。
1: 驿站寄养区分为猫猫寄养间和狗狗寄养间，寄养舱支持温度调节、照明开关，搭配独立新风排风系统，保障猫咪寄养环境舒适通风。用户只需扫描舱门二维码，录入寄养时间与相关需求，即可完成寄养服务，解决外出时宠物托管难题。
5: 我们主要是将这个智能科技服务于我们宠物这个市场这一块，我们主打是将这个宠物自助洗护、安心寄养的一家社区服务宠物驿站。那我们是希望通过智能设备将 这些宠物的这个洗护呢，让它更省心，让更安心的寄养。
1: 据介绍，该模式已在深圳成熟运营两年，而在晋江尚属首店。乐依宠物 AI 驿站平台落地晋江之后，将复制深圳标准化社区宠物服务模式，把智能便捷的宠物服务带给更多养宠家庭，挖掘社区宠物经济新潜力。
5: 我们的这种社区的宠物服务链呢，主打这是个长期的一个服务，做一个宠物的一个陪伴经济。晋江这一块呢，我们是这次第一家店，接下来我们主要是想打造一个叫宠物社区的模板，宠物的一个洗护啊寄养的一个标准化的流程。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上新了。
1: 我做文化的动员会，每年都有送薄饼，啊，这就来按我爱买几十张饼去。
2: 这每年都要买的烩饼，是晋江安海人中秋独一份的讲究。烩饼，所谓烩，是闽南话中对成套计量的称呼。一烩中秋饼，就是一整套薄饼用的中秋饼。
3: 都是等到吧，一宿是32，二几是16，四件8个，三后也4个，队长2个，状元1个，一共好像是63个。
2: 安海历史底蕴深厚，中秋薄饼的习俗同样由来已久。薄饼的饼最早指的就是这大小不一的绿豆饼，它们一一对应科举等次。沿江川和这门做烩饼的手艺已经相伴了几十个中秋。
3: 国产的东白的最好，它比较清香，皮吧，以前是要用那个石磨磨磨，然后再去泡再去洗。
2: 绿豆泡好，蒸熟捣碎，加水和调料煮开，煮的火候和时长都要跟着节令调整。几十年来，即便市面上早有成品内馅，沿江川依然坚持手搓。
3: 我们自己做，首先比较便宜，第二质量有保证。其实由它的熔点大概是40度，它会硬掉。这个如果太硬了，这个太软了，它这个其实有皮吧，结合不起来，所以两个最好是相差不多，做起来比较均匀一点。一定要擀它，才会分层次。
2: 在沿江川手掌下，面团和起酥油均匀混合，经过反复叠压揉擀，断面层次分明，裹进新鲜煮制的绵密绿豆馅，指尖轻收口，迅速压边，一块饱满的烩饼雏形便稳稳托在了掌心。
3: 外面基本上不能看到这个馅，这个馅里面是含有糖，如果它破出来烤到高温的时候，它会发黑，就不好看。
2: 刚出炉的烩饼皮薄的透亮如纸，甜香清润不腻，一口咬开，酥皮簌簌化渣，内里豆沙绵密。而在早年做烩饼的步骤里，这样的仪式感必不可少。嗯，
3: 漂亮又正宗。对，最早就是这样写，以前也没有包外壳啊，就像现在这样，旁边的

0: 加上去啊，这个字一定要写，而且这个要放在整一会的中间，放在这个簸箕的。
1: 这一簸箕大小错落的手工烩饼，便是安海人记忆深处的中秋模样。只是看着这份靠指尖慢揉出来的酥松，他们也曾有过纠结。
0: 我指尖一分钟可以达到80多个，你手工一分钟顶多是20-30个，都像机器啊。但是机器起来它的质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到手工的质量。比如说，一个70-80岁的老头子吃那个机械做的，他不一定吃得动；吃这个鞋子吃得动，他含在嘴里面就会化掉。它这是松软的，
1: 可纯手工产量终究受限，旺季也只集中在中秋前这一个月。安海如今还年年坚持做烩饼的，几乎只剩这一家。
2: 如果以这个中秋烩饼的话，可能就400-500箱这样子，啊，就是说可能要早上8点做到晚上8点。
1: 年复一年的中秋忙碌中，严云飞慢慢接过父亲的手艺与担子。恰巧的是，父亲的生日就在中秋当天，仿佛冥冥中自有注定。
2: 整个中秋，坐下来其实很累嘛。然后中秋那天晚上，就他刚好他生日嘛，就看看月亮啊，吃吃饭啊，一家人说说笑笑，这样挺好的。
0: 有时候有点自豪，比如说在老厂最最慢，大约每晚大将30以上，一直包括这些附近的，想做得更好。更认真，卫生质量，便宜。
1: 水闸边的饼箱飘了数10载，一枚枚大小不一的烩饼，守着手做的本心，也牵起那份漂洋过海的念想。酥皮簌簌落，头子声声脆，便是中秋团圆。
3: 寿司、鸡卷、晚间，
4: 即将上线了。靠海而生的晋江深沪，从不缺鲜掉眉毛的海味，但刻进本地人味觉记忆里的还有一款以糯米为主角的古早味，它是油煎版的寿司，是包饭版的鸡卷，它就是馆煎。馆煎是深沪妇女都会做的一道小吃，看似平常，要做的好吃却不容易。蔡丽婉做的馆煎深得亲朋好友的夸赞，他们想吃馆煎时就会想到蔡丽婉。
5: 我要吃饱吃肥啦，皮皮起来，我要做顶的。
4: 做馆煎，第一步是泡糯米。糯米在馆煎内占有绝对分量，从清洗这一步就马虎不得，要耐心等待糯米泡澡。
5: 米得泡2小时啦，较软粒较好煮啦。
4: 外表朴素的馆煎，内里却丰盛的很。山珍海味齐上阵，都想在这一卷内争得一席之地。
5: 最基本的就是虾、香菇、虾米，爱吃什么就掺什么咯。像无人较爱吃这种掺在海鲜的，较有滋味。以前我阿妈因创的都是哦，无掺半项的，单纯饭掺种豆油的。
4: 不过，在被包进馆煎之前，他们还要下油锅进行一番历练。糯米和配料热身完毕，准备上场。关于两者的融合，主流方式有炒饭式和焖饭式。炒饭式即热锅呛香，配料和糯米一同在炒锅中炒熟。焖饭式则采用传统煮咸饭的方法，慢煮入味。
5: 用纸的，纸当大滚的，咱这个翕的，大概做起安尼翕着20分钟。起码在米心透咯，饭熟咯，咱就会做着咯。
4: 丰富的馅料要搭配薄如蝉翼的外皮，才能达到皮薄馅大的效果。绿豆、大米。

0: 混合魔浆制成的鲜豆皮是最合适不过的选择。
1: 整个以来在做，完全就是每种豆皮来卷，花卷也是用种的，就会晓安尼摆一个色落去的啦。有的袂晓摆一个色落去的哦，会卷大头细身啦。现做就是紫菜、土豆、芹菜，跩要当卷伊一个面顶表面摆咧，跩放则个台中。
0: 管煎的包法和寿司相似，因为有卷饭的动作，所以也有人称它为卷煎。包寿司需要借助寿司帘定型。而心灵手巧的深户妇女靠双手就能将糯米和配菜收拾得服服帖帖。
1: 我唔不清，但我大家按手好诶啦，咱常常咧做有一个手感。
0: 一根根油光锃亮、馅料呼之欲出的管煎就包好了。哎，先别急，要上桌先下锅。
1: 一直煎咧，一直煎咧，煎到白白，迄煎啦，起面豆豆粉豆豆煎，煎起来较香较好食。
0: 刚出锅的管煎最是诱人，外皮带着油亮的金光。今天是久违的闺蜜聚会，大家点名要吃这道美食。夹起一块趁热吃，外脆里嫩，富有嚼劲，咸鲜交融，一口便能尝到最地道的生户味。
2: 我那做管煎也好吃，味素个也高，炸味也甜。
3: 管煎哦也软软，那只配种个白糖咯，为爱温种个滴落咯。
4: 香香脆脆的，谢谢奶奶，你做的真好吃。
0: 在深户，管煎不只是日常小吃，这份饱含山海的美食，在深户至少有上百年的历史。它最初是敬神的贡品，尤其是正月初九拜天公时，它更是必不可少的一份心意。
1: 王拜要敬天公，拜天公。才有这种从广种管煎，这个阮常常有诶咯，初一、十五、初二、十六皆有。不是咧，也是准只咧，夏天伫遮需要遮五生五啊，过来甲阮买去煎。
0: 这一卷黄灿灿的管煎，是年节里敬神祈福的虔诚心意，是亲友相聚时的熟悉滋味，也是能勾起华侨思念的家乡印记。一口咬下，外酥里糯，咸香回甘，尽是地道的。深户烟火气。

0: 晋江上线了。
1: 在晋江人的生活里，花生仁汤从不是简单的甜汤，它是清晨巷口唤醒味蕾的第一缕暖，是宴席散场时收尾的圆满，藏着日子里最踏实的甜。
2: 那要用本地的花生来制作，
1: 花生去膜，口感吃起来才绵润。关于去膜的方法，晋江人有自己的诀窍。
2: 用热水泡过的花生容易脱皮。
1: 花生泡过温泉之后，主角花生仁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花生仁汤用料简单，煮法却相当考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喝不到最甜美的花生仁汤。
2: 放入高压锅中，可以使花生更软糯。
1: 花生在高压锅里焖足40分钟，安全阀滋滋轻响，是为了让花生酥而不烂，熬出甜汤的魂。
2: 有些要压45分钟到一个小时。
1: 对待这碗花生仁汤，何圆圆师傅犹如在雕琢一件艺术品，每一步都精益求精。
2: 花生汤的糖不要放太多，放多了它就会甜，放少了它那个花生就不会浮起来，就不好看。这是闽南人的一种习俗，花生芋头汤寓意着多子多福嘛。
1: 乳白色的汤里，颗粒饱满的花生浮在表面，酥烂不碎，入口便化在舌尖，清甜爽口。这碗汤像裹着岁月的温床，熨帖的人心里暖洋洋的。
2: 我们厨师把最朴素的食材熬出真味，让每一场宴席都能以甜收尾，便是对顾客的最好的交代。
3: 我觉得有点甜，但是呢，甜而不腻，还挺好的。如果我们吃完大鱼大肉的话，哦，吃完这一碗是很解腻，很解腻的。
4: 这是我第一次喝这个好喝的花生汤，花生比较软糯，很好吃。
5: 喜欢甜甜的又好喝，我想让妈妈每天都做给我喝。
6: 喝的这个汤哦，就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啊，跟我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去种花生，然后最后他们去煮啊，煮出来味道的话，真的跟我妈妈煮的味道一样。我们这道花生仁汤的话，就代表甜头甜尾。
1: 宴席上的这碗花生仁汤，没有华丽的配料，却藏着晋江人的匠心与温情。它是宴席的收尾，一口甜，记住了闽南的味，也是日子的圆满。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水的声音，
6: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这条没人知道的小路，他们都能找得到。估计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为了抄近路去老虎寨，然后再发起突袭。
1: 你说的没错，全都是真家伙。不行，咱们不能跟小日本一起走，得绕路。
0: 那不行，绕路赶不上报信了。
1: 那咋？还搭一张，
0: 枪都没有，搞个屁也搞。
1: 就算要枪，
0: 你有两个人，不等于白白送死。
1: 那还等啥？绕路啊！
0: 哎，不行，那这样，老胡，你点子多，如果你帮我想出法子，我给你30两。
1: 再加40个大洋。
0: 成交。
1: 咱感觉又是生意大了呢。
0: 你还要不要钱？
1: 要。
0: 要钱跟你想办法。
1: 我能搞到手里，这也要你的死活。嘿嘿，我老侯谁，在这大山当中，我老侯的东西无处不在。
0: 真有你的，那还费什么话呀？赶紧带我去。
1: 再加10个大洋，
0: 这是掉钱眼里的。
1: 只要你能让我来得及报信，而且阻止住这些小日本，我一个子儿都不少你的。好。
2: 我说我父亲生前怎么对这鼻烟壶视若珍宝呢？啊，还反复叮咛我说啊，一定要随身携带，千万不能变卖了。没想到这里面藏着这么多的秘密。假如阎老虎要是知道军火的事情，我父亲又嘱咐他了，那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呢？千叔。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一个人去找阎老虎，他一定不会告诉我军火事实的真相，必须是我要拿着某种信物，他才会告诉我，而鼻烟壶就恰巧是某种信物呢？哎，
3: 老爷当年走得太突然，很多事情都没来得及交代呀。我觉得你可以试试啊。
4: 不跑了，一天跑那老些路，你瞧，脚底板子都磨穿了。有本事你找匹马，没本事就接着赶路，哪这么多废话？
5: 哎，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一毛钱没拿到，陪着你在林子里白钻了一天，你逗猴玩的。

0: 行了行了，人都进去了，你这学的跟母狼发情似的，再把公狼给招来，
1: 我都快背过气去了，还拱啥了？
0: 有两下子，
1: 我的猴是谁？
0: 走走走，我们也跟着进去看看。

0: 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六块，七块，八块，九块，十块。十块。哎
1: 呀，可以啊，
0: 宝贝。咋样？没骗你吧？

0: 抓紧时间吧，小二本很快就把山洞给找开。咋样？我老侯厉害吧？
1: 厉害厉害！你最厉害！大家我厉害了，我告诉你，我老侯这手雷给地上埋了多少年了啊？拿他这山洞，
2: 小意思。
0: 你别这，哎呀，我钳子没给钳子呢。
3: 报告，
1: 什么情况？
3: 山洞可被炸塌了，我们死了两个人。
1: 我靠！穆村君。 赶快向高天君发报，报告目前的情况。把宝镜被陆氏炸坏了，报我院正在修理。八嘎，到底是什么人干的？我怀疑是曹莫非。曹莫非，<笑>这回太好了，小鬼子可他妈有汤喝了。咣<笑>！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全塌了。<笑>
0: 那些石头。
4: 把这些日本人困在山洞里，他们要想凿开，怎么也得用个三天吧。
0: 那当然，哎，这都是我的功劳啊，
4: 是你的功劳，我再给你加一颗大洋。哎呀，
0: 谢谢谢谢。不过你也该给我加去。哎， 你为什么在这种地方还藏手雷啊？
4: 二当家的，留一手啊，总有用得着的时候。要不是我老后留着一手，你会有这干衣服换了啊？
0: 你呀，你就是一条银锈老花头，
4: 这还老好人还差不多。
0: 走吧。

0: 督军是有事儿，老胡，我确实有件事情要拜托你。哎呀，说什么拜托啊？您吩咐就是了。这个东西，你替我保管好。
1: 这是？
0: 什么也不要问，也不要打开看。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够亲自取回它，你就把它交给。 带着我的信物回来取东西的人，
1: 信物？什么信物？
0: 老胡，你看好了啊！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带着这两个鼻烟壶过来找你，你就把东西交给他。这期间一定要保守秘密，对谁都不要讲此事。
1: 督军放心，老虎做得到。我相信你。
2: 少爷，别怪我瞒着你，督军的嘱托，我不该有半点闪失啊。

0: 看来我父亲早就已意识到了危险，才会对军火做出这样的安排。可是为什么他不直接跟我说呢？
1: 督军之所以不提前告诉你，是不想你过早地卷入这件事情当中。他希望你过平静安稳的日子。
0: 我让我父亲的希望落空了。这么多年来，我干了很多违心的事情。这双手。
1: 沾满了武者的鲜血，
2: 少爷，千万别这么说。督军说过，凡做大事者不拘小节，哪个掌兵权把子的人是清白的呀？正所谓，一将功成。
0: 大当家，地图呢？

0: 侄子小姐，你受苦了。万分抱歉，没有经过您的允许，就擅自行动。我会为侄子行动负责。
1: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看，你已有伤在身，还是回去好好休息。只要你平安无事，一切都好说。
0: 高天君，
1: 你可千万别多想，回去好好休息。你们两个送侄子小姐回家休息。
2: 好呀。

0: 少爷，这图纸什么意思啊？我怎么看不懂啊？
1: 要是你都能看懂了，这还能叫秘密图纸吗？
0: 哎，也是。

0: 干嘛？
1: 二当家的让我叫你去趟大厅。
0: 二当家是谁呀？
1: 曹墨菲。
0: 啊？
2: 坐吧，谢谢。真是没想到，你一个大小姐会来公司给人当秘书。
3: 哪的话呀，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大小姐，我只不过是旗袍工作室关了，我也没什么事儿，正好有时间重新体验一下新的职业乐趣。
2: 你是为了墨菲来的吧？
3: 如果我说是呢？
2: 你来公司上班，我当然没有立场说什么。不过我相信墨菲，他不是见异思迁的人。
3: 我也相信他不是那样的人，所以我才更加的倾慕他，敬仰他。

0: 哎呀，愁什么呢？这不是卖柴火的大男孩吗？
1: 少废话，你怎么来了？我来自然有我需要办的事情。
2: 你怎么回事啊？还在这磨磨蹭蹭的？你不应该去进货吗？
3: 侄子在路上阻拦我，我让老郑先去提货，我得留下来对付侄子。
0: 大明虎，
1: 好，
0: 大当家的，
1: 巡山去了吧。
0: 赶紧把大当家的请过来，我们得商量大事。
1: 好，
0: 可以啊，这当老二当家的就是不一样，这大力额的说支走就支走，要不我都害怕呀。
1: 别这么多废话，日本勘测队要过来袭击老虎寨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亲眼见到的。
4: 进来，丁总工，潘涛，来这边坐。丁总工，我上次跟你说的要加入你们的事儿，
5: 小心隔墙有耳。 这里有几篇文章，拿回去好好看一看。绣花技巧，我会绣花，不用看这个。你应该好好看看里面的内容。对了，
4: 丁总工，你有美云的消息吗？我给许坤打过电话了，他说他已经把她给放了。
5: 美云如果出来了，一定会来找我们的，不可能不露面。是啊，这件事是有些奇怪，不过你放心，我请江玉晨去帮我打听去了。
4: 希望美云平安无事。
6: 真的确定日本的勘测队会袭击老虎寨？你看，这是我沿着日本勘测队测绘过的地方画下的测绘点。凡是他们测绘过的地方，土匪很快被剿灭。老洪，嗯，不是，那帮被抄了老窝的土匪吧？他们自个儿也说不清是哪方的势力干的。你官府吧，懒得管，他也不动；你民团吧，他又没那本事。
7: 你说这有功劳都不知道去领，你说这山炮现在这年月谁还干这山炮的事儿啊？
8: 小日本，哎，
7: 这么说，上次咱俩剿灭的刘歇眼，就算咱不剿灭他，小日本呢也会把他剿灭了。
8: 没错，
7: 你这个图呢，我看了，没看懂啊。
8: 但是呢，我知道这上面标着两个地方：老虎寨还有凤翔岭，肯定是两个特别重要的地方。
7: 易守难攻，战略要定。我炸了山洞口，可以拖延日本勘测队三天。但是我回来的路程又用了三天。如果我没有估计错的话，他们今天晚上就会偷袭老虎寨。
9: 你刚才说除了日本的侦察队，你还看到木村雄了？
7: 可以说整个黑龙会全都参与了。
9: 完了啊！
10: 算上60多人的勘测队，再加上黑龙会，要是再有什么重型武器的，
7: 我看得真真的，那帮孙子的武器老精良了，赶上奉军一个加强连的火力了。
10: 什么什么加强连啊？瞎说什么呢？啊，造什么谣啊？
6: 你知道一个加强连的武器是怎么配备的吗？他就是在边境倒卖武器的，那地下的小军火库就好几个呢，
7: 他难道不精通？
11: 我的事情你咋知道的呢？
12: 我告诉二当家的。
11: 大当家，你可算回来了，弟兄们成天念叨你，就等着你回来给大伙讲古呢。
7: 大当家的，我有很重要的事儿要跟您商量。
11: 进来。啊，钱叔。
12: 你看谁来了？
11: 妈。妈。
0: 不行，老虎寨我经营这么多年，不能说放弃就放弃。大当家的，小日本他是铁了心要拿下老虎寨呀，咱们不能硬碰硬。大当家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以你的本事和能力，咱们换个山头，带着弟兄们照样是威风八面啊！
1: 曹兄弟，我严老虎和小日本井水不犯河水。
0: 他没有理由抢我老虎寨。第二，我老虎寨易守难攻，只要守住寨口，谁都别想冲进来。
2: 可是小日本军事素养极高，咱们可不能轻敌呀！
3: 我老虎寨的兄弟都是按江督军训练法训练出来的，
2: 不照小日本差。这样啊，我说两句。
4: 今天晚上呢，咱们双人双岗，双保险，好不好？等等，我能不能说两句？要是没啥事儿的话，能不能让二当家的把大洋先给我，我也好下山回家。
0: 你个骗子！
6: 到老虎寨要钱，剁了你爪子！
4: 没有啊，大当家的，我们是公平交易，没有骗二当家的。
0: 要钱要命！
7: 钱，
0: 我
6: 大明虎，
7: 老侯，
0: 今晚我把钱凑出来，明天白天我给你100块大洋。
8: 今天江少爷也在，二当家也回来了。
0: 大明虎，哎，
7: 告弟兄们摆宴，我要给少爷和二当家的接风。
9: 还有一件事想问问大当家。
10: 说，我父亲当初为什么要离开东北？
9: 少爷不知道吗？
10: 我曾经问过我父亲，可他死活都不说。他走的突然，等我再想问的时候，已经问不到了。
11: 督军是被出卖的。

0: 督军，督军，西边山头丢了，丢了。援军呢？
1: 援军，落进包围圈，全被包了饺子了。
0: 姓张的怎么知道路线？还设了包围圈，消息怎么泄露出去的呢？
1: 我也不知道，这一定有奸细。
2: 督军，
0: 东边阵地也丢了，我们被包围了。你看，他们还送来了劝降书。

0: 杜鹃，咱们干脆跟老贼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临死也咬一块肉下来。
1: 我江贵学败了没什么，可是你们呢？你们每个人都上有老下有小，都是我的兄弟，我不能让你们枉送了性命啊！
0: 杜鹃，您的意思，
2: 我宁可当胡子，也绝不投降。
3: 大家别喊了，
0: 杜军也是一片仁义之心嘛，他这是在为弟兄们考虑。杜军这么做也是被逼无奈嘛。
3: 大发，
0: 哟，
3: 去跟对方讲，我可以答应他们的条件。
0: 交出兵权，通电下野到上海去当狱工，但有一点，他们必须善待我的弟兄，否则我就跟他们决一死战。是。督军，
4: 万一那老贼不讲信誉，下了咱们枪，又再杀弟兄们，那咱们就全完了。
3: 老虎啊，以你的脾气，就算是投降也保不住性命。上老虎山吧，那是原来的土匪让我给搅了，房屋、家伙事儿都是齐全的，带上你的弟兄。
0: 听你的，上老虎山，等你回来，在东山再起。
3: 弟兄们，我江贵学对不住你们，望各位今后各自珍重。

0: 兄们的大恩大德，我们永世不忘。
1: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督军保重，督军保重。

0: 您知道到底是什么人出卖了他吗？我们弟兄几个猜了好久，没猜出来。您的这些兄弟现在都在干嘛呢？我和一个兄弟上山当了土匪，剩下那些。 还是前途钱财重要，混得最好的就是那金大发，那小子脑袋灵，都已经当了镇守使了。兄弟们，自打咱们盘踞老虎寨以来，弟兄们跟着我风风雨雨这么多年。 我们在江湖上也闯下了响当当的名号，现在的老虎寨是兵强马壮，人丁兴旺，加上二当家的加入，我相信咱们山寨定会兴旺发达。今天江少爷到山上来，正好赶上二当家的也回来，我为我这两位兄弟接风洗尘，来。
1: 干！干！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兄弟们，难不成是最后的晚餐吗？
2: 担心也没办法，年老五啊，经营寨子这么多年，能轻而易举就放弃吗？谁都不会心甘情愿。
3: 看他怎么办呢？
1: 日本人稀罕手了，他们剿匪，从来没有留下过活口。
2: 我有个主意，把他混多了。
1: 喝你一壶，哎，然后你是二当家的，到时候你就可以啊，布防整个寨子的安全。可以啊，
2: 你这那必须的。
1: 我怎么没有想到这样？我和阎老虎很器重你，你负责官渡他。
2: 不是，我刚给你出主意，你这怎么就算计上我来了？
1: 就这么定了。
2: 我不跟你一般计较，那这样，我呢，负责把。
1: 阎老虎管罪，你负责带领兄弟们进行布防。
2: 我看行，哎，还有，我看阎老虎跟你很熟悉啊，你们俩关系不一般吧？怎么看着这么亲密？难道你以前你们打过交道？还有啊，这次来老虎寨究竟是做什么的？实话实说啊。
4: 阎老虎是我父亲的旧部，这次我上山来找他，是想问他我父亲军火库的事儿。
5: 军火库？哎，哟，大老家的，
4: 你们哥俩唠啥呢？让我也听听啊！
5: 没聊什么，就聊啊，滨州铁路公司的事儿。
2: 对，说铁路公司的事儿。
4: 哦，我忘了，一个是董事长，一个是总办。啊，我这脸上太有面子了，脸上给我贴金了，咱们还得喝啊！
6: 喝，
4: 张明，
6: 倒酒，
4: 倒酒，
6: 慢点，没事，
4: 这样
6: 别吵啊！我要跟啊老大。

0: 第二杯，第二杯，啊！祝我们的老大啊，幸福美满，步步高升。
1: 步步高升，好！来，这第三杯酒啊，
2: 第三杯酒，祝大当家的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3: 好，鼓掌！
4: 好！
5: 来，
6: 当年跟督军在一起啊，
1: 是吗？
6: 晚上没事就一块喝酒，
1: 是吗？
6: 哎。

0: 智子，你回来了。
1: 我不回到这儿来能去哪儿呢？难道回日本吗？知道是谁把我害成这样的吗？是你的好弟弟曹墨菲。
0: 他早就被赶出曹家了。我去我妈房间看一下啊。
2: 站住！

0: 如果你有能弟弟一半，我也不会落到如此的下场。本来想杀了曹墨菲，将功补过，没想到没杀成的，还死了两个部下，
1: 可惜了。
0: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我赶紧死？
1: 不会，我希望你长命百岁。请你记住，如果我死了，高田会让你给我陪葬。侄子，救命啊！我不想死。
0: 我的好夫君，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有你一个人，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个世界上？
2: 有十几个弟兄陪大当家的喝酒，其余的弟兄准备战斗状态。把所有的武器和弹药都给我拿出来。还有，咱们山寨有没有什么重型武器？
3: 重武器啊，有，游艇马克沁，还有最新款的捷克机枪，子弹万把千发。
2: 怎么样，厉害吧？
1: 行吧，那咱们有没有炮啊？
2: 炮没有。
1: 咱们是胡子哪来的炮啊？那这样，你让兄弟们给我找些大件的物品，抬过来当掩体。二当家的，这小日本真这么厉害吗？
4: 他小日本到底厉不厉害，我不清楚。但只要他们敢来，我就让他们知道咱们老虎寨的厉害。
0: 哎，疼，
5: 别动。
0: 这个疯女人，怎么把你打成这样？
4: 妈，别说了。

0: 我不能让你过这种苦日子，妈。能保命就不错了。曹家珍是引狼入室，弄进来这么一个蛇蝎女人，这是要把咱娘儿折磨死是吗？哎，我真后悔，不该同意你跟玉娥离婚。
1: 妈，这世上没有后悔药。本以为日本女人柔弱顺从，谁知道她宝藏祸心。
0: 这样的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有她在一天，我们曹家永无宁日。

1: 这是，没事吧你？放心吧，我没事，死不了。你死了我就能活着。我就有点冷的慌。
2: 哎呦，可别给您姜大少爷身子骨冻坏了。
1: 我吹着了。说正经的啊，唐贵妃，如果真是像你们说的。
2: 小日本子手里面要是中武器的话，咱们这寨子也守不住啊！可不是吗？我也是这么觉得。大明火，安道虎寨有没有暗道啊？暗道有还是没有啊？我可告诉你，小日本的火力你可看见了，凭咱们哥几个，恐怕是守不住了。
3: 咱们要是没有暗道，咱们哥几个今天晚上全都得搁在这儿。哎，
2: 我又不是知道不说，整个老虎寨就大当家一个人知道地道在哪儿。这不让你喝多了吗？
3: 那可咋整？咋整？
2: 整点醒酒的呗。我去了啊，
3: 快去快去啊！

0: 我叫老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我把这不吭声。
1: 老丁，老郑，回来了，回来了。哎，莫非呢？
2: 怎么，莫非还没回来呀？
1: 你们不是一起去提货的吗？怎么，中途分开了？
2: 我们在途中遇到了之子的拦截，莫非怕耽误提货时间，自己引开了之子，让我一个人去边境交易。现在货已经提完了，苏俄那边准备从海参崴走中东铁路运到滨州。
1: 坏了，莫非到现在还没有回来？难道出事了？
2: 哎，知子回滨州了吗？
1: 不清楚。如果知子回到了滨州，那岂不是意味着莫非有危险？
2: 知子手下浪人可不少啊。不行，我怕莫非出事儿，我去找他。
1: 老郑，多带几个帮手，注意安全。
2: 你放心。

0: 小日本炮灰山阵了！
1: 妈了个巴子，小日本真打上来了！二当家的呢？
2: 二当家的带人去前面击掌了。

0: 小心！哎，这怎么回事？这事儿，潘桃啊！
1: 钱叔，打碎了一个汤碗。
0: 没烫着吧？
1: 没事。
0: 春暖，去拿笤帚回来打扫一下啊！
1: 哎，钱叔，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心里总是心惊肉跳的。
0: 你说，莫非和江玉成不会有事吧？你尽管放心，少爷他好着呢。有句老话说呀，祸害不死，一千年。咱们少爷啊，命长着呢。
1: 钱叔，我看你对江玉成啊，真是没有半分恭敬。
0: 捧着少爷的人啊，多着呢。我要是不再敲打敲打他，他还不得上天呀？嗯。

0: 张生，你怎么样？别杀我！
1: 你没事吧？哎，
2: 快跑！再不跑，被鬼子全给俺了！
0: 赶紧过来帮我！哎呀，
1: 带着这个大麻烦，谁也跑不了。
0: 他是我兄弟，我不能放了他！快点！
1: 大麻烦，哎呀，我。

0: 木村君，
1: 乔野君，有没有发现阎老虎？现场所有尸体都找遍了，没有找到阎老虎。
0: 江雨辰和常贵妃呢？
1: 也没有发现。
0: 看来老虎在有暗道啊，他们从暗道逃走了。我们只负责打扫战场，至于剩下的事。 就交给后续部队来办吧。
2: 报告机修好了没？
3: 已经修好。
2: 太好了，马上给高天君发报。
3: 嘿，江雨辰去了老虎寨。

0: 你们要去哪儿？
1: 大明湖让我们送大当家的去十里外的花麦屯，那边村民都是咱们自己人。
0: 好，我知道了，等我找到少爷到花麦屯跟你们会合。
1: 好，路上小心。

0: 应该是王八盒子，子弹杀伤力不强了，伤口还在流血。如果不赶紧把子弹取出来，会有生命危险。可是，在这种地方，怎么去子弹？
1: 你下不了手，我来。各家，我给你剁手术，刀法都一样。
0: 哎，老侯和警告你，他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要是完蛋了，我让你跟着一块儿见阎王。
1: 你这个时候知道死驴的磨主意了，来，
0: 轻点啊！
1: 哎。

0: 妈，哎，儿子，来，饭都做好了，我给你盛上。辛苦妈，不客气。妈给你做都是你喜欢吃的，快吃吧。
1: 谢谢妈。儿子，
0: 妈妈这么长时间都没把你照顾好。
1: 以后，家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把自己照顾好，啊！吃吧。妈，佣人都走了，管家也辞了工，厨房的活都是您在忙，咱们再雇几个人吧。
0: 没关系的。 妈妈的身体很好的，家务活动能做，啊，放心吧，嗯，
2: 辛苦妈了。哎呀，
0: 栀子小姐来了，来来来，快请坐。
2: 哟，伯伯这是怎么了？
0: 哎，没有没有，眼睛叫风吹了一下，来，快请坐。嗯。 栀子小姐，你最喜欢喝粥，我已经给你熬好了，我这就去给你拿。
2: 婆婆辛苦了，吃啊。

0: 来，薛子小姐，我给你盛上，趁热喝了吧。
1: 谢谢婆婆，喝吧。妈，我也想喝粥。你不能喝，你的身体不能喝粥，这是给栀子小姐做的啊。啊。
0: 墨金爱喝粥，就喝我的粥吧。
1: 好。
0: 你不能喝，
1: 栀子小姐的粥，你不能喝。怎么了，妈？
0: 婆婆，这粥到底是你喝呢，还是他喝？怎么回事啊？你妈下毒想毒死我！栀子，
1: 我错了，
0: 栀子，小姐，我错了，饶了我妈一回吧，
1: 饶了我妈，
0: 我妈不是有心的，她老糊涂了，求你了，栀子，我错了。
2: 起来！
0: 你放开我妈呀！

0: 伤口不消毒，这哥们儿给我扎鞭子了。
1: 那我们得赶紧转医啊！
2: 是。
0: 怎么样？
3: 人到这儿突然消失了。

0: 哎呦，高天先生来电，说要保江玉晨一命。
1: 江玉晨目前对高天洋行还有用，他们一定就在里面。这是他们出来的必经之路。你们一定要失守在这里。
2: 是。
0: 老姚，
1: 怎么办？还有没有退路？
0: 死路一条，只能顺着小鬼子的去向再找多人了。
1: 他们在这死守着，咱们不都得赶脚边呢？妈，贞子，你不能这样，娘，你得找大夫。
3: 娘，贞子，求你让我出去。再闹，我就一枪毙了。
1: 你怎么这么傻？知道的不是普通人，你毒他不是宿命吗？妈不甘心啊！你是妈唯一的儿子，为了你，妈豁出命了也愿意啊！妈，母亲不要你死，而不要你死。
3: 不行，我要死的，你怎么办？
1: 妈，我不让你死，我不让你死。
3: 你去找芬兰，他是曹家的人。
1: 妈，你坚持住，儿子，你找大夫，我是不会让你死的。

0: 就这家饭店，我们在这吃晚饭再走。
1: 好嘞，哎，
2: 几位客官，
3: 往外面走。
0: 好嘞，
2: 哎，
0: 好嘞，哎，兄弟，来帮个忙，
1: 来了。
0: 哎，谢谢啊。
1: 咱买个号，喂喂啊。
2: 来来来，
4: 好嘞，咱就吃点什么？
1: 什么来什么？
4: 哎，
1: 再来一大壶白开水。
0: 好嘞，棒子面窝头就咸菜最快。
1: 行，就是它了。再贴盘红肠来。
2: 得嘞，棒子面窝头一盘红肠。 昨天晚上听见没？
1: 啊，炮仗。
2: 可不是，
1: 听说昨天晚上老虎寨被血洗，突围死了一大半呢。哎呦，
5: 碰到老虎寨是官兵还是警察？
2: 哎呦，
1: 拉倒，官兵的警察没有那本事，几十门大炮，轰着这一晚上，把这老虎寨炸平了都。
2: 哎，那这是阎老虎子他死了没？我听陶帅土匪说，多亏了是这老虎寨的二当家有本事，提前排兵布阵。 大当家阎老虎才逃了一命。
1: 只听说这老虎寨有个大当家的，可没听说有个二当家的呀。
2: 哎呦，老哥，这你可就不知道了吗？二当家半年前才上的山，哎，可这本事大过梁山的宋江宋公明啊！没来几天就。

0: 干掉大脑的山的刘显雅，这一次多亏他及时上山报信，这阎老虎才没全军覆没。啊，
1: 那请问这位二当家尊姓大名啊？这
2: 我可真不知道了。听别人说，以前在滨州城是个少爷。
1: 啊，肯定是曹总吧？没错了，这儿离老寨不远，咱们现在就启程，晚上就能到。
3: 打得这么激烈，曹总班会不会？
0: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走。

0: 狮子，我妈呢？你救她了吧？
1: 婆婆是急性砒霜中毒，她怕毒不死我，放了好多砒霜呢。哎，你说，到现在她还能活吗？
0: 你说我妈死了，我妈死了。你说我妈死了，妈，妈，妈。少爷，少爷，少爷，
2: 郑师傅，郑师傅，
3: 小胡子，小胡子，你在这儿干什么？
2: 我来找少爷，你怎么来了，郑师傅？
3: 我来找曹总的。这就奇怪了，江董事长不在公司，来老虎寨干什么来了？
2: 可能跟修铁路有关吧，我也不清楚。
3: 那他们俩现在人呢？
2: 少爷他
3: 怎么了？
4: 快说呀！
0: 妈，妈，你醒醒啊！你看看我什么情啊！

0: 父亲，你要去哪儿啊？我哪儿也不去。你看，婆婆亡故了。
1: 父亲，你是一家之主，曹府明天就要办丧事了，你怎么能离开呢？我妈是你杀死的。
0: 你这话我倒听不懂了。我是因为你丢了滨州铁路公司，一时恼怒，服毒自杀，怎么能怪我呢？
1: 你颠倒是非，胡说八道。
0: 夫君，你若悲痛欲绝，随婆婆去了，我倒不介意做个寡妇。
1: 杀了我！
0: 好好的做你的大孝子，不要逼我谋杀亲夫，我会内疚的。

0: 上说，
1: 大人，老虎寨被攻破了。
2: 千真万确，侦察人员亲自上去查看过。
1: 什么人干的？老虎寨地形那么复杂，怎么能轻易的就被攻破呢？
0: 据现场情况判断，应该是集成了大量的炮火轰炸，攻下了老虎寨。
1: 大量的炮火，
0: 那肯定跟关东军有关系。
1: 据可靠情报，日本人攻打老虎寨的时候，江玉晨也在，如今下落不明。江玉晨，你马上派人到老虎寨附近寻找江玉晨。
2: 万一江少爷，
1: 江玉晨不能死啊！他手里还有一批军火没找到呢。江玉晨上老虎寨，他找阎老虎谈什么呢？
0: 一定跟这批军火有关系。我记得当年江桂雪借了您的手下押运军火，到了老虎寨之后，全部换成了阎老虎的土匪。
1: 不管真假，先把人找回来再说。
3: 是。

0: 看他们去的方向，应该是老虎寨。
1: 日本人这么想对老虎寨下手，究竟是为了什么？
0: 先别管那么多了，赶紧从上面找大夫吧。

0: 合家欢乐，其乐融融。之前呗。
1: 惦记以前的好日子了，想从我手里逃脱。曹母亲，我劝你想都不要想。明天草谷办丧事，你好好扮演好自己的大孝子，咱们相安无事。你都已经杀了我妈，还想我怎么样啊？
0: 我想你飘飘欲仙，就像上了天堂一样。
2: 大烟，曹家人不得碰大烟的。
3: 二郎家，二郎家，二郎家，二郎家，你没事太好了，大郎家怎么样？
4: 大郎家受了重伤，在老村长家呢。
3: 什么？赶紧带我去看看，你留在这儿犯事。
4: 好，
3: 村里有没有大夫？
5: 有，有个草堂中。
3: 带他看看江雨辰。
4: 快快快走走，
3: 你快去。
4: 大娘，大娘，不好了，
3: 曹府挂出了白灯笼，好像是在办丧事。
4: 啊！快带我去看看，带我去看看。
3: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6: 莫非兄弟？
3: 大当家的，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6: 你害怕他就怕老子。
3: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啊！我陪你去医院瞧大夫走。
6: 兄弟，我的伤我。

0: 没想到到了，死在小日本鬼子手里，老子不甘心呐！无论如何，这仇我给您报了。
1: 麦兄弟，我信你，这些兄弟就交给你了，一定要把他们带出去。 将来替我贴牢后尘。
2: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0: 哎，你谁呀？你不是原来曹家的佣人？跟你有关系吗？你管那么多干嘛？
1: 我想问一下，曹家是谁去世了？不知道。等一下，不准对客人无礼。
0: 忙去吧。是。 太太，不知道到曹府有何贵干啊？
1: 我是曹家的二太太。啊，是二太太呀，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我想问一下，曹家谁死了？
0: 是我的婆婆，昨晚不幸谢世了。
2: 哎呀，
1: 大太太怎么去世的？ 昨天傍晚，婆婆说身体不舒服，又不肯去医院，自己就吃了点药，谁知道早上起来，人就累了，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做的不好，老太太也是糊涂，白白送了性命，不可能。
3: 怎么会去世？
4: 二妈，二妈，二妈，
3: 莫青，
4: 二妈，莫青，
3: 到底怎么回事？
4: 二妈死了，我妈死了，二妈救我，二妈救我！
3: 大太太是怎么死的？我妈是，你们，莫青，莫青，你，啊，我给你们拼了，你啊，
4: 别让他死。
5: 赶紧把少爷送回滨州医院，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6: 从这儿到滨州100多里地的，再抬这个活人，走3天你也到不了。再说了，到那儿你家少爷早完蛋了。
7: 是啊，这么长时间耽误不起。
6: 可这江湖郎中能治好少爷的病吗？
5: 你呀，爱治不治，我还不愿意看呢。
6: 哎，大夫，别跟他一般见识，你给我闭嘴。他是小孩，嘴上没把门的。我要去问你一句实在话，他还有救吗？

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这个不如你。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受到恩义，
1: 哈如何？
2: 国王相信汉朝的信义，
1: 这在很久只能可替寡人去。
2: 啊，那是汉朝实在
1: 名为骄傲，
2: 暗为伪善，求你我替人活命。
0: 受到恩义又何为？

0: 三思必多，难断言回翁殿。你看，
1: 有懂何懂？等你如果立马过临阵，何谢六仙，黑桃来迎。下不得俺兵败后谢之喜，刁难回翁殿所见。三林之心，交连六剑，等可必连一死。有懂有何一理？像我心里儿女，从这天星期小金人高的无关，你却将伊落入霍克兵的手中。你此计天大略，不杀你我，难消一心头之恨。
0: 这
1: 你又不是像我有杀人之心，何其行恨啊！有懂你。好好想着。

0: 好，
1: 将军，
0: 红袄，跳刀，
1: 将军，下阵，
0: 来，当阵。
2: 将军，我等信心汉汉，不知汉调心意如何？
0: 汉调一向款待行行，红袄尽可放心。
1: 本王如何放心？
0: 若是真心道行，红蛮何何？只是后上求路，本王开看遍地。

0: 是如此。
1: 不要，求当有何意呢？汉南高官，你又是行患病之计，还交完后再行流散，不能岂不是有利可靠，死不忠心之罪呀、啊！
2: 洪氏，
1: 洪相求路在此，谁敢招此？
0: 求当如，
1: 求当如此有日。正是假意独行，实为欺贪官情。我呀，我呀，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如何说？求当以策我主行刑，不管将军有此一日，有何不可？
0: 将军，我等心心寒寒，命薄离心，好将军小安。

0: 既是为何不假登，今不还回？
1: 你回国土，不回去祖宗，归乡汉王，我想我敢。昆陶王，此时何可别担心入朝，何乐别容？那日将伊斩杀，将伊人头献于下墓，将功赎罪，你何啊？东断不断，还休急乱，当秋啊！
0: 九东，不可！九东，且把你牵，
1: 将会。
2: 随行者收，反逆者斩。
3: 随行者收，反逆者斩。随行者收，反逆者斩。随行者收，反逆者斩。林将军叛乱移兵，
2: 混鸟，请随本将入朝，请见汉天。

0: 你啊十万波作行汉，令我怨气在胸。为左小说恨，为左眼红，写下幽凋为枪之计，嗲叫汉军由来莫回。
1: 兵家母，十万兵马不输一兵。家下母欢呼报，兵下母有汉人军马汹涌而来，
0: 可怜大兵，
1: 福利大人献军中，
0: 又是何去兵？来得正好，左眼龙在，速随本龙前去迎敌，以率正气

0: 只用我可胆寒，你定收下天寒。十尺下木，一句前面迎敌铁环。
1: 将军所见并无人计，遐个我兵会合打得你何时好？
0: 苏将军也无率兵多谈吗？
1: 正是，
0: 兵贵险速，不可错失良机。
1: 靖将士，大将三里桥牛，下轿之中，随我前去杀敌。
0: 所见将军无法回合，兵力悬殊，属于先捷之势，雷霆之力，定会连环攻击。叫什么
1: 得名自己
0: 是再断你你所见将军就当命无回报仇截断去路
1: 领命
2: 我见再见破虎点酒靖将士
3: 好
2: 速随本将前去三敌进攻我破匈奴不回还
3: 我破匈奴不回

希望正是良机，速去断令，将匈奴两个误会报仇。

将军千里对驾，官莫匈奴重兵，多次就是龙驹苏三了，这就是匈奴遮天之地嘛，正是匈奴人也称为兴山兴山妙哉。

0: 晋将士就对安宁，本将军要代天奉献，执行遮天之礼。
1: 代天奉献，天子之礼，这果然武林。
0: 用罗先生代天奉献，正好用我代害各位。有可撤败，用罗来去，有何不可？我见武林何可比，就做这开天辟地第一人，有何不能？
2: 将军英明，
3: 将军

0: 南将刺穆王殿，洪都霸业大通，天佑大汉，国祚边疆，
1: 一见即过，还大汉家，虽无安必渡，
0: 重在何可

汉武帝赐谥号景桓侯，他是西汉时期名将、军事家。他18岁首次出征匈奴，便攻冠全军，自此横空出世，一生六击匈奴，从无败绩。他创下封狼居胥的军事神话，更以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后人绵延。

尊，这，你就在这。

대문 코린 이래시니깡

0: 小春，你看，你大小相同，你前面的行走，我要去看伊回来。
1: 娘子。

0: 在闽南，味道是有年头的。时间在这里沉淀成古早的香气，而有一种味道从记忆深处飘来，简单却足以唤醒一整代人的味与心。
1: 晋江上新了，
0: 晨光微曦，城市渐渐苏醒，菜市场却早已人声鼎沸。路口的这家铺子里，店主庄淑燕正忙碌地为前来采买的街坊邻居分拣装袋，身旁的铁桶里装着这一家人传承了几十年的传统滋味——三合面。
2: 老板啊，三碗面来了，
3: 店啊，三碗面来了，
4: 三碗面更看着哦，我还叫老哥来看哦。
0: 此起彼伏的售卖声中，庄淑燕在摊位前熟练地忙碌着。与此同时，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她的丈夫庄世新正在灶台前忙碌着，准备新一轮的三合面制作。
5: 在我手上做30多年了，从我太爷爷时候是开那种食品店，后来传到了我奶奶，我奶奶也传给我父母亲。
0: 三合面，三味合一，面粉如细雪般晶莹，入口即化，低温慢炼而成的猪油去净浮沫，只保留最纯净的汁香。而闽南独有的红葱头则是三合面的灵魂所在。这些看似平凡的食材，在闽南人的手中被赋予了朴素的哲学融合。
5: 其实是好几种，但是以前的老一辈都是叫三合面。
0: 食材基础，炒制就不基础。庄志新说，一碗三合面要好吃，全在手上功夫。这是一个需要极致耐心的过程，火候的掌控决定了葱酥的成败，太小炸不出香气，太大则会产生焦味。凭借30多年的经验，庄志新总能准确捕捉到香气的临界点。面粉下锅，用文火炒制，手势要轻，力道要匀，炒制期间要不停翻动，半点都急不得。
5: 面我们要通过慢火来炒制，炒到有点稍微黄一点点，把它的小麦的香味给炒出来。
0: 面粉炒至微黄，趁热倒入炼制好的猪油，翻拌均匀后盛出。待温度稍微降低之后，三合面的制作来到了最后一步。
5: 小时候看我父母做是用手搓啊，但是现在也有人是用工具来碾啊，主要是把那个面粉跟油给它碾开，碾细碾均匀，然后跟白糖拌起来才会融洽均匀。
0: 徒手翻拌是古老而有效的方式，指尖的触感能发现最细微的结块，这是机器无法替代的细腻。不用温度计，不用计时器，所有的标准都在心里，在手上，而所有的匠心最终都要接受开水的审判。沸水冲下，猪油的醇，葱酥的焦，面粉的香，这些被封印的复合香气瞬间激发出来，喝上一口，各种味道层次分明，却又完美融合。它不张扬，只有一种历经岁月沉淀、踏踏实实的温润甘香。
5: 92年嘛，我结婚后给他分出来一座，来了全是自己做，自己研究。
0: 一辈子守着一份传统味道，在庄志新夫妻俩心里，古早味不是停滞不前的味道，是在变与不变之间找到那条最温暖的出路。
6: 24岁开始做，做到快60岁了。现在有做咸的，有点咸味，还有做素的，素的就没有葱花，是用花生油下去做，不是做猪油味，适应了顾客的那个口味。
0: 如今，庄志新的儿子儿媳也挑过了这个担子。几十年来，老庄的铺子就像个小型的社交场，老华侨来回味乡愁，主妇来买孩子的早餐，上班族来寻找快捷美味。

0: 这一个个场景背后，是闽南人对三合面这一质朴美食的追求和深厚情感。
1: 总归是国家味素啦，早餐泡一下，鸡蛋啥的可能是炖了啦，也简单嘞啦。
2: 做米粉吃的营养也好啊，胖胖黏黏的。
3: 啊，我这都是做拿去来北京，都大家买送啦。原本的古怪不要这咯，真是哪里拿爱就大家人买。
0: 时至今日，三合面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饱腹意义。一碗三合面下肚，唤醒的不仅是味蕾，更是深植于心的文化认同与浓浓乡情。在快时代里慢下来，尝一口古早味，或许便能尝出生活本来的样子。
4: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5: 好好。
6: 阿姨，您吃水果吧。
5: 好好。
4: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5: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沈元兄，哎，听说你去见了五哥，我见他了。我这次是以边界谈判的公开身份来榆林见他的，但是他好像很警惕，他不许我跟你来往。五哥这人思想保守，顾虑也比较多。邓宝山器重他，把他调去当了一个副军长，他再把衡山部落部的指挥权交给了我。
1: 但他对我很不放心，知道我常常说共产党好话，生怕我和你们还有来往，所以在我周围安插了很多耳目。哦，是这样。
0: 不说他了，仲勋还好吗？
1: 仲勋好得很，我们都很惦记你呀。
0: 这些年，我也在一直设法联系他，好不容易派人到了关中。 可他又调到了绥德。

0: 这次来就是给你送他给你写的亲笔信，真的。嗯，快给我看看。
1: 好。景铎贤弟，自去年以来，高树勋、孔从周等有识之士纷纷举义，弃暗投明。皖内战整和平，令人钦佩。 今冒昧来书，如若得见此书，望帝深思而动，率三秦弟子北雁南归。此诚乃三秦之幸，国民之福。严禁于此，期盼回音。众君，
2: 太好了，你来的太及时了。众君的这封信来的太及时了。
0: 我一直想学高寿勋孔从周，但是苦于联系不上你们，也不知道要把队伍往哪儿带呀。
2: 在我来之前，众勋同志就让我告诉你，革命不分先后，只要你愿意，任何时候，我们都欢迎你到延安来。太好了！哦，对了，在这里有多少认识你的人？总关中带的一千两百人，都是自己人，绝对没问题。
0: 剩下的还需要他做做功夫。好，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先稳住你的这支部队。嗯。关于起义，众勋同志特意让我向你传达16字方针。
2: 哪16个字？
0: 积极准备，隐蔽待机，听候指示，配合行动。
2: 积极准备，隐蔽待机，听候指示。
0: 配合行动，嗯，我记住了。你能来真的是太好了，
2: 我终于和你们联系上了。好啊，石元兄，嗯，这几天你就安心在我这儿住着，关于起义的事，我们细细商量。好。
3: 胡景铎回信，言辞中情真意切，投下我党的意图很明显了。
4: 我们没有看错人啊。
3: 但是仲勋啊，胡景铎他还有一个条件，他希望能够在起义前加入我们中国共产党，他还要你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呀。好啊，
4: 没问题啊。仲勋，这事儿要慎重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先例。
3: 没有先例，我们也可以创造先例嘛。只要为了我们党的事业有好处，没什么好顾虑的。
4: 但是胡景铎让你做这个介绍人，那就意味着你要对他的历史、政治表现，包括动机都得负有责任。
5: 还有个组织程序问题，得按流程办事吧，不能他说啥就是啥。
4: 不怕，我的意见啊，这件事情可以特事特办，我相信。
5: 胡景铎是能经得起考验的，
6: 主席，
5: 我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毕竟20年没见了，现在仅凭一封信就这么相信他，有风险啊。有风险，我们也要冒冒这个险。我跟他虽然多年没见，但是对他的经历，他这个人我还是很了解，也是有把握的。再说他投奔过来，也是实实在在冲着我党的主张过来的。
4: 所以，无论如何，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争取过来，我们的敌人就少一个，朋友就多一个。长此以往，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5: 对，
4: 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同志们，我们联防军各个部门都要尽快制定计划，用政治和军事相结合的办法，配合胡景铎起义，解放横渠地区。
5: 是。
7: 好。
8: 白培同志，
7: 书记，你们马
8: 上就要出发去衡山一带了，总得有个公开身份吧？你打算怎么去啊？我有一个想法，这一次啊，我带着八一剧团一块儿去，我们就以秦腔剧团的身份开展工作。
4: 好，保安部队的将士们大多都是咱关中子弟，肯定是思乡心切。
5: 要是能听到你们的秦腔秦音，你们这工作倒是也好开展了。
0: 我们做统战工作，不就是做争取人心的工作吗？
5: 没错，韩柱，
1: 到。
5: 韩平同志，我的警卫员第五韩柱同志。
0: 你好，
1: 你好。
5: 他曾经做过侦察工作，军事素质过硬，让他跟你一起去。
0: 好。
5: 韩柱，你们这次要去国民党的地盘上开展秘密工作，范明同志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1: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5: 千里相隔，千万保重。
0: 你放心，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0: 到了，
1: 请。帮主刘老板，
2: 夫人好。
1: 一路辛苦，快里面请。
2: 请，走。
3: 来到苏夫人，先动一下啊。
1: 当心点啊，慢点，把这箱子装到里屋啊。哎呀，
4: 这是戏台子。啊，
1: 对。
4: 哎，
1: 按照您的要求布置的。
2: 好好好，哎，
3: 陈二夸气了。咱们这边休息。
1: 啊，
4: 夫人。您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吩咐的？啊，
1: 对了，胡司令让你去司令部的办公桌上取两份公文回来。

0: 报告，范先生到。
1: 胡指挥，
2: 范连长，一路辛苦。告诉你个好消息，党中央已经特批了你的入党申请，钟勋同志是你的介绍人。
1: 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我等这天等了好久，今天终于可以了了我的夙愿。
0: 范先生，
1: 哦不，范明同志，
0: 在我的队伍里。
1: 和我一样向往的加入共产党的兄弟还有很多。
0: 好啊，我会请示西北局，钟勋同志果然没有看错你。
1: 虽然我和他有20年没见，但这份情谊和心意一直珍藏在我们心里。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见见我这位老朋友、老同学了。
0: 那我们就商量一下行动方案。
1: 好，快请。

0: 魏海来了，方明同志，跟我来。我们叫你，千万不要出来，好吧？魏处长到。
1: 魏处长深夜到访，有何贵干？
2: 胡指挥，听说今天贵府来了不少人，而且。
1: 胡指挥为什么没有上报啊？
2: 你这手伸得可够长的呀！又不是什么公务上的事儿，有什么可报的？衡山这个地区比较敏感，对面就是共产党的边区。胡指挥肩负着此地保安的重任，却频繁的和南边来的人接触，而且不上报，这个让我们稽查处很为难呐。
1: 不知今天的客人能否为我引荐一下呢？我和我的夫人都是关中人，平时就喜欢听秦腔。现在恰逢我夫人过寿，请了个戏班子。哎呀，
3: 是我的主意。往年做寿都是要请戏的。哦，
1: 原来如此。那正好，这还真是把我的戏瘾给勾出来了。
3: 能不能先听几段解解馋呢？啊，哎，
4: 我可是票友，耳朵刁。
0: 论听戏啊，我耳朵可比你刁。
3: 那可不一定。

0: 你们两个大男人，怎么还比上谁比谁更能听戏了？静德，我去把刘老板请过来。魏处长，您稍后，我让他们准备一下就过来。
1: 好，有劳夫人了。没想到胡指挥还有如此雅兴，嗯，
0: 我也没想到魏处长就如此闲心啊。哎，哈哈哈哈哈。
1: 静德，刘老板来了。那魏处长，先给您来一段火焰居。哎，等等等等，哎，胡指挥，你知道这个草台班子和大戏院的区别在哪儿吗？
2: 请赐教。
1: 这个草台班子啊，他就只会唱那么几段大家都听烂的戏。
2: 像什么火焰居啊、断桥啊、周人回府啊，但人家大戏院那可是戏仓，没有不会。
3: 这位先生懂戏，点吧。万一真有我不会的，还有别的老板，准保让先生满意。
1: 那就来一段《斩秦莺》，这个不为难刘老板吧？

先生的确是老票友，真懂戏。这出戏还真是不常演。不过还好，我小时候开蒙学过，记得一二。

0: 怎么样？我耳朵够刁啊！哎呦，真是来着了，灌足了戏瘾。这样，那我就先撤了，回来再拜访。回来就不多留你了啊！留步，留步，留步。魏处长，这几天戏班子都在，你要是还有闲情雅致，可以随时来。
1: 好，好，好，公务忙的时候一定来叨扰。
0: 来，送送你。
2: 哎，留步，留步。
3: 刘老板，请。
4: 把门关好。好。
2: 范明同志，范明同志，他走了。
4: 庆东，你没发现外面多了好几个巡逻的人吗？咱们府上多了那么多人，危害肯定起了疑心。这几天我们必须尽快起。邢书记，哎，范明同志几点？起义准备工作一切顺利。 起义的时间定为下月10号，另外提出入党的14名军官已完成考察。好，给范明回电，同意，急于细则，还望速决。好，
5: 你帮我指点南京方面，以后关于部队的调防，一定要跟我致电商议。
4: 是。
5: 老徐，哎，
6: 抱歉抱歉，让你久等了啊！怎么样，在陕北还习惯吧？
5: 还好还好。
6: 前两天啊，我还给政局打了个电话，他还专门向我提到你啊，很关心你啊，说你。

0: 你的肠胃不好，让我在生活上对你多加照顾。多谢邓长官关爱之下。哎，你有没有听你的手下说起说这个胡景铎通共的事情？
1: 还望邓长官能海涵，经历一将此事通告了南京方面。嗯，有证据了吗？现在？
0: 频繁有关中的人来绕胡指挥，这次是外地的一个戏班子在胡指挥下盯了好些日子，兄弟体会这其中还是有些名堂的。那有调查出什么名堂吗？暂时还没有，但共党一向狡猾，胡景铎。
1: 有一项情况，不得不防啊！老徐啊，你这个人呐，敏感多疑，这是对的，啊。但是啊，也不经我同意，直接跟南京国防部就直接报告，弄得我也很狼狈啊。你知不知道，南京国防部那帮人也不了解咱们这里的情况，随意对我的部队进行调防。
0: 这样一来啊，恐怕会伤了关中子弟兵对党国的忠心呐。你说呢？但胡指挥如此勤工，长此以往必出大事啊！
1: 勤工，勤工，你要搞明白，勤工和通共这是两个概念。我还去过延安，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 跟习仲勋也有私交，那你说我算是亲共还是通共啊？你不会把我这种行为也理解成是亲共通共，也要向南京政府报告吧？啊？哼！难
0: 得邓长官如此开诚布公，但既然您如此说话，我也就只好向胡长官如此通报了。这是陕北。
1: 轮不到你对我指手画脚，听见没有？管好你手下，如果没有实际的证据，再敢胡说八道，我送他上军事法庭。请吧。

0: 你给他沏的茶，以后这小子来，甭再给他上茶。
1: 是。
0: 把他喝过的水，连杯子一块给我扔了。

大家坐好，兄弟们，我们这支队伍肇始于我大哥胡景翼的国民二军。我大哥胡景翼一生以不饶民、珍爱民、誓死救国为宗旨，历史滚滚向前。 我们每前行一步，都要思虑我大哥的这句话。我们有没有做到不饶民？有没有做到珍爱民？有没有做到誓死救国？

0: 眼下，有两条路摆在我面前，走哪一条路，才是真正的救国救民？你们都是跟随我征战了多年的兄弟，在长城口，在山西，我们并肩作战，救国救民，一起打日本鬼子。我向你们承诺过，打跑了日本鬼子。 我们就会关中老家，过太平的日子。可是现在我们打跑了日本鬼子，蒋介石、胡宗南却发动了内战，让我们自己人打自己人。兄弟们，这还是救国救民吗？
1: 不是。
2: 我们要的是和平，要的是回家，我们要耕田种地，要娶妻生子，要孝顺父母。
0: 所以我们必须要赶走胡宗南，打回关中去。赶走胡宗南，打回关中去。对面就是共产党的边区，共产党一向是主张和平的，他们迎接我们的队伍就在对面等着我们。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脱离蒋介石、胡宗南。
3: 投向延安，跟着共产党一起反对内战，坚持和平。
4: 反对内战，坚持和平。
0: 为反对蒋介石、胡宗南挑起内战、消灭异己的祸国殃民的行为，现在我宣布，起。
5: 胡锦涛部叛变投共，22军姑息养奸，必会贻误军国大事，责令邓宝山总司令务必查明胡锦通是否参与此次叛乱活动。一经查实，立即将胡锦通羁押至军事法庭议处。蒋中正，回电总裁，告诉他，我知道了。
6: 司令，都是我家六弟惹的祸，我愿意亲自去南京向总裁解释其中缘由。老吴，都是自家兄弟，不说这些话。况且，老刘走的这一步，是对是错，我到最后谁知道？ 有个情况，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共产党完全可以借此进攻衡山的机会进一步进攻榆林。可是他们却在关键时刻撤兵了，在我看来，对我对你，好像是一种信号。
3: 司令，您的意思是？
6: 我想让你。

0: 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60师师长，共产党员胡敬铎向毛主席报告。好啊，欢迎你啊，
1: 主席好。你好啊，
0: 好啊，不愧是胡景翊先生的胞弟啊。当年胡将军就希望能和共产党在一条大船上航行啊，你选择了下了邓宝山的船，上了习仲勋的船，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2: 好的很呐，坐吧。
3: 景铎啊，我们在这条船上可是等你等了将近20年啊。臣是白驹过隙，人情沧口浮云。20年来山河破碎，我们山水相隔。但不管怎样，今天。

0: 终于还是弄到了一起。只是，主席，我迟来了一步，惭愧。
1: 胡景翼将军，
2: 对人民有功，
0: 你胡景铎对人民也有功。
2: 只可惜我那个五哥，他一心忠诚于邓宝山将军，我没能做通他的工作。
3: 兄弟终究是会见面的。
4: 我们相信，胡景通先生、邓宝山先生，他们早晚有一天，也会站到人民这一边的。是啊，
3: 你能够在蒋介石发动中国内战、阴云密布的时候，在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军进攻威胁的时候，依然选择站在人民的一边，难能可贵啊。
4: 你这样，既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胡家，更是为了邓宝山将军，为了胡景通将军，为他们选择了一条光明之路啊！从今往后，我胡景铎听毛主席的号令，听共产党的号令。说得好啊，说得好，欢迎你。
5: 我们欢迎你啊！谢谢主席。我们必须得改变战略，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山东是共党的军事重心，而延安却是共党的政治心脏。我希望。 你明年3月之前能挖掉共党的心脏，我要让全世界，尤其是斯大林看看，我国民政府是有能力，也有决心解决中共问题。他们必须停止继续支持中共，与我国民政府合作，那才是正确的呀。
6: 校长，校长，纵乃此役重任，系于你一身。如果你能攻克延安，活捉毛泽东，端掉中共的老巢。 那么，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的战局，方有转机。你有信心吗？
7: 有。学生一定竭尽全力，一定作战计划，以解校长和党国之忧。

0: 老总，你看，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地方给他们让了，等敌人进来之后，我们从两侧包抄。
1: 好啊，这叫瓮中捉鳖。你看这个，
2: 老总，少奇，
3: 主席，
0: 主席，
2: 来，
4: 主席，
5: 主席，
2: 李师，
5: 主席，
2: 这是我草拟的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你给大家念一念。
5: 好。
6: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35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招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
0: 主席啊，人民解放战争的概念啊，这是第一次提出来。
1: 是啊，
2: 此时不提更待何时啊，和谈不破裂，我们是自卫战争啊，和谈破裂了，那就不是自卫的问题了，我们要打的就是一场人民解放战争。
7: 对，主席分析得很透彻，这是我们的态度，边区的态度，全国人民的态度。如今胡宗南是蠢蠢欲动啊，整编第一师，整编第90师，开始由雨门渡黄河西进。如此增兵，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奔着延安而来。
6: 马鸿逵的整编第18师和整编第81师、82师，也相继在宁夏、云南东渡黄河，进犯边区的西北属地。看样子，是要配合胡宗南进犯延安。
1: 主席，延安是我们党中央所在地，以蒋介石的性格，打内战，他一定会首选进犯延安，也一定会不惜代价调兵遣将。陕甘宁边区要加紧备战，现在的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2: 告诉西北局和仲勋，即刻起边区进入战时状态，做好迎击一切外来敌人的准备。其一，即日起封锁边区。二，要撸民众粮食速即隐藏。三，集中更大的兵力以覆盖地区准备作战。四，必要疏散事项应急开始。五，动员民兵准备打敌。另外，连司要做好侦查，并请仲勋同志把战备部署情况速报中央。
7: 好的，主席。
8: 校长，攻击延安的总计划我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先拿下共军的关中分区。这个地区一直是我们的一块心病，我准备调动7个旅，约5万兵力，直接攻打该地区。如果能够顺利拿下，我们将顺着咸鱼公路一路向北。
9: 第二步呢？
8: 第二部分，拿下关中以后，刘戡部从西线向鲁东方向做战术佯动，以引出共军的主力。等我们拖住共军的主力以后，我部主力将秘密东进，与董钊整编第一军会同，从东线对延安进行全面攻击。那时候，共军的主力顾头顾不了尾，攻克延安指日可待。
9: 你打算用几天攻克延安？
8: 校长，5日足矣。
9: 攻打。在陕北盘踞了23个县，经营多年，势力根深蒂固。用5天的时间攻下延安，你有把握吗？
0: 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此次行动，我们还有西北的马步芳集团、马鸿逵集团、邓宝山集团配合作战，我们的兵力将达到34个整编旅，约25万兵力，而共军的主力部队不到3万人。

0: 边区边境已经全部封闭，民兵连在日夜巡逻，警一旅、三旅、教导旅和新四旅、十一旅共五个旅已经完成了整训，随时准备迎敌敌人。出击作战以运动防御为方针，兵分三路，阻击敌人向延安挺进。很好。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要注意，要加强统一领导。 黄河东西两个解放区要注意联防部署，密切配合作战。我们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战争可能是暂时的，也有可能是长久的。我们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我们有千千万万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必然有胜利的一天。是啊，主席，边区的人民。
1: 是始终跟我们站在一起，跟我们党同心同德的。现在各县，尤其是可能要打仗的县乡，我们已经开始了坚壁清野的备战工作。好啊，边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也有可依靠的有利地形。敌人一旦进来，不能及时得到补给，必然会陷入疲惫。我们再集中优势。 一个团一个团的打，一个旅一个旅的打。蒋介石、胡宗南的如意算盘，必然会落空啊！

0: 诸位，根据侦查，目前共军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的主力已被我部吸引到西线陇东方向。目前，守备延安东线方向的只剩下共军的教导旅、警备第七团以及独立团。
1: 命令董钊的整编第一军隐秘渡河，做好攻击延安的准备。西线方向。 命令何其的48旅、张欣的24旅，继续吸引共军的主力，调76师余下的3个旅，在黄陵地区集结，以配合董钊的整编第一军。
0: 是。

0: 刚得到的情报，河西的48旅正在向河水方向运动。河水？嗯。那离我们太近了。是啊。哎，我们完全可以考虑用3个旅的兵力给他包顿饺子。3打1，我们绝对是有把握的。胡宗南的部队我们教过手，在爷台山我们可打败过他们。
1: 胡宗马上命令部队直奔河水。
2: 等一下。
1: 打消一下胡宗南的嚣张气焰是可以的，但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还是保卫延安。我建议啊，我们还是摸清情况，再调动部队也来得及嘛。
3: 嗯，钟勋说的对。参谋长，
4: 到，
3: 立刻派出一支侦察部队摸清敌情，马上向我们报告。
4: 是。

0: 旅长，胡长官来电。我们在这儿连续走了两天，根本就没有发现共军的影子。河水已经被共军坚壁清野，大部队行军吃什么，喝什么？电告胡长官，我们要求原路返回，撤回宁县。
1: 旅长，这样不妥吧？
0: 有什么不妥？发报。
1: 是。

0: 张连长，带一队骑兵西华池前出侦察。
1: 是，兄弟们，给我搜！
2: 对呀，看这阵势，敌人这是要放弃河水了。敌情有变的，张参谋，
3: 到，
4: 立刻把这一情况报告野司，另外，派出一支侦察兵，严密监视敌人的一举一动。
2: 是，
3: 快去。
2: 48旅占领河水县城，什么都没捞到，啊？哎，仲勋。
5: 你这坚壁清野的工作做得不错呀，连这个大水缸都藏在草垛里了，敌人找口水喝都难。这是咱河水的群众技术好啊，嗯，老百姓帮我们。
6: 同志们，该包饺子了吧？
7: 回一下锅了。嗯，哎，
8: 司令，
7: 嗯，358旅黄旅长发来急电，
8: 哦，
7: 他们到达指定位置后，发现河旗的48旅从河水撤出了。
8: 正在往西华池方向运动，他们请示下一步的作战行动。
2: 西华池，
8: 司令员，要不要命令部队撤回来？
2: 先不要急，要是被敌人牵着鼻子走，这可太被动了。
8: 他怎么就去了西华池了呢？
2: 这儿，嗯。
8: 司令员，嗯，你和何齐都是黄埔生，你们俩是同学，还交过手，你对他应该很了解吧？他一向好大喜功，爱吹牛，这个何大炮啊，胡宗南都拿他没办法。我好像明白了，这个何齐啊，在河水。 没捞到什么油桶，这个西华池可是战略要地啊，地产丰富，商业十分发达，他是到这儿来抢物资、补给养来了。
9: 嗯，
8: 我断定今天晚上他一定在这过夜。
9: 那我建议，让部队马上掉头，进攻西华池，消灭何齐，这样还能打乱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计划。
2: 不过，西华池的防御工事可是非常坚固。

参谋长，到，马上派一支侦察部队对西华池进行侦察。同时命令新四旅、三五八旅、独一旅的一个团，今天晚上准备进攻西华池。还有，独一旅的另外一个团，在板桥进行防御，警备三旅五团在赤城进行防御。

0: 什么情况？
1: 报告，吕座，红军向西华池南门方向发起进攻。
2: 我去看看。

0: 司令员，政委，我们的两个主攻旅已经拿下了敌人的外围工事，但是攻城受阻，现在已经准备就地防御了。
1: 看来这何齐排兵布阵还是有一套的嘛。那接下来敌人肯定会依托城里的攻势死守，我们必须速战速决，不然会造成大量伤亡。
2: 参谋长。
3: 命令部队发起总攻，今天晚上必须要拿下新华池。
2: 是。

0: 旅长，到底有多少红军？查清楚了没有？
1: 红军至少有一个旅，这是想一口吞了他们。北捷那边扛不住了，红军已经突破了北捷防线。
0: 传令兵，
2: 走！
0: 传我的命令，炮兵炮火全面覆盖北捷，把所有炮弹都打进去。
3: 是，
4: 站住！
0: 使不得呀，旅长！
3: 幺二师团几百号弟兄正在北线接守，他们还没撤。

0: 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了，执行我的命令。
1: 不能啊，不能啊，旅长！
0: 执行我的命令。
1: 开炮！炮火覆盖北界。
0: 没听到我的命令吗？传达下去。
2: 是。

司令员，政委，敌人连续发射化学燃烧弹，部队的攻击严重受阻，损失甚大，老百姓的伤亡也很大呀。

0: 司令，政委，现线报告，敌人派出第二十四旅过了增援，现在去这里，不到十里路了。
1: 司令，不能再攻了，得撤下来了。
0: 这样，我现在就带人去阻击第二十四旅。
1: 现在是进攻时间越长，部队和老百姓伤亡越大，坚决不能再打了。

0: 什么？
1: 联合成都几万尺？
0: 撤退！

0: 司令员、政委，西华池的战损结果统计出来了。
1: 说吧。
0: 歼敌1500人，旅长何其被击毙。
1: 我们的伤亡呢？

0: 我方伤亡1200人。
1: 我们强于敌人4倍的兵力，愣是没拿下西华池。

0: 以我的名义，给军委写报告，我来检讨。司令员，这也不完全是你一个人的责任，要检讨也是我们两个一起检讨。
1: 我是司令员，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刘戡的援军能够这么快就到，还有飞机增援，这说明他们早就有所准备。而我们这次。 思想上急于求成，低估了敌人的战斗力。再加上敌情突变，我们的准备做得不充分。我是政委，我也有责任。
2: 喂，
3: 是，司令员，彭总电话，
0: 我来接吧。
3: 哎，
0: 彭总，我是仲勋。
3: 这仗你们是怎么打的？啊，数倍于敌人的仗，给打成了消耗战，这不乱弹琴吗？跟胡宗南这么拼下去，就我们这点家当，那有几回拼呢？
0: 是，我们正在检讨。
3: 检讨要找问题呀，要解决问题。是，这一仗，你们给敌人重创了，能击毙何其？ 但是归根结底，这不还是没有打好吗？要好好检讨啊！这很可能啊，是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侦察作战。
0: 毛主席和我们大家一直都在听着你们的消息啊。仗没打好，部队有伤亡，这不要有包袱。
3: 毕竟啊，通过这一仗。
0: 我们也摸了一下敌人的底细，这对我们今后啊跟敌人作战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4: 是，这一仗教训深刻，我们一定好好总结。
0: 告诉宗勋，命令部队立刻东移，
3: 向延安靠近。10日前，隐蔽集结于张村驿附近。
0: 胡宗南呢？
4: 马上要对延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0: 要部队啊，要做好一切
4: 迎战的准备。
0: 是，请彭总放心。

0: 安塞，这是人，对吧？胡长官，哎，南京来电。嗯，哎，这个美军延安观察组坚持要九号才撤离，这就让我们的进攻计划必须要推迟三天。不管他了，那，孟参谋长，
1: 在，
0: 你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的战略部署。
1: 诸位，目前陕北共军的六个旅，已被我部吸引在咸鱼公路的西侧。我部将以15个旅、14万人，兵分两路，左集团刘戡，右集团董钊，分别自洛川、宜川两县同时向延安发起进攻。另外，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集团以及马鸿逵集团。 还有晋陕绥边区的邓宝山集团，分别自西北两个方向，配合我部发起围攻。
0: 各位。

0: 地面上，我们有34个旅的兵力；天上，蒋委员长为我们调集了96架军机，而共军的兵力不足3万人。此役不胜是败，小胜也是败，唯求大胜，占领延安，消灭共军中央首脑。诸位。
1: 我们一定会名留青史，明白我命令，各部务必于12日晚6点到达攻击位置，13日拂晓发动攻击，3日之内攻占延安。
2: 是。
3: 敌人呢还会组织更大规模的进攻，这样边区呢压力更大。
2: 我现在也可以。
3: 彭老总，西安方面的情报，蒋介石密电胡宗南。
2: 命其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这是西安发来的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及相关情况。
3: 这封电报来得很及时，很得用啊。
2: 胡宗南将我们围歼在陕北的决心很大，看来我们要尽快撤离延安了。
3: 不急。
0: 先让老百姓和机关撤离延安。只要有情报，最危险的地方也有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嗯，彭
1: 老总，
0: 嗯，把南线的情况说说，怎么样？
1: 到。目前，南线各个部队已经及时回到了延安，进入了指定的位置，为了阻止进犯的敌人，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但是我们现在呢？ 问题也不少，这第一嘛，就是人员少得可怜；第二呢，弹药装备更是要什么没什么；第三，要想打败进攻边区的胡宗南，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当务之急就是要立即成立西北战场上的指挥机构。
3: 主席，我听着呢。人和弹药都不是问题啊，只要是你想要的东西，蒋介石都会给你送过来的。我看第三个问题啊，最重要，就是指挥机构的重建。老总，
1: 嗯，
3: 咱们现在就把它定下来。
0: 将陕甘宁各主力作战部队归拢起来，组建西北野战兵团。太好了，
2: 主席，我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就由我统一指挥这支西北野战兵团。
0: 将来贺龙他从晋绥回来，我再把这支部队交给他。<笑>
3: 老彭，<笑>
2: 彭老总啊。
0: 这也是我和主席正在考虑的事情。嗯，既然你毛遂自荐，那就太好了。哎，是当仁不让。彭老总，嗯，
1: 西北野战兵团就由你担任司令兼政委，统一指挥作战。明白。<笑>好。
0: 哎，主席，还有呢？
3: 还有什么呀？不，主席，你不能
0: 我一个光杆司令啊，我得需要副政委、副司令员呢。你自己选吧。那我说了啊，习仲勋，副政委，张东旭担任副司令员，行吗？
3: 哎，老毛，这可是你让我自己定的。我也没有说不同意啊。<笑>这个老彭啊，
0: 谢谢主席，谢谢。
3: 另外啊，除了我们要做好机关。

0: 和群众的转移工作，还要开一个动员会啊，要大张旗鼓的宣传保卫延安的决心。文来，一定要做好舆论宣传工作。
1: 放心吧，主席。哎，主席，来来来。
2: 邓颖超、习仲勋等出席了大会，大会号召边区人民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保卫边区。有什么想法啊？
3: 没有啊。
2: 嗯，哼，小辉，我了解你，你一向是个注重细节的人，怎么可能说？
3: 毛泽东没有出席。
2: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会议，他居然没有出席？会不会可能生病了？病了，面对这样的局面，他病了。他在干什么呢？跑了，跑哪儿去？往哪儿跑？ 你说他会不会躲在一个什么地方，在谋划着什么？他在谋划什么呢？怎么谋划？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闪击延安，肯定是胜券在握。可占领延安以后，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局面？ 什么样的形势？唉，想成就不世之功，必须得步步谨慎呐，步步谨慎。

0: 总勋，中央撤离延安是暂时的。原来，我们是一只手伸出五个手指头照着边去，现在，我们要把五个手指头捏成拳头，在运动战中狠狠地打击，消灭敌人。
1: 放心吧，主席，我们有20000游击队、100000民兵，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150000群众，群众的心都是向着我们的。
2: 我们有信心战胜敌人。
3: 彭总，彭总，彭总，报告彭总，
2: 敌人已经突破我们最后一道防线了。
3: 主席，马上上车吧。
2: 少则一年，多则2年，我们还会回来的。老彭。
4: 我们要以一个连换取一个全中国。出发！
5: 沛公望泉，你们给主席当向导，这可是千斤重担，是百托你们了。
4: 主席放心吧，我们一定会保护好主席的安全。
1: 放心吧，快上车！
2: 保重啊，主席。
6: 延安交给你们了。
4: 是，
1: 出发。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宗南贤弟，将士用命，一举攻克延安，功在党国，学我十余年来之激愤，书刊嘉奖，西岐传谕嘉奖，并将此一出力官兵报和，以凭奖序，望帝免瞻，忠正。

0: 新华社的广播有最新的记录吗？
1: 有。新华社20点。我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向来不死守一城一地，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此次延安保卫战，则重于破坏其突然袭击，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转移。现在可以
2: 宣告于世人者，就是此项目标
0: 已经完满达成。
2: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并且仍在陕北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笑>哎呀，这个共党真能往自己脸上贴金啊！那打败就打败了嘛，还说那么些漂亮话，管个屁用！哎，不过通过这个广播呀。
3: 可以做一个初步推断，
2: 也许毛泽东并没有离开陕北。嗯，
1: 部长官，
2: 我军占领延安以后，至今尚未发现共军主力的踪迹。怪了，从13日到19日。
3: 共军和我们的十几万大军整整打了7天，这不可能是什么小的地方武装，这么大的一支队伍，能跑哪儿去？是啊，不过中共首脑机关队伍庞杂，又要随行车辆辎重，还有大型的电台设备，行动极其不便，想要隐蔽起来，更非易事，早晚会露出蛛丝马迹的。
2: 这样。 命令董昭、刘戡派侦察部队，在延安的北线分东西两条线继续搜寻共军的主力部队，同时派出空军做行动配合，一定要找到共军的主力，在短时期内迅速的消灭他们，活捉毛泽东以绝后患。
3: 是。另外，南京方面给我们调配了最新的美制无线电侦测设备。 由保密局的魏大明主任负责，正好可以派上用场。不过他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最好找一个熟悉陕北的人给他做配合。
2: 省党部的渭海处长，
3: 之前因为横山胡景铎的事情受到了处分，不过他多次表示想要戴罪立功。
2: 派他去吧。
3: 是，那我去安排。
2: 好。哎呀。 跑哪儿去了呢？

0: 哎呀，天寒地冻，哎呦，这里边可是真暖和。嗯，嘿呦，这怎么了？一个个绷着脸，跟霜打一样。同志们，要知道，延安是因为我们战略上的需要。
1: 主动撤离的，并没有丢弃，要不了多久，我们呢一定会打回去的，啊！现在的情况，感觉就是被胡宗南打跑的，心里不好受。大家不要有情绪嘛，主席不是讲过了吗？这就像是一个人啊，背着一包袱金银财宝，突然间遇到土匪抢劫。
2: 那我们就得把这个包袱卸下来，腾出双手。更何况我们在延安以及周边部署了坚壁清野，他胡宗南得到的就是一座空城。我们已经腾出双手来，可以跟他们打了吗？对，主席把边区人民的安全还有党中央的安全交在我们手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这话提起，同志们。
0: 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大家记住主席的话，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3: 说得好，说得好。
0: 对，王胡子，想明白了？
4: 想明白了，
0: 请坐。哎呀，我们这坚守了7天7夜，让胡宗南呢也吃了不少的苦头。他现在这得到了延安，肯定是心高气傲，一心的在寻找我们的主力部队。 要跟我们决战，接下来呢，我们的作战方针就是避敌锋芒，充分的利用地形和群众优势，在运动中集中优势的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这就成立了。现在我们请中勋同志宣布军委的任命。
1: 下面我宣布中央军委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为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王正柱任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

0: 主席，夜里还冷，忘劝他们跟老乡借了床被子。
1: 彭总和仲勋他们有消息吗？
0: 他们已经到了清化边梁村一带。
1: 清化边。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依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四集，小怪兽大麻烦。
1: 喂，有什么情况吗，星猎号？
2: 一个无线电信标刚刚穿过了大气层。
1: 太空信号，没错，那是谁？是佐兰和卡皮回来了吗？
2: 应该不是，这个信号不是来自一般的频道。
1: 当然，那肯定是洛布。
2: 不是，但信号来自火星。
1: 好吧，你和我都忙得不可开交，派其他人去吧。
2: 你们几个准备好独自破案了吗？
3: 咦呵，大家都知道超玄妙的厉害。下一站，搜索与营救，复兴动力。
4: 我总是喜欢冒险。隐形夸克，
2: 你们要找到信标，如果有人需要营救，你们知道该怎么做？
3: 当然，解决他们的麻烦，然后送回新的轨道。
2: 我们不想把火星变成冻豆腐，所以你开始钻洞时要小心点，听到了吗？
3: 明白。
1: 很好，伙伴们，出发吧。
3: 快走，

0: 这里到处都有信号，一打起肯定坏了，我没办法精准定位。
1: 那我们只能用老办法了。
2: 好吧，我们分开行动，这样搜索面积更大。喂，有人发出求救信号吗？没有，我继续找。乱动救援，你不在这儿。啊，没有。拜托，真的没有，这里也没有。我钻的还不算太多。
0: 如果我的三角定位准确，那信标应该就在这里。我们有没有打赌谁先发现？哼！
3: 求救求救！我是高明船长，我向所有船只求救。
0: 哦天哪！
3: 救救我们！我们遭到了攻击，是智能猎手，他们把我们从高潜水区拉出来，还打破了气闸。
0: 智能猎手！
3: 救命！外面有人吗？他们回来了！这个故事是真的，他们已经打败了我们大部分阿宝机器人，我们的电池坚持不了多久，一旦电池耗尽，我们必须迫降到火星上。有人收到吗？
0: 哦，有点像寻物游戏，船员们肯定在附近，但我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船在哪里？不可能只剩下这些东西。
1: 哦，伙伴们，我发现目标了，看起来被扔在这里很久了，过来看。啊！哦，还有个乘客，别吃那个，我保证你出去以后不会喜欢他。我感觉你们不需要救援。听着，小怪物，别咬陌生人。一大家子都来了吗？那好吧，来看看我的厉害，太空小藤壶。

0: 这么难搞的怪物？也有屁股，
1: 只有一个办法了。隐形夸克，
0: 我不想这样。
1: 召唤光子凤凰。喂，你没事吧？
0: 你非得问出来吗？
1: 老兄，不好意思啊，不过我至少把那些东西赶走了，对吧？告诉我，那些恶心的小怪物是什么？
0: 他们在是船体，我觉得就是这艘船。
1: 没错，跟信标的标记一样，船员们都不见了。智能猎手袭击的时候，肯定有人把他们接走了。
0: 或者，就是他们攻击了船员。我是说，没有谁会把他们当成宠物。
1: 也许，但是全体船员对付他们应该也没问题。或者，至少我们在上面，他们就够不着。
0: 我们现在没必要跟他们打，我们跟超血瑞奥集合，然后离开这里。继续呀！
1: 不行，你不会想那么做的。
0: 别去惹他们，我们不想跟这些东西打。很好，谁把我拉走？别咬，你们太不友好了。看来我们需要启动 B 计划。
1: 明白，我们在太空中甩掉他们。
0: 他们还真是锲而不舍，肯定是饿极了。吃点这个吧。不是吧，这些东西是什么做的？
1: 谁知道啊，我们必须得回去接超炫瑞奥。
0: 好，现在我们说定了，让这些太空虫子看看为什么没人敢惹我们。双钻驱动，准备出发。你们咬了瑞奥，我也要咬回来。我用了全部能量，他们竟然一点划痕都没有，不是吧？如果蛮力不行，你就得想个聪明的办法打败这些家伙。
1: 好吧，我需要想想那些在地下袭击你的家伙都是什么下场。
0: 我怎么知道？他们应该没有被困在那些洞里吧？
1: 哦，我在雷达上看到你了。
0: 你发现了他们的弱点？他知道吗？
1: 我有个主意，我们得让那些怪物忙起来，你只要负责不停地挖就行了。
0: 挖什么？你得挖一个很大的沟，我们可以把那些丑东西困在里面，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逃跑。伙伴们，这个主意我喜欢，大洞马上就好。我来猜一猜，你想打赌谁能更快逃离这里，对吗？
1: 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陷阱。
0: 这个应该能让它别长那么快。下面都准备好了，老大。我想了想，还得再忙一会儿。哎，伙伴们，这次我真干完了，快点儿把它引到这里来。
1: 准备好了吗？
0: 我没问题。干得太棒了，伙伴们，你们的表演我都信了。
1: 我们没有表演。
0: 是啊，真的好疼。这里离陷阱还有多远？我还没想过这个，这样吧，我去检查一下，再坚持一下好吗？
1: 给我回来， 我们需要你。哦。
0: 大虫子掉下去了。你应该还准备了 C 计划吧？
1: 往上看，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山峰。
0: 明白。好的，开始重击，最后一战。干得好。该走了，伙伴们，案子结束了。
1: 我们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团队，你们应该骄傲。
0: 是吗？那你们要告诉星夜号，我是怎么独自给怪物挖了一个陷阱。喂，我是诱饵，我们都有功劳。
1: 他的意思是别自以为是了，超炫瑞奥。
0: 没人问你。

0: 去战斗。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征服挑食。
6: 这里的丸子最出名了，连食神懒羊羊都说好的。
4: 排队排队，没见大家都在等吗？
7: 没想到懒羊羊当上了这届食神。

0: 难道是碎片？
1: 你是谁？
0: 原来不是碎片呀。
1: 我劝你还是赶紧放开我。
0: 雷达显示明明这里有碎片的。
1: 我想告诉你，我们水母的触手是有毒的。
0: 我的手！还好我随身带了解毒剂。哎，我英俊的脸怎么肿成这个样子了？对了，听说张大厨店里都是海带料理，我得去拿点海带消消肿。火山餐厅，我来了。海带都去哪里了？
2: 来来来，看看我做的新菜式吧。
3: 哇，草莓蛋糕、香蕉船、棉花糖。张大厨，你怎么在海底做出陆地上才有的美食的？真是太厉害了。
2: 上次懒羊羊说讨厌海带，我想了一下，可能是我的海带做得还不够好吃，所以这次我特意研制了新的海带料理让他品尝。
4: 懒羊羊最喜欢香蕉船了，这一次他肯定满意。
1: 海带能做出这么多不同的菜呀，太厉害了。
0: 全是海带做的，正合我心意。
2: 懒羊羊还没来，这些菜我就先放到冰箱里。

0: 怎么全是海带做的呀？
1: 暖油油。
2: 哎，懒羊羊不喜欢这些食物，留着也没用。再见了，我的海带。哇！
3: 懒羊羊也太挑食了。
4: 其实我觉得张大厨的海带菜挺好吃的，最近张大厨的厨艺进步了很多嘛。
3: 等等，张大厨，你要干嘛？
2: 得不到懒羊羊的认证，我的店开不下去了，不如转让给别人吧。
3: 我没有办法让懒羊羊认证你的菜，你先别转让餐厅了。
2: 啊，真的？你们真的有办法？
3: 放心，交给我们吧。
2: 喜羊羊，那我先去准备一下。
5: 喜羊羊，我们怎么让懒羊羊喜欢吃海带呢？
3: 为了帮助张大厨，现在只剩一个办法了。
6: 只要我扮成懒羊羊，就能吃到海带面了。只要戴上这个新科技懒羊羊头套，别人就会把我当成懒羊羊了。
3: 懒羊羊，你怎么

0: 了？
1: 我感冒了，突然好想吃面呀。
2: 好的，那我现在马上去做。
0: 张大厨，我帮你送过去吧。
2: 谢谢了。懒羊羊，你觉得怎么样啊？
3: 差评，这里边居然没有海带。
2: 啊，这怎么可能没有海带？
0: 对不起啊，为了帮你得到认证，我们调包成了海藻面了。
2: 你们不是在帮我，那是不尊重我。
1: 我尊重你，请给我一碗海带面吧。
0: 灰太狼，怎么是你啊？懒羊羊呢？
3: 懒羊羊在我手里，想见到他就拿海带面来换吧。
2: 别乱来。想要海带面可以，但是你先要把懒羊羊交出来。
3: 好，我们一手交面，一手交羊。
1: 糟了，懒羊羊滚到那边去了。
0: 懒羊羊，
2: 食神，
1: 等等，把海带面给我。
4: 这是哪儿啊？去问问路。请问，他跑什么呀？
5: 懒羊羊，
2: 懒羊羊，
0: 懒羊羊，
6: 懒羊羊，
0: 分头找。
2: 懒羊羊，你好，你有没有见过他呀？
1: 张大厨，求求你给我一碗海带面吧。
2: 看你这么可怜，好吧。灰太狼有危险。
3: 这条难道就是海带面了？
2: 不要吃啊。
3: 马上见效，我的帅气的脸庞又回来了。
4: 张大厨，
2: 是懒羊羊，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4: 我遇上了海龙卷，就躲进贝壳里了。被狂风吹进这洞里后，我一直躲在贝壳里不敢出来。
2: 原来是这样啊。我是有带食物在身上的，不过，是海带面。
4: 面条。
2: 懒羊羊，你不讨厌海带了吗？
0: 这味道，
4: 前所未有的清新感觉实在是太神奇啦！
2: 你终于承认我的面好吃了。
4: 张大厨，你让我知道了，原来海带可以这样好吃啊！
2: 谢谢你的夸奖，懒羊羊。
4: 我 我才要谢谢你帮我征服了挑食呢。
5: 糟了，这里快要被吹倒了，
4: 我们这次逃不了了。
0: 懒羊羊，张大厨，
4: 你们终于来啦！
0: 幸亏村长及时赶到，代替你完成了嘻哈合体。
7: 不然我们可进不了这海龙卷里救你们了。
4: 太好了，张大厨，我们得救了。
0: 哇，有这么多顾客，恭喜你啊，张大厨。
8: 恭喜什么？他们不是顾客，他们都是来借厕所的。
0: 连食神懒羊羊的宣传也不管用吗？
8: 不管用。食神更新换代快，现在又换人了。
9: 至少张大厨有懒羊羊捧场啊。
10: 懒羊羊，你不是讨厌吃海带吗？
4: 不讨厌，这就是我最爱的味道。
11: 喜羊羊买了什么？
12: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4: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13: 我也要。
1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1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0: 海底草原。
15: 看我的冲力射球。
16: 我捡到宝贝了。
17: 海底太多鱼虾了，
10: 踢球又不方便，
4: 还没有水果吃。
18: 好怀念草原的生活呀。
9: 这回糟了，
10: 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我们现在的心情更糟的了。
9: 嘻哈潜艇快没氧气了。
18: 什么？
0: 大家快点收拾好东西，出发寻找氧气。沸羊羊。
1: 碎片在哪里呢？
19: 灰太狼，我的衣服又被海星弄脏了，还怎么穿呢？
16: 忍耐一下，等我集齐了碎片，回到草原以后就干净了。
19: 爸爸，这里到处都是水母，根本放不了风筝。
16: 忍耐一下，等我收集了碎片，回到草原以后就能放了。
20: 灰太狼，天狼后快没有氧气呼吸了。
16: 忍耐一下，等我集齐了碎片，回到草原以后就能呼吸了。什么？发现最近的补给点了，出发。
20: 走右边。
16: 慢羊羊，你在干什么呀？
20: 右边的路近一点，走右边。
16: 右边太危险了，走左边安全。
20: 走右边。
16: 走左边。
19: 看前面。

0: 清新的空气呀、啊！大家快来看呐、
1: 哇，好

0: 美！哇，这里是青青草原吗？
1: 这里看起来并不是草原。
2: 村长，你怎么会在这里？
3: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4: 喜羊羊，你们也在呀？
2: 狐狸太郎也在。
1: 我们遇到了一点意外。
5: 都怪你，慢羊羊。
6: 哇，海底里居然还有这么一块陆地，太神奇了。
1: 这里应该只是个普通的洞穴，因为海洋中植物产生的氧气在洞穴里集聚，而出现了一块干燥的陆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符合各种植物生长的条件，自然形成了一个海底的草原。这回大家都明白了吗？
6: 这里真的好舒服呀，
7: 我们去玩吧。
8: 我们是不是先来踢足球啊？
9: 小羊哥哥，我们一起去玩吧。
2: 好。

0: 感觉像回到了青青草原一样。
1: 哦，糟了！
2: 这里这么好，有什么可糟的？
1: 这里的氧气冲不进潜艇。
3: 什么？
1: 我们还是要再找补给点。
4: 难得找到这么好的地方，
5: 而且潜艇快没氧气了，出去好危险的。
2: 不如多待两天吧。
0: 我不想离开这里。
1: 可是这里并不是我们的草原呢。我们只要找齐碎片，解除海底的危机，才能回去属于我们的草原了。
6: 这里真舒服啊。
1: 没有氧气出去的确危险，你们不要冒这个险。我去找氧气吧。
3: 我们也去。
1: 孩子们，
2: 我们可是一家人，
7: 要共同进退。
0: 爸爸，他们出去了，我们不去吗？
6: 外面那么危险，我们当然不出去了。

0: 村长，怎么还没找到补给点？
1: 我们再往前走走看看。
0: 嗯。
2: 村长，潜艇的氧气快要用完了。
3: 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
1: 氧气不足以让我们回去，我们只能继续前进。
3: 地图上显示就是这里啊。
4: 让我来吧。还差一点儿。
5: 不好，洞穴要塌了。
1: 大家冲出去。哎呦！

0: 我们一定可以的。
1: 留在这里多好啊，谁要到外面去冒险？
2: 爸爸，快来帮帮我。
1: 怎么啦？
2: 我的风筝卡住了。
1: 简单，看爸爸的。
2: 爸爸，
1: 没事，很快就好了。
2: 爸爸，你看，风筝掉下来了。爸爸好厉害。
1: 看到了吧，很简单的。儿子，你小心点玩啊。
2: 飞起来了，飞起来了。
1: 风筝这么快就飞起来了。
0: 儿子。
1: 小灰灰怎么也飞起来了？儿子。

0: 儿子，不要怕，爸爸这就来救你。
1: 灰太狼，快快点呀！再快点儿，还差一点了，加把劲儿。
0: 啊，成功了！
1: 怎么回事？
0: 糟了，天狼号的能源耗尽了。
1: 爸爸妈妈，
2: 儿子。怎么回事？
3: 灰太狼，我们回来了！
2: 快救救我的儿子啊！
4: 放心，交给我吧。
0: 太好了！氧气快充好了。
1: 片海底草原消失了，真可惜呀！
5: 大家不要难过，我们只要尽快找齐碎片，就能早日回到青青草原，我们真正的家呀！
6: 探测到碎片了，在东南方800里处。
7: 我们出发吧！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以为无下水，那蛇狐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开学去问答，奔赴新成长二，新学期新出发，小主播探秘调料里的大学问。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开学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我们邀请了两位华泰实验小学的小主播，一起来聊聊开学的新鲜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晋江电视台彩虹桥小主播沈佳乐。上一期我们邀请了两位一年级的小朋友，一起聆听他们刚开学的心声。今天是第二期，我们邀请了两位小主播，一起聊聊刚开学的新鲜事吧。欢迎两位小主播的到来。过完假期重返校园，相信大家心里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那你们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2: 我心里满是期待，又可以和好久不见的同学一起学习玩耍，学习到更多有意思的新知识啦。不过偶尔也会有点小紧张，担心课程变难，自己跟不上，但我相信只要慢慢调整过来，又可以进入学习状态。
3: 刚开学我还会偶尔想念假期，需要一点点时间收心。后来我告诉自己，校园里有很多有趣的课程和活动，慢慢就找回上学的节奏啦。即使有这样的感受也很正常。
1: 看来开学有起伏的情绪是很正常的，慢慢适应节奏之后，不少同学都会给自己设定新学期的目标，那你们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什么呢？
2: 我的目标是提高课堂效率，改掉做题马虎的坏习惯。时间上，我会用上课前几分钟整理文具，放学回家优先完成作业，遇到不会的题目，及时请教老师或同学。
4: 我希望改掉做事拖拉的毛病，也提升和同学合作的能力。平时我会把学习和休息的时间划分清楚，不把任务堆到深夜，坚持今日事今日毕。
1: 懂得自我激励真的很重要。那新奇，除学习任务之外，新学期你会如何平衡学习任务和自己的课余兴趣呢？
4: 我会单心主次，先保证完成学习任务，再投入兴趣活动，这样既能放松身心，也能学到课本以外的本领，做到劳逸结合，让校园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听了两位同学的分享，相信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也收获了不少吧。成长没有捷径，有努力的目标作为方向，搭配合理的时间规划，加上认真对待每一天的每一件小事，就会一点点看到进步。希望大家都能定好目标，管好时间，勇敢行动，在新的学期闪闪发光。
0: 四件宝藏装备，第二期的开学能量包重磅来袭啦！
5: 同学们，上期给大家先别着急按下放弃键，今天小晴姐姐给大家送上四件宝藏装备。第一件装备，睡眠变速器。经过假期的放松，很多同学日夜颠倒，每天早睡早起各往前调15分钟，慢慢找回校园作息。第二件装备，桌面整理术。杂乱的书桌很容易分散注意力，在开学前我们动手给书桌好，桌面只摆放课桌、文具等学习用品。清爽的学习环境能够让我们快速静下心，专注投入学习。第三件装备，行动加速器。从假期模式转换到开学模式，一直进入不到学习状态，该怎么办呢？我们先做两个小步骤。一，立刻坐到书桌前，唤醒身体本能学习状态。二，先完成简单的学习任务，行动起来，学习状态就会跟着来，就能成功切换开学模式啦。第四件装备，目标显微镜。新学期不要盲目制定大目标，我们可以先制定简单的能坚持的每日学习计划。一，及时复习当天学习知识，不拖延到第二天。二，预习新知识。三，坚持运动和课外阅读， 每天积累一点点，日积月累，你的学习状态一定是越来越好的。自建装备已经全部到位啦，同学们记得准时查收，把假期的松弛感慢慢收回来，用好的学习状态迎接新学期。
0: 小青姐姐带你探索食品安全，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调料里的大学问。
5: 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晋江电视台彩虹桥栏目的主持人小青姐姐。你们快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呢？没错，是醋。那我们平时吃饭啊，都离不开它们。那你们知道这些调料该怎么选择吗？今天啊，我们邀请了一位调料专家，他可是懂得所有调料的秘密哦。走，我们一起去探秘吧。这位就是浩翔的调料专家了，金儿老师你好。
6: 小青你好。
5: 金儿老师，我平时啊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酱油拌饭，可是新闻经常说酱油不能乱买，那这个酱油到底该怎么选择呢？
6: 问得好。挑选酱油呢，我教大家两个法宝。第一，我们要挑选酿造酱油。第二呢，要看氨基酸肽氮的含量，这个指标越高，代表酱油的鲜味越足，品质越高。当然了，肾病和控盐人群要选择低钠的酱油，这得看个人的情况决定，并不是所有酱油都是钠越低越好。
5: 没想到这小小的酱油也有那么多的学问呢。那浩翔他给学校配送的酱油都是严格挑选过的吗？

0: 当然了，我们浩翔为晋江几十所学校的食堂配送食材和调料，每一批次呢都经过严格的检验，确保优质安全，让小朋友们可以吃得放心。
1: 那醋呢？静老师，醋应该怎么挑选？
0: 挑选醋呢有三点，第一看颜色，优质的红醋它是清澈红亮的，白醋呢是无色透明的。第二就是闻，好的醋呢它是有浓郁的醋香味的，不刺鼻。三就是摇了，好的醋摇一摇呢会有很多浓郁的泡沫，不会立刻消失。
1: 没想到这醋啊也有很多挑选的小技巧呢。
0: 我们平时在挑选调味品的时候呢，要挑选正规的厂家，要注意留意配料表、生产日期和生产许可证，不要买三无产品。
1: 是的，小朋友，我们平时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今天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调料的小知识，这些美味的背后都离不开像浩翔这样认真负责的企业们，他们为学校配送了优质安全的食材和调料，让每位同学每一餐都吃得开心，吃得放心。那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还会探秘更多关于食品安全的大学问，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今天的乔乔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乔乔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成就一泡好茶，不是偶然的，是很多的必然最后才能成就的。做一杯老百姓喝得起的金光茶是我一生的追求。我是大红袍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安心。
1: 现在我们喝的这一泡是这个内鬼洞的铁罗汉。
0: 因为内鬼洞这个地方呢，它就是在我们武夷岩茶核心产区三坑两涧的最核心地啊。那这个地方呢是母树铁罗汉的所在地啊。更重要的内鬼洞呢，它是保留我们现今福建省啊最有代表性的品种资源的一个基因库在那边。所以说这款茶呢，它是最具有我们地方品种特色的这个一款特点啊。它既代表了内鬼洞这个地域风味的一个特点。

同时呢，它又具备有武夷茶原生态生长的这有限种的这个茶的一个风味的一个代表。所以这款茶我们等一下喝了，它的这种甘甜度，包括它茶树的这种生长年份的这种树林香，还有地域特色，它都具有，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啊。因为我们讲，其实上我们经常讲武夷山的这个茶，老丛里面有木质味，那我们这个铁罗汉呢，这款茶呢，它同样也具备有这个树林香，这种木质香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因为在内鬼洞的这些茶树，大部分呢都是过百年的，就是都有100多年的这个种植的时间。那其实上这些茶呢，在我们的历史的长河中，又赋予了我们更多人文的一些文化和感情色彩。比如说铁罗汉它其实上就是佛家的一个代表，把这个茶的这种能够去除疾苦、去除病痛的这种的东西呢，用罗汉用我们中国的这种的传统的佛家文化来代表这棵茶树的这种高度和它的无私的这种的茶的一种奉献药理的一种的高度的一个提升来命名这个。从冲泡的方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要求也是我们的水温然后浸泡时间、出水，特别是开冲的这几泡，它因为茶的刚刚分解，所以它的内含物质会分解很快，所以我们出水一定要快，这样子才能保证我们的茶水的后续的一个均衡性。如果你浸泡的时间太久了，可能浓度过高就会影响它的这个口感。

这款铁罗汉呢，跟我们前款的这个荣耀大红袍呢，它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前一款的这个荣耀大红袍，一个是它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茶的气息更加浓郁，而且香气的富裕度、饱满度会略高。那我们现在喝的这款铁罗汉，它更表现出有限种品种的这种气息。从风光的程度来讲，它没有那么富裕，但是它的香气更细腻、更幽香，它更表现出幽香的一面。然后茶汤所给我们呈现的这种层次感更加柔美甜润，所以呢，它更具有野生茶的这种特点。因为我们现在所研制的这个产品呢，就是根据我们母树铁罗汉的一些特性特点，在母树铁罗汉的这种风味的基础上，源于母树的这种风味而高于茶的商品的一个拼配的一款铁罗汉。过去因为加工工艺也不像现在这么精细，可能岩茶很多的都是重焙火。因为过去的这个武夷茶属于功夫茶潮汕主研主销的一个产区，那边的茶喝茶人的习惯包括品饮茶的这种风味的要求的特点，它都是要求火功更足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要有力度更霸气那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销区的一些需求的原因，所以久而久之，市场的认知点和认同点呢，就会觉得铁罗汉呢应该是火功高高的，火味浓浓的，然后入口呢是很霸气的那种的感觉。其实上我们所谓讲的清火

中火、烛火这三个作为这个工艺来讲，其实它是很难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划分的一个界定，这是其一。那更多的时候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经验和制茶的方式，包括我们冲泡出来茶最后品饮时的风味的特点来区分。其实很多的时候有茶的采摘的程度，包括加工工艺的特点，包括茶树品种的不同，其实上它是有区分适宜不适宜，然后能不能够让它表现出最佳的这个风味啊，质优的这个特点。那其实上不是所有的这个焙火的方式都适合所有的茶树品种和制茶的这个特点的，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要根据茶树品种采摘的老嫩程度，不同产区销区的这个需求来进行焙火的。那其实上真正的我们的这个铁罗汉呢，母树的这种铁罗汉呢，其实上它更多的我觉得更综合了我们中国人儒家的这种思想，它更有包容性，更中庸它所体现出的这种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审美的思想我觉得也是非常契合我们武夷岩茶的。它的这种美的意境是那种悠远细腻你要用不仅要从味觉的去体会，还要用心灵的去感应去体会它变化所形成的这种细腻柔美悠长的这种具有兰香的那种的幽香。所以我更觉得传统的这种武夷茶的表现的这种茶香它是更婉约的更柔美的，就是更中庸的一种的美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把武夷山的这个岩茶产在这个风景区的叫正岩，它体现的就是一种正土正道的意思。包括我们的正山小种，它为什么叫正山，因为产在桐木关，它就是源于这种最自然最原始最有代表性的，所以它叫正山小种我觉得这也是体现我们现代社会现代文明我们习主席讲的正能量。我觉得岩茶它所表现出来这种风味就是体现我们中国人正能量的一种正面的一种向上的一种精神。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并且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1: 嗯，好的好的。
12: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世遗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世遗之城。聆听世遗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2: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3: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2: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3: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2: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

0: 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着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什么回事？
5: 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影响。
5: 少纳一点税，
6: 不
5: 会
6: 有
5: 影响的，
6: 不会有影响的，
5: 不会有影响的。
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5: 工资没涨多少，物价倒是
7: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民
5: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8: 今天公司正在为一家
9: 公司调整，财政都没
10: 钱了，拿什么补贴呢？
11: 停下，停下，我错了。
5: 医药好贵。
11: 这是账本。
12: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晋江上新了。
1: 我澳门我爱动员会达尼都有送薄饼，而且就来按我爱买几十条饼去。
2: 这每年都要买的烩饼，是晋江安海人中秋独一份的讲究。烩饼，所谓烩，是闽南话中对成套伎俩的称呼。一烩中秋饼，就是一整套薄饼用的中秋饼。
3: 都是等到吧，一宿是32，二几是16，四件8个，三后也4个，对党2个，状元1个，一共好像是63个。
2: 安海历史底蕴深厚，中秋薄饼的习俗同样由来已久。薄饼的饼最早指的就是这大小不一的绿豆饼，它们一一对应科举等次。沿江川和这门做烩饼的手艺已经相伴了几十个中秋。
3: 国产的东北的最好，它比较清香皮嘛，以前是要用那个石磨磨，然后再去泡再去洗。
2: 绿豆泡好，蒸熟捣碎，加水和调料煮开，煮的火候和时长都要跟着节令调整。几十年来，即便市面上早有成品内馅，沿江川依然坚持手搓。
3: 我们自己做，首先比较便宜，第二质量有保证。其实由它的熔点大概是40度，它会硬掉。这个如果太硬了，这个太软了，它这个其实有皮嘛，结合不起来，所以两个最好是相差不多，做起来比较均匀一点。一定要擀它，才会分层次。
2: 在沿江川手掌下，面团和起酥油均匀混合，经过反复叠压揉擀，断面层。

0: 感必不可少。
1: 嗯，漂亮又正宗，对，最早就是这样写，以前也没有包外壳啊，就像现在这样，旁边的加上去啊，这个字一定要写，而且这个要放在整一会的中间，放在这个簸箕的。
0: 这一簸箕大小错落的手工烩饼，便是安海人记忆深处的中秋模样。只是看着这份靠指尖慢揉出来的酥松，他们也曾有过纠结。
1: 我指尖一分钟可以达到80多个，你手工一分钟顶多是20-30个，都像机器啊。但是机器起来它的质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到手工的质量。比如说，一个70-80岁的老头子吃那个机械做的，他不一定吃得动；吃这个鞋子吃得动，他含到嘴里面就会化掉。它这是松软的，
0: 可纯手工产量终究受限，旺季也只集中在中秋前这一个月。安海如今还年年坚持做烩饼的，几乎只剩这一家。
2: 如果以这个中秋烩饼的话，可能就400-500箱这样子，啊，就是说可能要早上8点做到晚上8点。
0: 年复一年的中秋忙碌中，严云飞慢慢接过父亲的手艺与担子。恰巧的是，父亲的生日就在中秋当天，仿佛冥冥中自有注定。
2: 整个中秋，坐下来其实很累嘛。然后中秋那天晚上，就他刚好他生日嘛，就看看月亮啊，吃吃饭啊，一家人说说笑笑，这样挺好的。
1: 有时候有点自豪，比如说在老秋最最晚大约会问大将30以上，一直包括这些附近的，想做得更好。更认真，卫生质量，便宜。
0: 水闸边的饼箱飘了数十载，一枚枚大小不一的烩饼，守着手做的本心，也牵起那份漂洋过海的念想。酥皮簌簌落，头子声声脆，便是中秋团圆。
3: 寿司、鸡卷。晚间，
4: 锦江上线了。靠海而生的锦江深沪，从不缺鲜掉眉毛的海味，但刻进本地人味觉记忆里的还有一款以糯米为主角的古早味，它是油煎版的寿司，是包饭版的鸡卷，它就是管煎。管煎是深沪妇女都会做的一道小吃，看似平常，要做的好吃却不容易。蔡丽婉做的管煎深得亲朋好友的夸赞，他们想吃管煎时就会想到蔡丽婉。
5: 都要吃饱吃肥啦，皮皮起来，我要做顶的。
4: 做管煎，第一步是泡糯米。糯米在管煎内占有绝对分量，从清洗这一步就马虎不得，要耐心等待糯米泡澡。
5: 米得泡两小时啦，较软粒较好煮啦。
4: 外表朴素的管煎，内里却丰盛的很。山珍海味齐上阵，都想在这一卷内争得一席之地。
5: 最基本的就是虾、香菇、虾米，爱吃什么就掺什么咯。像无人较爱食种掺跩海鲜的，较有滋味。以前我阿妈因创的都是哦，无掺半项的，单纯饭掺种豆油的。
4: 不过，在被包进管煎之前，他们还要下油锅进行一番历练。糯米和配料热身完毕，准备上场。关于两者的融合，主流方式有炒饭式和焖饭式。炒饭式即热锅呛香，配料和糯米一同在炒锅中炒熟。焖饭式则采用传统煮咸饭的方法，慢煮入味。
5: 用纸的，纸当大滚的，咱这个翕的，大概做起安尼翕就20分钟。是把海米先透咯，饭熟咯，咱就会做着。

0: 丰富的馅料要搭配薄如蝉翼的外皮，才能达到皮薄馅大的效果。绿豆、大米混合魔浆制成的鲜豆皮是最合适不过的选择。
1: 整个以来的这关键就是要将豆皮来卷，花卷也是用将的，就会晓安尼摆一个色落去的啦。有的袂晓摆一个色落去的哦，会卷大头细身啦。现做就是紫菜、土豆、芹菜，跩要当卷伊一个面顶，表面摆咧，跩放只个台中。
0: 关键的包法和寿司相似，因为有卷饭的动作，所以也有人称它为卷煎。包寿司需要借助寿司帘定型。而心灵手巧的深户妇女靠双手就能将糯米和配菜收拾得服服帖帖。
1: 我唔不清，但我大家按手好个啦，咱常常咧做有一个手感。
0: 一根根油光锃亮、馅料呼之欲出的管煎就包好了。哎，先别急，要上桌先下锅。
1: 一直煎来只煎哩，煎得白白去煎啦，起面豆豆翻豆豆煎，煎起来较香较好食。
0: 刚出锅的管煎最是诱人，外皮带着油亮的金光。今天是久违的闺蜜聚会，大家点名要吃这道美食，夹起一块趁热吃，外脆里嫩，富有嚼劲，咸鲜交融，一口便能尝到最地道的生户味。
2: 我那做管煎了吃，味素个也高，炸味也甜。
3: 管煎哦也能润，那只配种的白糖咯，为爱温种的滴落咯。
4: 香香脆脆的，谢谢奶奶，你做的真好吃。
0: 在深户，管煎不只是日常小吃，这份饱含山海的美食，在深户至少有上百年的历史。它最初是敬神的贡品，尤其是正月初九拜天公时，它更是必不可少的一份心意。
1: 王拜要敬天公，拜天公。才有这种从种种关键，这个阮常常有诶咯，初一、十五、初二、十六皆有。不是咧，也是准则咧，下天伫在需要在五生五啊，过来甲阮买去敬。
0: 这一卷黄灿灿的管煎，是年节里敬神祈福的虔诚心意，是亲友相聚时的熟悉滋味，也是能勾起华侨思念的家乡印记。一口咬下，外酥里糯，咸香回甘，尽是地道的深户烟火气。

0: 即将上线了。
1: 在晋江人的生活里，花生仁汤从不是简单的甜汤，它是清晨巷口唤醒味蕾的第一缕暖，是宴席散场时收尾的圆满，藏着日子里最踏实的甜。
2: 那要用本地的花生来制作，
1: 花生去膜，口感吃起来才绵润。关于去膜的方法，晋江人有自己的诀窍。
2: 用热水泡过的花生容易脱皮。
1: 花生泡过温泉之后，主角花生仁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花生仁汤用料简单，煮法却相当考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喝不到最甜美的花生仁汤。
2: 放入高压锅中，可以使花生更软糯。
1: 花生在高压锅里焖足40分钟，安全阀滋滋轻响，是为了让花生酥而不烂，熬出甜汤的魂。
2: 有些要压45分钟到1个小时。
1: 对待这碗花生仁汤，何圆圆师傅犹如在雕琢一件艺术品，每一步都精益求精。
2: 花生汤的糖不要放太多，放多了它就会甜，放少了它那个花生就不会浮起来，就不好看。这是闽南人的一种习俗，花生芋头汤寓意着多子多福嘛。
1: 乳白色的汤里，颗粒饱满的花生浮在表面，酥烂不碎，入口便化在舌尖，清甜爽口。这碗汤像裹着岁月的温床，熨帖

0: 得人心里暖洋洋的。
1: 我们厨师把最朴素的食材熬出真味，让每一场宴席都能以甜收尾，便是对顾客的最好的交代。
2: 我觉得有点甜，但是呢，甜而不腻，还挺好的。如果我们吃完大鱼大肉的话，哦，吃完这一碗是很解腻，很解腻的。
3: 这是我第一次喝这个好喝的花生汤，花生比较软糯，很好吃。
4: 喜欢甜甜的又好喝，我想让妈妈每天都做给我喝。
5: 喝的这个汤哦，就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啊，跟我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去种花生，然后最后他们去煮啊，煮出来味道的话，真的跟我妈妈煮的味道一样。我们这道花生仁汤的话，就代表甜头甜尾。
0: 宴席上的这碗花生仁汤，没有华丽的配料，却藏着晋江人的匠心与温情。它是宴席的收尾，一口甜，记住了闽南的味，也是日子的圆满。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闽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财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闽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闽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

0: 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敏顿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VR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我只是随手一扔，
3: 我只是早走几秒，
4: 我只是河边玩玩，
5: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6: 我只是图个方便，
7: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启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力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其广字头，一念分廉辅。择廉而行，方守本心。
2: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2: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1: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2: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1: 以生生不息而无畏。
3: 回家了。
2: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1: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2: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 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八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三八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

0: 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少量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6: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幢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 马亚南、吴胜月夺

0: 得混合双人五百米划艇金牌。在男足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四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3: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4: This is so important.
5: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6: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3: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5: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3: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5: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0: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6: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0: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5: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九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农历8月16。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中秋假期，八闽大地好戏连台，福建推出五大秋日场景，邀请游客来闽观山越海。如何用好福建工业遗产，让历史遗存焕发生机与活力？政策关联度稍后解读福建出台的首个工业文化领域系统性政策。第20届亚运会上，福建运动员在举重和击剑项目再夺2枚金牌。闽超第16轮对决4场比赛今晚上演，有哪些看点？稍后了解。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海上生明月，闽运庆团圆。中秋假期，八闽大地好戏连台。同一片月色下，有跨越山海的思念，也有默默坚守的身影。
2: 闽式中秋的韵味藏在一座座古城的灯火里。泉州古城超200场好戏贯穿双节，郫县木偶、闽南乡音唱遍适宜景点，福州三方七巷6颗骰子掷出好彩头，浦城剪纸、厦门七线雕、福州软木画、指尖寻飞仪，长汀谢公坊、汀州12时辰带游客一秒入盛唐，建瓯文庙点茶、抚琴、插花、猜谜、送风雅韵应月明，
3: 6颗骰子一起投入这个碗中，那看点数啊来获得奖励。
4: 状元，啊，我今天运气很好，
5: 捡的是月饼，又和爸爸妈妈一起嘛，团团圆圆。
6: 风景也很好，美食也非常多。
7: 我在这里感受到了中秋节的非遗文化，有点茶、插花以及各类很有乐趣的猜灯谜活动，
8: 非常热闹。这个，人来人往的，烟火气很足。
2: 灯火相映，烟火升腾，是另一番热闹的团圆。永定客家故里，中秋音乐会把乡音乡愁唱给月亮听，上行听江，龙凤呈祥，无人机腾空而起，弥月与烟花交相辉映。大田牡丹新村50多张圆桌，600多名邻居共赴百家宴。厦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欢聚一堂，围桌赏月，
9: 既能听到熟悉的客家山歌童谣，也有好看的节目，体验感非常好。
10: 我们这个中秋佳节的百家宴是我们整个小区这样的一个大的家庭，大家团聚在这里，
11: 把中秋的这份祝福和温情能够让大家能够实实在在的体会到。
12: 对于我们这个这些从业人员来说的话，就有一种回家过节的感觉，真的很贴心。
2: 八闽的月映着欢腾，远方的月系着牵挂。侨乡永春的孩子们写下家书投进邮筒，一纸侨批寄向海外亲人。天山脚下，宁德龙岩援疆干部们把薄饼搬到了新疆，一通视频电话连起家乡。
13: 我写信给马来西亚黄安龙爷爷，他多年心系家乡，捐资助学，我想借这封家书遥寄中秋的记忆与乡愁。
14: 今年中秋节没办法回到福建和家人团聚，心里确实很牵挂家里，借这一轮明月要祝家乡亲人平安顺遂。
15: 虽身在天山，但共赏一轮明月，心中也牵挂福建家乡的亲友同事。
2: 月满八闽，心安是家，古韵烟火、思念、坚守，都融进这一轮明月，照见人间团圆。
1: 中秋假期。

0: 福建的城市、乡村和旅游景区变身充满活力的文化空间。各地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推出文化快闪、古风游园、民俗体验等活动，带火假日消费。
1: 闽式金秋自在山海金秋文旅推广活动25号晚在武夷山启幕。夜幕下，中华武夷茶博园灯火璀璨，裸眼 3D 和天光云影幻境秀，让山水风物、宋式美学在现代光影科技下完美交融。NPC 实景演绎、乐队演出与趣味互动等内容，让市民游客体验感迅速拉满。月下煮茶、入席品茗，让大家尽享闽式中秋的休闲自在。
2: 在武夷山的山水月色里煮茶赏月，非常治愈。就是向往的闽式清秋，
3: 这次的活动就是非常非常的新颖，然后包括一路过来，包括集章啊，然后各种 NPC 的互动。
1: 本次活动以中秋为纽带，深挖茶文化、朱子文化和非遗民俗资源，通过文旅加民俗加潮流消费模式，进一步激活秋日文旅消费市场。
4: 福建省文化旅游厅呢，围绕清新福建闽式生活的主题，打造了道上追风、月下煮茶、山间漫红、滨海尝鲜、坊间拾遗的五大的秋日的场景。那线上线下联动，全省共推出了2600多场的文旅活动和300多项的惠民措施，也是诚挚的邀请海内外的游客来清新福建，过一个观山越海、自在松弛的闽式生活。
5: 这几天，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厦门五通客运码头化身移动剧场，来自厦门歌舞剧院与厦门音乐学校的演员们带来歌剧快闪表演，吸引不少往来旅客驻足观赏。今年2026厦门中秋旅游嘉年华与正在举办的第6届中国歌剧节联动，以斗阵一起博好运为主题，将高雅歌剧艺术、厦门传统博饼民俗、潮流 NPC 互动与会台文旅福利深度融合，为往返两岸的旅客送上中秋惊喜。
6: 很多金门这边的乡亲都会过来这边旅游，因为我们金门也有宝庙的，厦门跟金门其实一些民俗风情都是比较相近的。
5: 据了解，本届歌剧节还针对台胞设置专项福利，凭厦津两码航线船票可免费兑换演出门票。月圆中秋夜，古韵润汀州。25号，长汀围绕来了就是客，月满汀州家国同欢主题，开启中秋文旅盛宴，游客们赏古城月色，观国风演出，沉浸式体验客家古城文脉，欢度中秋佳节。
7: 这个舞蹈节目太好看了，古建筑配上古风舞蹈，好像穿越到古时候，特别有意思。
8: 古城夜景配上国风表演，氛围感特别好，在这儿过中秋很有味道。
5: 在周宁，一场月满鲤鱼溪诗酒夜未央的中秋游园会在鲤鱼溪景区举行，活动融合非遗文化、国风美学与夜间游玩体验，创新打造沉浸式夜游新场景。现场非遗杖头木偶戏、诗仙李白光剑舞轮番登场，引得游客驻足观看。 DIY 彩绘酒瓶灯笼、古风卖货郎巡街、典当行集章队里，文化体验被做成可参与可带走的消费场景，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和农特产品跟着旺起来。
9: 我今天猜了一个灯谜，我还领到了一个奖品，跟家人来这边真的是非常的热闹。
10: 我们以中秋为契机，立足周宁深厚人文资源，通过国风演绎、沉浸式体验、诗意互动等多游形式，让八方宾客在山水月色之间读懂周宁文脉之美，感受传统中秋之韵。
5: 为丰富中秋假日文旅供给，提升游客游玩体验，福建土楼南靖景区打破传统单一观光游览模式，深度融合适宜土楼建筑文化底蕴、闽南客家非遗技艺与地道乡土风味，构建全方位可互动沉浸式的假日文旅新场景。
11: 这次到土楼来玩体验感很好，既能看到土楼的适宜美景，还能够品尝很多小吃，看得见摸得着，体验感非常好。收获也很大。
12: 把本土非遗展演、非遗美食、手工体验植入土楼空间，并结合中秋民俗打造特色美食集市，营造浓厚节日氛围。通过非遗观赏互动、美食品鉴、文创展销，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把土楼观光客流转化为文旅消费。
1: 中秋之夜，安溪县举办月照清溪千载同辉中秋茶会，现场茶艺师展演、茶诗朗诵、情景茶艺等文艺节目轮番登场，让优秀传统文化可看可玩可感。在茶韵市集、竹藤编、羽扇等非遗手作以及特色美食、传统茶品与新式茶饮集中亮相，吸引了众人围观打卡。
13: 今天中秋的活动茶味很浓，是一个很难得充满古韵的中秋夜。
14: 听茶歌、看非遗表演，给我的体验都非常的棒。
15: 把茶文化、非遗和中秋节庆结合，打造群众乐于参与的公共文化生活，推动茶文旅深度融合，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安溪。
5: 由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2026福州文旅金秋推广活动25号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十大秋季文旅产品、30条精品赏秋线路，搭配文旅消费券、旅行红包、县域免费公交专线等惠民礼包。本次活动集数字科技、非遗体验、潮玩市集、文旅推介、实景剧本游等多元内容于一体，深度融合文体旅商，解锁沉浸式文旅新玩法、新场景。
16: 中秋假期，福州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园、三钢工业旅游区、德化红旗峰的老旧瓷厂、南指1958创业园成了不少人旅游打卡的新选项。你发现了吗？这些都是从工业遗产蜕变而来的工业文旅新业态。目前福建已认定6处国家工业遗产、23处省级工业遗产。如何让工业历史遗存焕发生机与活力？日前，省工信厅等部门印发《福建省推进工业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这也是我省首个工业文化领域的系统性政策。
17: 集合，登船！
18: 走进福州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园，全国首部折叠渐进式多维体验剧《醉意船政》正在排演，置身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全息光影搭配实景演绎，观众如同乘坐时光船，层层递进的感官震撼，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目前《醉意船政》已完成超1000场公演，吸引超12万人次观看。
19: 把船政的百年历史浓缩到这70分钟的演出当中，融合了戏剧、舞蹈和武术的表现方式，福建的在地文化都融合到了我们这台演出当中。
18: 今年暑期，园剧还推出船政晚风活动，通过夜游研学、主题音乐周、夜间市集、赛事转播等多元业态，提升客流与营收。
20: 白天船政就是总带有一种历史感嘛，晚上就会更休闲一点，都有不一样的惊喜。
21: 在这边走了一走，感觉里边有很多符合当代年轻人喜欢的这种内容，非常开心。
18: 近年来，各地持续推进老旧工业遗存保护性活化，三明钢铁厂依托老厂区打造三钢工业旅游区，保留正常生产的钢铁生产线，游客可在安全廊道观摩炼钢轧钢全过程。上世纪70年代的红砖厂房被保护性改造为1958工业记忆馆，保留原有建筑基理，搭配全息投影数字展陈，打造工业博览展示空间。
22: 我们深挖三钢艰苦奋斗、精益求精的工业精神，留存工业历史史料，广泛征集老照片、老物件，建设者口述资料，在1958工业记忆馆集中展陈，守住工业记忆根脉。
18: 德化红旗坊改造老旧瓷厂，建成一体化白瓷文旅综合体，天福名茶、顺美陶瓷、永春乔新老醋文创园等特色产业体验串点呈现，突破单一参观游览的浅层模式。南平造纸厂旧址变身南纸1958创业园，斑驳的工业痕迹与现代创意元素碰撞融合，成为流量担当。一座座厂房旧址里尘封的工业记忆被重新唤醒，开口讲述福建百年工业文脉绵延。
23: 我们今年上半年已经完成了去年全年的数据了，接下来会有这个中秋啊、国庆啊、元旦啊这一大波的这个流量，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准备得更好、更充分的来迎接这一波流量。
18: 今年4月，全省遴选发布首批27个工业文旅融合重点项目，实现9社区市全域覆盖。根据行动计划，到2028年，全省新增培育50个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30个省级以上工业设计中心，10个工业博览展示空间， 全省工业遗产遗存保护开发利用制度

0: 更加健全，工业文化传承弘扬基础支撑更加扎实。
1: 这次行动计划出台，标志着全省工业文化发展由各地理想探索转入统一规划、系统推进、全域发力的新阶段。我们将在工业遗产保护、文旅业态升级、工业设计体制等方面精准发力，坚持保护与开发并举，传承与创新并重，持续擦亮八名工业文化特色品牌，以工业文化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奋力谱写制造强省建设的新篇章。
2: 一朵簪花让烟火泉州火遍全网。眼下，泉州正朝着打造世界知名海丝文化旅游目的地持续发力。如何挖掘出更多适宜价值，赋能文旅经济发展？一起到日前举行的2026年泉州市文旅经济发展大会上了解情况。
3: 会上发布泉州打造国家级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全球推广计划、全市文旅创新优秀案例及数字文旅十佳应用场景等内容。购在中国，潮在泉州，十全十美文旅消费季在会上启动。当天，泉州市“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愿景发布，定下文旅经济发展新目标。到2030年，泉州文化强势和旅游强势取得重大进展，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世界遗产城市、世界美食之都品牌全面打响，纵深推进国家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建设，深化建设世界遗产保护利用典范城市，最具烟火气的世界知名海丝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4: 十五期间就是要持续的深化我们的五龙之光文化振兴行动，打造提升我们的九日山市一景区等标杆项目，力争到2030年打造成为文体旅消费的标杆城市。
5: 泉州十五五的文旅愿景啊，让我们这些文旅从业者是感到非常的振奋。我们也会不断地打磨沉浸式的演绎和各种互动的产品，深耕海洋文旅与研学的业态，为泉州文旅多元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6: 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9月25号，福建运动员杨柳月在举重女子61公斤级比赛中夺得金牌，其中抓举和总成绩刷新该级别的世界纪录。同一天，来自福建的杨静文与队友携手获得亚运会击剑项目女子重剑团体金牌，祝贺体育健儿们。我们再将视线转向闽超，今晚第16轮比赛在龙岩、泉州、宁德三平四地同步进行。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龙岩队对阵厦门队，在此次闽超中，厦门队的实力出众，正力争14连胜。龙岩队受困于体能疲劳和伤病，赛前主帅坦言将力争让更多球员上场锻炼。另一边，同为甲级组的泉州队与莆田队也开始了今晚的较量。泉州队新帅崇尚进攻，莆田队此前曾2度负于泉州，今晚能否扭转，我们拭目以待。乙级组的宁德队与漳州队今晚的比赛可谓是榜首之争的关键卡位战。宁德队少赛一场积9分，紧追漳州队，若今晚取胜则反超登顶。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三平队和平潭队的比赛情况，两队在本赛季已是第3次交手，平潭队能否扛住近期连败2场的压力，在客场赛出风格，同样是值得期待。
2: 客舱方寸地，万米云端间，厦航空城刘雪扎根飞行一线22载，以零差错守护安全，用零投诉诠释匠心。作为全国劳动模范，他把细致较真、薪火相传的匠人精神注入每一次起落安稳。省总工会与本台联合推出系列报道《闽匠》，本期一起走进刘雪匠心护航万千旅程的故事。
7: 我们在做心肺复苏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啊，我们的这个按压位置、按压频率。
8: 1006 1007 1008 1009。厦航空勤基地实训室内，刘雪手把手校正乘务员急救动作。在他心中，急救本领是万米高空挽救生命的关键，也是一名从业者必须守住的安全底线。这份对生命规章的敬畏来自他早年一段难忘经历。飞行途中，一名旅客突然昏迷，他的师傅跪地持续心肺复苏20分钟，成功挽回旅客生命。 亲眼见证技能救人的

0: 一幕，让他认定反复实操训练就是高空应急最实在的底气。
1: 在那一刻，我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之前所有学的急救的技能，在关键的时刻其实就是我们挽救旅客生命的底气。
0: 现在厦航每年都要组织全体乘务员开展复训，反复锤炼急救流程。
2: 薛总也常常告诉我们，面对旅客要常怀热忱之心，面对飞行安全要常怀敬畏之心，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职责。
0: 从抗震救灾到洲际撤侨，22载飞行路上，每个极难险重的航程，总有刘雪请缨冲锋的身影。走上客舱管理岗位后，他更将实战经验淬炼成标尺，编撰总计180余万字的客舱服务规范、客舱作业指南。小到3米微笑、1米问候的礼仪，大到全套国际化服务流程，就连乘务徽章佩戴都划定精准刻度，用细化标准规范每一处服务细节。
1: 以肩部和领子交接点，到徽章培训中心处垂直向下，我们这个是有明确的规范，14厘米。
3: 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的这个细节给它进行一个标准化呢？
1: 因为我觉得每一项的规范和细节都体现了我们服务以细微见真情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0: 在打磨服务标准的同时，刘雪还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一点点融入客舱服务的每一处细节。他带着团队反复研讨、评估，针对客舱内飞机减重方案可行性，推动节省燃油。
1: 像每一年的世界地球日、海洋日这些特殊的节点呢，我们也都会策划创新设计一些服务用品，比如说一些手绘的印章啊、贴纸啊、明信片等等，也把这些绿色发展的理念融入到我们日常飞行的一些小细节。
0: 万米云天里，稳定优质的服务依靠日复一日的踏实打磨，依托刘雪劳模创新工作室，他搭建常态化练兵实训平台，以师徒结队、以练促赛培育各类客舱专业人才，至今已带出1114名天际试酒师、1281名天际茶艺师、115名天际咖啡师、4225名广播员、432名红十字救护员，实现专业技艺代代相传。从业多年，他先后获得全国51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荣誉，是立足客舱岗位成长起来的闽匠标杆。
1: 匠心这个词对于我，对于每一名厦航乘务员来说，就是日复一日苦练技能的坚持，打磨服务的较真儿，也是青蓝共进、薪火相传的一种传承。在未来呢，我也会和我的团队一起，用我们的匠心去守护客舱安全，传递客舱的温度，帮助更多的人行走天下。
4: 汉末歌圣式书画作品展今天在福州三坊七巷石岐美术馆开展，共展出100余幅徐守尧书法与吴建峰国画作品。徐守尧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书法作品近100次参加省级以上书画展，被福建省美术馆等10多家馆院收藏。徐守尧先生笔墨酣畅，行云流水，磅礴大气，以古诗词书法书写文心风骨，传递家国大义。吴建峰是当代中国画家，作品多次入选全国书画大赛并获奖。吴建峰将武夷叠翠、古岭烟云、古田清静、福道绵延的八闽盛景尽数描摹，映照出新时代八闽大地的蓬勃生机。展览将持续到10月7号。
5: 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
4: 支持进出口贸易发展，服务新时代对外开放。
6: 福行山海，路连万家。
7: 来福建平潭，游台湾海峡。八闽书房，一卷阅八闽。
8: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
5: 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全招。

0: 有福之州，欢迎您。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人才回归，带动技术回流，项目回迁；
1: 安海塔火映古桥，民俗庆中秋；
0: 吴林桥村中秋夜，古里新韵团圆时；
1: 月满陵园趣享双节启幕，文旅盛宴邀市民乐享秋韵时光。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人才回归是晋商回归工程的四大要素之一。今年以来，晋江通过建库储闲聚财、厚植人才回归沃土，推动晋江级人才项目技术加速回归，形成人才回归、项目回迁、技术回流的良好态势，为晋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1: 眼前这位正在查看调试设备的90后小伙叫尤金祥，是瑞斯科离子源工程师。再过不久，他将在这间测试实验室里落地开展研发工作，为质子治疗设备提供初始粒子。尤金祥负责的离子源是质子树的开端。作为土生土长的晋江人，尤金祥于2024年6月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便入职瑞斯科，投身本地医疗器械新兴赛道。
2: 本身也是晋江人嘛，然后回家乡发展，也算是比较好的。然后现在瑞斯科的这个他提供的岗位的话，也跟我的这个学习的这个专业也比较匹配。医疗器械的这个行业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正在发展的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各个方面来看的话都是比较合适的。
1: 尤金祥坦言，大城市的科研院所曾是他的首选就业方向，但相比之下，瑞斯科作为一家聚焦肿瘤先进诊断和治疗技术、全自主研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质子治疗装备等高端医疗器械企业更具有吸引力。再加上晋江优越的人才政策以及生活成本优势，都是吸引他返乡就业的关键因素。对于未来，尤金祥希望能紧跟企业发展步伐，与企业共同成长。
2: 现在晋江正在产业升级嘛，然后就提供了非常多的优质的这一个岗位，就富含技术含量的，那么在外这一个学子的话，更好的有这个机会回到这个家乡来这一个发展晋江咯，技能啊、知识啊都有用武之地，就不需要背井离乡在这个大城市去打拼了。
1: 一边是青年人才回乡就业，另一边也有科创企业选择回迁晋江扎根集成电路产业园。新影像科技是国内首家专注于高功率微波防护芯片设计、研发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由晋江籍人才洪海滨和几名合伙人于2021年在长沙成立。2025年12月，企业整体搬迁至晋江，在家乡开启新的发展篇章。
3: 回到晋江之后，我的感受就是非常踏实、非常务实的这种营商环境。从我们落地晋江到政企服务，再到一些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晋江这边都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支持，包括说我们芯片的流片补贴，然后场地租金一系列的这种补贴政策都非常优渥，为我们晋江科创企业的这种类型的企业提供非常大的支持帮助。
1: 值得一提的是，新影像科技核心团队中包括多位泉州人，这次他们也一起携手归来。
4: 我家是泉州南安这边的，回来在这边的话，就感觉不管从工作或者说整个生活节奏啊，还有生活的习惯上面还是很不错的，就是会比较习惯一些。工作跟家庭的话可以相互的兼顾。
1: 回到晋江后，新影像科技在政府的牵线对接下，快速打通本地产业链资源，与盛科纳米开展芯片失效分析测试合作，与产业园内芯片探针配套企业距离仅2公里，同时联动华侨大学、福州大学晋江校区及福州厦门科研单位开展产学研项目。
3: 晋江一直想打造千亿集成电路产业集群，那在产业链的上下游都开始布局非常优秀的企业。回到晋江之后，相比于其他城市，我们在配套上面的一些合作更高效、更便捷。
1: 正因为各方面的便捷配套，新影像科技回迁之后，企业业务实现突破，研发的高频线服器、 低噪声放大器芯片在反无人机、气象雷达、机场雷达项目上取得新进展。人才回归的背后是晋江持续厚植的沃土。今年晋江出台人才回归工作指引，建立五大类相衔人才库，动态跟踪服务185名在外晋级人才，新认定20名晋级高层次人才，开展校企定向引才，选聘5名相衔高校专家担任引才顾问，签约67项校企人才合作，依托高校资源网络不断延伸人才招联触角。随着校园引才、校企合作、飞地引才、乡情联络、平台赋能等举措深入推进，晋江正形成人才回归、项目回迁、技术回流的良好态势，人才回归正为晋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硬核力量。
3: 希望说用我这多年的芯片研发技术能够反哺晋江家乡，那能够为晋江要发展的千亿集成电路产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25号晚，月满安平渡，塔火映海思。2026年晋江市安海第十届中秋民俗文化活动在安平桥景区举行，烧塔仔、武术表演、薄饼等闽南传统民俗轮番上演，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与，共度中秋佳节。
0: 当晚7点半，非遗烧塔仔活动在安海白塔广场拉开帷幕，吸引了群众里三层外三层驻足观看。现场24节令鼓、五祖拳、跳鼓舞等非遗节目轮番登台。烧塔仔是安海传承百年的中秋非遗民俗，随着一代代人的传承，这项传统仪式不仅寄托着人们对团圆和美好生活的期盼，也成为展现闽南文化魅力的重要载体。此次活动还吸引了不少外国友人参与。
5: My name is Sansha and this is my husband.
6: Keenan, I'm Keenan.
5: And we are excited to spend Mid-Autumn Festival here in Anhai.
6: And we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each and every person that invited us to come and enjoy the celebration.
0: 在三里街，薄饼活动同样热闹非凡，市民游客围桌而坐，万人同薄。骰子声此起彼伏，在欢声笑语中博出中秋好彩头。最终，来自安海镇兴盛社区的李远生获得状元王中王，
7: 就感觉非常的隆重。这个可是我参加过的最隆重的一个中秋节活动，非常棒的。公司或者
8: 聚会，
7: 对聚会这样子参加，但是没有这么大。我对
0: 塔火映古桥，民俗庆团圆。安海以一场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文化活动，让传统民俗融入节日生活，也让市民游客在团圆与欢庆中感受闽南文化的独特魅力。中秋佳节，晋江吴林传统村落以一场传统民俗盛宴邀客入村，薄饼、烧塔仔、鼓里拜月、河灯祈愿轮番登场，桥乡夜色里满是团圆味儿。
9: 今天我们在晋江武林传统村落。

0: 上中国传统服饰，与这座百年桥村一起过一个最地道的闽南中秋。
1: 中秋当天，不少游客特地换上了传统服饰，于红砖古厝间沉浸式感受闽南中秋韵味。
0: 头子一响，好运开场。这里是朝东楼广场的大碗薄饼，一把头子落进碗里，这是闽南中秋最热闹的声音。走，我们也去搏一把。
1: 与此同时，正在羌楼广场举行的晋江博好礼博饼活动同样吸引了不少游客。
2: 我是台湾过来，在台北第一次中秋节在这边过，晋江这边过，不错，很亲切啊。我们还是自己人啊，这边玩法是一样的，一样，你们是薄饼，我是甩子，我们过年过节会玩。
3: 第一次来这边，这边就是感觉这边的那个风景建筑啊氛围啊，都就是说这种气氛都挺浓郁的嘛，都挺好的，感觉体验感也很好。
1: 入夜后，活动渐入高潮。19时许，烧塔仔广场鼓声渐密，砖石垒起的塔仔被点燃，
0: 橘红色的火光冲上夜空，这是桥乡最滚烫的夜色。
1: 塔火烧得越旺，日子越红火，这是闽南人最朴素的盼望。
4: 挺激动的，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看这个烧塔的习俗，带小孩来感受一下这个传统文化。跟家人一起过来的话，有团圆的意义，在家人一起过来就更有意义。
1: 月色渐浓时，桥皮馆前复刻了传统拜月鼓礼，随后参与拜月的游客共同移步水池边，白盏河灯次第入水，灯影随波与月色交辉，
0: 赏同一轮明月，共度中秋佳节。从下午的薄饼到夜里的塔火与河灯，武林的中秋是一步一步走进月光里的。而这样的热闹还没结束，9月30日，第五季武林艺术季将在这里启幕，活动将持续整整3个月。这座桥村还有更多的故事等你来赴约。
5: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灯火映桥乡，团圆共此时。看天上的月，吹晋江的风，珍惜人间平凡的烟火。祝愿大家阖家幸福安康，万事顺意圆满。
6: 美好不必远行，秋色尽在陵园。25号下午，月满陵园趣享双节主题活动配套项目陵园山风景区秋韵时光徒步活动温情启幕，吸引了200多名爱好者参与。
1: 陵园山中秋场秋韵时光徒步于25号14点至17点正式开启，路线为一山慢行系统、陵园驿站、登山古道、陵园山水库、陵园山木栈道、景区游客中心。当天下午，徒步爱好者陆续赶到一山慢行系统陵园驿站，有序领取专属拖鞋、剪秋材料包、陵园 logo 布袋，随后沿着徒步路线快乐出发，在山林间感受秋日意趣。
7: 我觉得挺好的啊，就是刚好节假日的话来参加这种活动，又接近大，又有什么接触大自然，然后又不用去别的地方跟人家一起挤嘛，挺好的，然后促进亲子之间的那种。
1: 今年中秋国庆，陵园街道立足辖区文旅资源，串联陵园山、灵溪谷、陵水传统村落、晋江市足球训练中心等文旅核心点位，策划了中秋场、国庆场、秋韵时光徒步活动，以及非遗手作、趣味挑战、中秋薄饼、音乐晚会、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集文化、健身、游玩、消费于一体的文旅盛宴。25号，紫帽山第二届山谷奇遇季主题活动正式启幕。双节假期，景区将推出系列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一个集自然体验、亲子互动与夜游娱乐于一体的假日空间。中秋节当天，在紫帽山玉仙池畔，一场别开生面的鱼灯巡游正在上演。色彩斑斓、形态各异的鱼灯在人群中穿梭灵动。鱼寓意富足有余，灯象征团圆归期。鱼灯巡游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旁边露营区与化仙茶馆温馨的家庭聚餐成了最动人的风景。不少市民全

0: 家出动，围坐在天幕下享受美食，围炉煮茶。在欢声笑语中，大家尽情享受着山间的清幽与亲情团圆的喜悦。
1: 对，因为中秋节就带着身边的朋友一起出来这个地方露营一下，然后我觉得这边视野很好，环境也很好，还有很多小朋友的活动，还有马可以骑，小朋友在这边玩的也会很开心。最近中秋节天气也非常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哈！
0: 视线转到寻心剧场，市民与游客正在参与2026年晋江博好礼中秋国庆双节全程博饼活动。本次活动将闽南传统博饼习俗与山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奉上兼具本地文化与节日氛围感的特色体验。
2: 刚好节日就带着小孩子来这边，又有博饼的活动，还想看一下那个鱿鱼活动，然后这边也挺热闹的，就想带着小孩子过来玩一下。
0: 据介绍，第二届山谷奇遇季将持续至10月7号，中秋假期以鱼灯为引，诉说闽南月圆故事。国庆期间还将推出山体灯光秀、泡泡趴等主题活动。这一系列精彩活动不仅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丰富的假日休闲选择，更展现了紫帽山景区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的积极探索，持续打造最美紫帽心之所归的文旅品牌。
3: 连日来，罗山街道持续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清零专项整治行动，一批存在消防隐患的企业完成全部整改工作，通过复核验收后予以解封，恢复正常生产经营。位于罗山街道的这家印刷包装企业，此前排查发现存在缺少第二逃生通道、自动灭火系统等消防安全隐患，被责令停产整改。企业积极对照隐患清单逐项落实整改，补齐消防硬件短板。目前经复核验收合格，已解封恢复生产。
4: 这一次我们主要整改就是一个全厂的一个喷淋系统，还有一个双通道，这个是最主要的两方面的问题。其他的就是之前我们本身在建厂的时候，我们之前就已经有配备，按照正常的就是车间的标准去配备的。然后之前也有配备，就是消防栓啊，然后灭火器，然后只是说这次的话做了一个升级吧，全面的升级。
3: 经过此次整改，企业负责人和员工们对安全生产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4: 我觉得是对我们企业是有好处的，一个就是说可以把一些安全隐患发生的时候，可以在掐小在最小的范围之内也避免说一些就是安全事故扩大化。还有就是说这个双通道的话，这次整改完，我们整个也有带领我们全体的员工，也全部亲身体验过了，让他们也知道怎么去使用怎么用。这次我们也通过演练了之后，增加了整个厂的员工啊，包括我们自己个人对于这个安全生产的一些认知也提升了很多。
3: 近段时间，罗山街道持续深化隐患清零整治，聚焦单通道、防火分隔不到位等突出隐患，逐条制定整改措施，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时限，严格落实整改复核、闭环消耗机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层层压实主体责任，全面清理存量隐患，坚决防范新增隐患。7月9号以来，停产停业146家，共解封137家。其中，企业经整改合格后恢复生产89家，搬走清空48家。近日，紫帽镇顺利完成下落沙溪河道清淤疏浚工作，有效改善河道水环境，擦亮乡村生态宜居底色。下落沙溪是紫帽镇重要水系之一，承担着上游紫湖水库泄洪排涝、生态涵养、景观塑造等重要功能。此前受泥沙淤积、水草丛生、杂物堆积等因素影响，河道行洪能力下降，水质和生态景观受到一定影响。为精准整治水系问题，紫帽镇科学部署、靶向施策，在全面排查河道淤积点位的基础上制定专项清淤方案。施工过程中，该工程采用机械化作业与人工清理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清除河道淤泥、杂草及水面漂浮物，打捞岸坡垃圾，疏通河道堵塞段落，同步规整河岸环境，保障水系畅通。 本次工作累计完成河道疏浚 2.3 公里，

0: 盈余1000余立方米，全方位打通了河道水系脉络。此次清淤工作有效缓解了下洛沙溪河道淤积排水不畅的问题，显著提升了河道行洪排涝能力，改善了流域水质与水生态环境。如今的下洛沙溪河畅、水清、岸静，与周边生态景观相得益彰，为周边群众营造了舒适优美的滨水休闲环境。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2: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总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上新了。
1: 我澳门话的同学会逐年都有送薄饼，啊，这就来按话的每十条饼去。
2: 这每年都要买的烩饼，是晋江安海人中秋独一份的讲究。烩饼，所谓烩，是闽南话中对成套计量的称呼。一烩中秋饼，就是一整套薄饼用的中秋饼。
3: 都是等到吧，一宿是32，二几是16，四件8个，三后也4个，队长2个，状元1个，一共好像是63个。
2: 安海历史底蕴深厚，中秋薄饼的习俗同样由来已久。薄饼的饼最早指的就是这大小不一的绿豆饼，它们一一对应科举等次。沿江川和这门做烩饼的手艺已经相伴了几十个中秋。
3: 国产的东北的最好，它比较清香，皮吧，以前是要用那个石磨蒙，然后再去泡再去洗。
2: 绿豆泡好蒸熟捣碎，加水和调料煮开，煮的火候和时长都要跟着节令调整。几十年来，即便市面上早有成品内馅，沿江川依然坚持手搓。
3: 我们自己做，首先比较便宜，第二质量无保证。其实油它的熔点大概是40度，它会硬掉。这个如果太硬了，这个太软了，它这个其实有皮嘛，结合不起来，所以两个最好是相差不多，做起来比较均匀一点。一定要擀它，才会分层次。
2: 在沿江川手掌下，面团和起酥油均匀混合，经过反复叠压揉擀，断面层次分明，裹进新鲜煮制的绵密绿豆馅，指尖轻收口，迅速压边，一块饱满的烩饼雏形便稳稳托在了掌心。
3: 外面基本上不能看到这个馅，这个馅里面是含有糖，如果它破出来烤到高温的时候，它会发黑，就不好看。
2: 刚出炉的烩饼皮薄的透亮如纸，甜香清润不腻，一口咬开，酥皮簌簌化渣，内里豆沙绵密。而在早年做烩饼的步骤里，这样的仪式感必不可少。嗯，
3: 漂亮又正宗。对，最早就是这样写，以前也没有包外壳啊，就像现在这样，旁边的加上去啊，这个字一定要写，而且这个要放在整一烩的中间，放在这个簸箕的。
2: 这一簸箕大小错落的手工烩饼，便是安海人记忆深处的中秋模样。只是看着这份靠指尖慢揉出来的酥松，他们也曾有过纠结。
3: 我机械一分钟可以达到80多个，你手工一分钟顶多是20-30个，都想机器啊，但是机器起来它的质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到手工的质量。

0: 比如说一个70、80岁的老头子吃那个急救粥了，他不一定吃得动，吃这个绝对吃得动，他含在嘴里面就会化掉，他这是松软的。
1: 可纯手工产量终究受限，旺季也只集中在中秋前这一个月。安海如今还年年坚持做烩饼的，几乎只剩这一家。
2: 如果以这个中秋烩饼的话，可能就400-500箱这样子，啊，就是说可能要早上8点做到晚上8点。
1: 年复一年的中秋忙碌中，严云飞慢慢接过父亲的手艺与担子。恰巧的是，父亲的生日就在中秋当天，仿佛冥冥中自有注定。
2: 整个中秋，坐下来其实很累嘛。然后中秋那天晚上，就他刚好他生日嘛，就看看月亮啊，吃吃饭啊，一家人说说笑笑，这样挺好的。
0: 有时候有点自豪，比如说在老厂最最慢，大约每晚大将30以上，一直包括这些附件的，想做得更好，更认真，卫生质量，便宜。
1: 水闸边的饼箱飘了数十载。一枚枚大小不一的烩饼，守着手做的本心，也牵起那份漂洋过海的念想。酥皮簌簌落，头子声声脆，便是中秋团圆。
3: 我是谁？
4: 寿司，鸡卷，晚间，
5: 锦江上线了。靠海而生的锦江深户，从不缺鲜掉眉毛的海味，但刻进本地人味觉记忆里的，还有一款以糯米为主角的古早味。它是油煎版的寿司，是包饭版的鸡卷，它就是管煎。管煎是深户妇女都会做的一道小吃，看似平常，要做的好吃却不容易。蔡丽婉做的管煎深得亲朋好友的夸赞，他们想吃管煎时就会想到蔡丽婉。
6: 都要吃饱吃肥啦，皮皮起来，我要做顶的。
5: 做管煎，第一步是泡糯米，糯米在管煎内占有绝对分量。从清洗这一步就马虎不得，要耐心等待糯米泡澡。
6: 米得泡两小时啦，看两粒看二支啦。
5: 外表朴素的管煎，内里却丰盛的很，山珍海味齐上阵，都想在这一卷内争得一席之地。
6: 上基本的就是虾、香菇、虾米，爱吃什么就掺什么咯。全部人较爱食种掺在海鲜的，较有滋味。以前我阿嬷因创的，我是哦，无掺半项的，单纯饭掺种豆油的。
5: 不过，在被包进管煎之前，他们还要下油锅进行一番历练。糯米和配料热身完毕，准备上场。关于两者的融合，主流方式有炒饭式和焖饭式。炒饭式即热锅呛香，配料和糯米一同在炒锅中炒熟；焖饭式则采用传统煮咸饭的方法，慢煮入味。
6: 用煮的，煮成大滚的，咱再来翕的，大概做起安尼翕着20分钟，翕啊，跩米心透咯，饭熟咯，咱就会做着。
5: 丰富的馅料要搭配薄如蝉翼的外皮，才能达到皮薄馅大的效果。绿豆、大米混合磨浆制成的鲜豆皮是最合适不过的选择。
6: 整个以来在做，反正就是买种豆皮来卷，花卷也是用种的，就会晓安尼摆一个色落去的啦。有的袂晓摆一个色落去的哦，会卷大头细身啦。现做就是紫菜、土豆、芹菜。再要等放伊一个面顶，表面摆咧，再放只个台中啊。
5: 管煎的包法和寿司相似，因为有卷饭的动作，所以也有人称它为卷煎。包寿司需要借助寿司帘定型，而心灵手巧的深户妇女靠双手就能将糯米和配。

0: 配菜，收拾得服服帖帖。
1: 我唔不清，但我得个按手好个啦，咱常常咧做有一个手感。
0: 一根根油光锃亮，馅料呼之欲出的管间就包好了。哎。

0: 关键哦，也能论，唔咧只配种个白糖咯，我爱温种个滴落咯，
1: 香香脆脆的。谢谢奶奶，你做的真好吃。
2: 在深户，馆间不只是日常小吃，这份饱含山海的美食，在深户至少有上百年的历史。它最初是敬神的贡品，尤其是正月初九拜天公时，它更是必不可少的一份心意。
3: 王拜哦，敬天公，拜天公，才有这种从各种关键，这个阮常常有诶咯，初一、十五、初二、十六皆有，不是也是准则咧，下天滴在需要在五生五啊，过来甲阮买去敬。
2: 这一卷黄灿灿的馆笺，是年节里敬神祈福的虔诚心意，是亲友相聚时的熟悉滋味，也是能勾起华侨思念的家乡印记。一口咬下，外酥里糯，咸香回甘，尽是地道的深户烟火气。

0: 晋江上新了。
1: 在晋江人的生活里，花生仁汤从不是简单的甜汤，它是清晨巷口唤醒味蕾的第一缕暖，是宴席散场时收尾的圆满，藏着日子里最踏实的甜。
2: 那要用本地的花生来制作，
1: 花生去膜，口感吃起来才绵润。关于去膜的方法，晋江人有自己的诀窍。
2: 用热水泡过的花生容易脱皮。
1: 花生泡过温泉之后，主角花生仁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花生仁汤用料简单，煮法却相当考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喝不到最甜美的花生仁汤。
2: 放入高压锅中，可以使花生更软糯。
1: 花生在高压锅里焖足40分钟，安全阀滋滋轻响，是为了让花生酥而不烂，熬出甜汤的魂。
2: 有些要压45分钟到1个小时。
1: 对待这碗花生仁汤，何圆圆师傅犹如在雕琢一件艺术品，每一步都精益求精。
2: 花生汤的糖不要放太多，放多了它就会甜，放少了它那个花生就不会浮起来，就不好看。这是闽南人的一种习俗，花生芋头汤寓意着多子多福嘛。
1: 乳白色的汤里，颗粒饱满的花生浮在表面，酥烂不碎，入口便化在舌尖，清甜爽口。这碗汤像裹着岁月的温床，熨帖的人心里暖洋洋的。
2: 我们厨师把最朴素的食材熬出真味，让每一场宴席都能以甜收尾，便是对顾客的最好的交代。
3: 我觉得有点甜，但是呢，甜而不腻，还挺好的。如果我们吃完大鱼大肉的话，哦，吃完这一碗是很解腻，很解腻的。
4: 这是我第一次喝这个好喝的花生汤，花生比较软糯，很好吃。
5: 喜欢甜甜的又好喝，我想让妈妈每天都做给我喝。
6: 喝的这个汤哦，就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啊，跟我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去种花生，然后最后他们去煮啊，煮出来味道的话，真的跟我妈妈煮的味道一样。我们这道花生仁汤的话，就代表甜头甜尾。
1: 宴席上的这碗花生仁汤，没有华丽的配料，却藏着晋江人的匠心与温情。它是宴席的收尾，一口甜，记住了闽南的味，也是日子的圆满。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闽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才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闽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闽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闽盾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微儿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
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2: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
11: 广告
12: 经过上等运作，经过精心
11: 付费，
12: 现在超值荣誉。
11: 接着演。又付费。
13: 妙。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安海塔火映古桥，民俗庆中秋。武甸市传统街区中秋文旅盛宴开启，古厝里体验闽南风情，汉服拜月迎中秋，古早市集聚团圆。池甸镇扶雷行动计划开展中秋节孤独症亲子活动。25号晚，月满平安渡，塔火映海思。2026年晋江市安海第十届中秋民俗文化活动在安平桥景区举行，烧塔仔、武术表演、薄饼等闽南传统民俗轮番上演，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与，共度中秋佳节。当晚7点半，非遗烧塔仔活动在安海白塔广场拉开帷幕，吸引不少群众驻足观看。现场24节令鼓、五祖拳、跳鼓舞等非遗节目轮番登台。烧塔仔是安海传承数百年的中秋非遗民俗，随着一代代人的传承，这项传统仪式不仅寄托着人们对团圆和美好生活的期盼，也成为展现闽南文化魅力的重要载体。此次活动还吸引了不少外国友人参与。
1: My name is Sansha and this is my husband.
2: I'm Keenan.
1: And we are excited to spend Mid-Autumn Festival here in Anai.
2: And we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each and every person that invited us to come and enjoy the celebration.
0: 在安海三里街，薄饼活动同样热闹非凡，市民游客围桌而坐，万人同薄，骰子声此起彼伏，在欢声笑语中博出中秋好彩头。最终，来自安海镇兴盛社区的李远生获得状元王中王。塔火映古桥，民俗庆团圆。安海以一场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文化活动，让传统民俗融入节日生活，也让市民游客在团圆与欢庆中感受闽南文化的独特魅力。作为安海第十届中秋民俗文化活动的配套活动，把酒邀月畅享安平2026中国晋江安海国际啤酒节也在安平桥景区举办。当晚，安平桥景区路上桥区域灯火璀璨，热闹非凡，不少市民游客穿梭在市集摊位间寻觅心仪美食。据了解，本次晋江安海国际啤酒节汇聚70多家美食美酒摊位，涵盖晋江古早味、网红小吃以及印尼特色美食。
3: 然后我们是印尼华侨，我是乔二代，我妈妈是印尼的归侨。然后我们很荣幸过来这里晋江这个安平桥来参加这市集活动，把我们这个传统的印尼特色糕点带过来给大家尝试一下。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持续至10月7日，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为市民游客献上兼具海丝桥味、闽南烟火的文旅大餐。 25到27号，武甸市传统街区与国潮街区同步开启文旅盛宴，把闽南月色文脉、科举民俗、侨乡潮玩烟火尽数铺展在红砖大厝之间。在武甸市传统街区，月斗飞花 NPC 沉浸式互动游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大家在项目里寻找 NPC 对诗、投壶、下棋，成功后即可获得银票和卡片。集齐秀才、举人、进士、探花、榜眼、状元6张卡片，还能获得一次闽南薄饼机会。
4: 就是很有互动性，
5: 就是我把手放在里面，
4: 就是有很多 NPC 可以玩，很有趣味性。
6: 我们这里整个主题都是经商，然后游客可以过来体验。玩的过程中，我们的游戏里面也带有闽南文化，然后玩家也可以体验我们的闽南文化。
0: 活动期间还有高甲戏、布袋戏等非遗演出在此展演。本次活动以月迎方向、桂蔓庭香为核心概念，以闽南月色文脉为底，中华诗词风月为魂，古厝市井烟火为形，突破性融合闽南薄饼状元文化，打造沉浸式游园体验活动，进一步提升武甸市的氛围感、体验感和传播度。 中秋国庆双节，池甸镇文旅市场迎来了新一波热潮。今年双节期间，田园邀月赏田园，状元故里博状元，2026晋江99席田园风光文体旅嘉年华举行，为市民游客带来别具一格的中秋新体验。中秋之夜，池甸镇99席畔灯火璀璨，祈愿水岸灯会以月下水岸为场景， 通过灯光、电子孔明灯等元素，营造温馨浪漫的夜游氛围。市民漫步溪畔，赏月祈愿，共度团圆时光。
7: 平安九九以月下灯会为载体，以电子孔明灯传情，特别企划天灯祈愿水岸灯会，让市民游客在临近的户外，远离城市的喧嚣，亲手点亮灯火，和家人共同祈福，共赴浪漫团圆夜，更让温暖的心愿随九十九溪流域上空飞扬，汇聚祈愿盛景，点亮古今星河。
0: 本次双节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推出的状元驾到大骰子投掷赛，并在闽南传统博饼习俗基础上融入趣味互动，让传统民俗以更年轻活泼的方式走进大众，也让文化传承与邻里情感得到凝聚。
8: 九十九溪我都住在这附近，非常热闹，小孩子都很多，喜欢来这里玩，累了也在这里散步一下，空气非常可以。
0: 从状元文化的活化利用到闽南民俗的创新表达，未来池店镇将继续立足本土特色，做优文旅业态，做精服务品质，让文旅产业成为赋能乡村振兴、提升城镇品质的新引擎，为泉州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池店力量。 美好不必远行，秋色尽在陵园。25号，月满陵园趣享双节主题活动配套项目——陵园山风景区秋韵时光徒步活动温情启幕。陵园山中秋场秋韵时光徒步于25日中午2点正式开启，路线为一山慢行系统陵园驿站、登山古道、陵园山水库、陵园山木栈道、景区游客中心。当天下午，徒步爱好者陆续赶到依山慢行系统陵园驿站，有序领取专属拖鞋、剪秋材料包、陵园 logo 布袋，随后沿着徒步路线快乐出发，在山林间感受秋日意趣。
9: 我觉得挺好的啊，就是刚好节假日的话来参加这种活动，又接近大，又什么接触大自然，然后又不用去别的地方跟人家一起挤嘛，挺好的，然后促进亲子之间的那种。
0: 今年中秋国庆，陵园街道立足辖区文旅资源，串联陵园山、陵溪谷、陵水传统村落、晋江市足球训练中心等文旅核心点位，策划了中秋场、国庆场、秋韵时光徒步活动，以及非遗手作、趣味挑战、中秋薄饼、音乐晚会、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集文化、健身、游玩、消费于一体的文旅盛宴。当天晚上，陵园街道还举办薄饼和赏月活动，现场10张大圆桌依次排开，每桌10人围坐，骰子在大红碗里叮当作响，清脆的碰撞声和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本次薄饼奖品大都是陵园菜谱、陵园万应茶等本地特产，不少人拿到后相互展示，现场气氛热烈。薄饼间隙，开场舞、古筝、北琶、民乐二重奏、民乐合奏等节目相继上演，大漠飞天、彩云追月、国色天香、记明月等节目或古韵悠长，或清新雅致，让市民在薄饼之余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汉服拜月迎中秋，古早市集聚团圆，池店镇扶雷行动计划开展中秋节孤独症亲子活动。
10: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灯火映桥香，团圆共紫席，看天上的月，吹晋江的风，珍惜人间平凡的烟火，祝愿大家阖家幸福安康，万事顺意圆满。
0: 欢迎回来，中秋月圆夜，龙湖来旺凉品堂的中秋美食市集热闹开市，闽南古早味小吃、特色饮品、解馋零嘴沿街摆开，香气混着人气。当晚的重头戏是晚上7点登场的汉服秀暨古礼拜月仪式。
11: 本次汉服秀以秦汉、魏晋、隋唐、宋代为主线依次登场，配合朝代旁白与模特走秀，展现历代衣冠之美。现场还设游客换装打卡，随手一拍即是国风大片。秀毕，古礼拜月仪式正式开场，主献官敬手后依次进馔、上香、献花、奠酒、诵读祝文，众祭官行拜礼，默默祈福，最后撤馔、礼成、祈安康、祭团圆。整场仪式古意盎然，围观市民纷纷驻足拍照。
12: 中秋本来就有拜月，习团圆，老传统，但不少年轻人已经不太熟悉这些仪式了，所以我们今年特意把汉服秀和古礼拜月加进来，让从秦汉到宋代的衣冠之美，还有敬手、上香、献花、独祝这一套古礼，能和大家爱逛的市集、爱吃的古早味放在同一个场景里，大家一边吃的古早味，一边看着秀，参与拜月，传统的习俗就这样活了过来，中秋也更有团圆的仪式感。
11: 本届市集从9月23日开到27日，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古早味不间断。这个中秋不用跑远，到来旺良品堂逛吃看秀拜月一条龙，带上家人朋友，赴一场有滋有味的团圆之约。
12: 我们希望把它慢慢做成龙湖本地的一个大家愿意年年回来逛的中秋习惯。
0: 中�秋月圆，星光温暖。25号上午，暖秋月圆，守护星光，池店镇扶雷行动计划中秋节孤独症亲子活动在池店镇状元里社区党建家邻里中心举行。
11: 孤独症儿童通常被称为星星的孩子，他们在社交沟通、环境适应和感官处理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往往较少参与集体节日活动。中秋是阖家团圆、温情相伴的传统节日，但对于孤独症儿童及亲子家庭而言，节日的热闹氛围、陌生的社交场景、复杂的环境变化，往往会带来感官压力与情绪困扰。
13: 扶雷儿童呢，较少参与集体节日活动，孩子缺乏轻松的社交体验，家长也缺少互相交流、舒缓压力的机会。
11: 活动现场，主持人用温暖轻缓的语速开场，帮助孩子熟悉环境，认识中秋习俗。在填色绘画区，家长细心陪伴孩子一起涂色中秋主题线稿，通过绘画锻炼孩子精细动作。在冰皮月饼制作环节，不少家长和孩子积极参与，揉冰皮、包馅料、压模具，合作完成月饼制作，提升孩子们手眼协调能力与专注力，在互动中舒缓情绪，锻炼社交适应能力。池店镇扶雷行动计划聚焦孤独症家庭核心需求，融合中秋经典的猜灯谜、手工花灯、冰皮月饼制作三大趣味环节，通过沉浸式、互动式亲子手工与轻社交游戏，搭建孤独症家庭互助交流平台，让特殊家庭也能感受中秋团圆的温暖与美好。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紫帽山旅游度假区迎来游客客流高峰。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辖区安全形势稳定，给广大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出游环境，紫帽山旅游度假区多措并举，全力护航假期安全防线。
11: 25日，在紫帽山的登山入口处，安保人员正在巡逻。针对双节期间游客大幅增长的情况，紫帽山旅游度假区增派多名安保人员开展全区域不间断巡逻，重点在观景台、登山步道、游客中心等人员密集点位值守，及时处置突发情况，引导游客有序游览。
14: 我们在节前呢开展了各项培训哦，然后包括保安人数从15个人增加到了25个人，然后也跟当地的派出所、交警这边建立了联动机制，他们也会分早中晚班过来协助我们疏导一些交通，还有维护一些景区的一些秩序。
11: 除了增加安保人员外，紫帽山旅游度假区也在各个重要的出入口增设微型消防站和灭火器。此外，景区也在各关键点位设置广播大喇叭，滚动播放安全提示。
14: 然后呢，我们景区这边也在节前呢开展了系列的一些检查，包括消防站，还有消防器材，还有一些广播是否损害、监控系统是否正常等一系列措施，确保游客来我们这边能够安心的度假过节。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上周，庆江市2026年闽南方言文化展示活动“闽南童谣幼儿组”的展演精彩开演，孩子们用天真纯粹的童声，诉说了独属于咱庆江人的闽南乡愁。本周我们精彩继续，看看幼儿组的孩子们还将带给我们怎样的精彩。

短。白头村故事多，但是中原断家话。破后村出现在，另一间本地名来。西门村王在笑，中心好高一仙草。

子长，晚安。

爷，挂衣冠冕，黑松蝶。

哒哒哒。

好。

手机视频电视，带阿公。

家，我会让自己的人高兴。

好快，这是哦，对起，看哦。

0: 不到洋楼，
1: 黄色啊，我穿的那裤脚筋干净。

嗯。

你凶。

家乡，咿呀有志气，慢慢学，好家乡。

0: 好的，我们随着18个代表队他们的展演结束之后呢，已经到我们今天的尾声了。要感谢所有参演的幼儿园的精心筹备，感谢每一位勇敢登台的小朋友与悉心指导的老师们，再次感谢你们。那今天登台的孩子们年纪虽小，一口地道的闽南话朗朗上口，闽南曲调也唱得韵味十足，节目新旧交融，精彩纷呈，既留有祖辈的回忆的传统童谣，也有贴合晋江城市新风貌的原创作品，搭配舞蹈情景演绎以及传统乐器的创意编排，让闽南乡土文化变得生动可爱，展现出晋江幼儿园闽南方言传习工作的扎实成果。那下一场我们将进行的是闽南童谣小学组的现场展演，那期待各位继续关注晋江市2026年闽南方言文化展示活动，一起来展现晋江少年的乡音魅力。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廖书记啊，这次大赛我觉得办得特别的成功，这种气氛让我对政和的发展充满了希望。嗯，哎，书记，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去找您一趟呗。啊，我想跟您谈谈我对政和发展的一些想法。
3: 好啊，政和的发展就需要我们每一位干部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嗯，大家群策群力，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政和发展好啊。哎，老丁，哎，好，
2: 廖书记，我就先过去了。
3: 好，你先去吧。啊，
4: 大家的反应啊，办得非常成功。
3: 太好了。
5: 哎，小刘，哎，你找廖书记拍马屁去了吗？
3: 瞎说什么呢？
6: 比赛开始前还一直怀疑廖书记，现在却找廖书记拍马屁去了，什么人呢？
3: 是，我承认，我之前对廖书记确实有所怀疑，怀疑他对政和发展的决心。可这次小葛大赛之后，这种欣欣向荣的气氛确实感染到了我。你们想想，咱政和有多少年没有这种积极向上的气氛了？这就是廖书记带来的新气象，咱们身为县里的干部，也一定要和廖书记一起，为政和的建设和发展，加把劲儿，出点力。哎，
7: 对，大家的干劲都上来了，这个想法好啊。
4: 刘县长，嘀咕什么呢？
7: 廖书记啊，大家的干劲都上来了。
4: 怎么样？今天这小葛大赛办得怎么样？
8: 不错，效果真的不错。哎呀，
4: 虽然中间出现了一些小插曲，但是这结果是好的啊，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和目的。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借助这次小葛大赛的东风，借助这股气势，把咱们政和的工作干好，把咱们政和建设好、发展好啊！走吧，走吧。
7: 廖书记，廖书记，
4: 哎，小谷，
7: 廖书记，我找你有事儿。
4: 你说什么事儿？
7: 这，
4: 没事，说吧。
7: 刚省里的同学打电话说，我们政和建设开发区的事情需要慎重研究，暂缓审批。
9: 这怎么会这样啊？

0: 来，秋月，先喝碗汤。来，先喝碗汤。哎，我怎么听说新来的这个廖书记又遇到坎坷了？
1: 是啊，廖书记一心为政和做事，哎，你说这……哎呀，你别跟着生气了。哎呀，还是俗话说得好啊。
2: 铁打的政府，流水的官儿，他廖俊波无论干成什么样，早晚得调走。咱不一样啊，咱是个女同志，别累坏了身体。
1: 哎呦，量力而为，生活最重要。
2: 何家，你老给我泼冷水，你老跟我唱反调，你说你鼓励鼓励我能怎么的？你喜欢看郑和县成为贫困县是不是？
0: 不，不敢。 那你看，我还有菜啊，别生气。哎呀，
2: 真是。

0: 有事吗？你瓶子要吧？啊，先稍等一下。来，拿着。
1: 谢谢。

0: 劝学诗，少年易老学难成，
1: 一寸光阴不可轻，
0: 未觉池塘春草梦，
1: 阶前无叶已秋声。
2: 哎，二位，我这背着课呢，麻烦你们两个人小点声行吗？
3: 好好好，小点声，小点声，不能影响林老师备课。
4: 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5: 行了，你们俩故意跟我过不去是吧？
4: 继续继续。
5: 还有你，春生。

0: 哎，丫头，你在家呢？放学了？
1: 爸，今天是周日，

0: 这周好不容易就只放这一天假。哎呀，你看爸爸都忙晕了，我都忘了今天是星期天了。那你在家好好休息休息，啊。
1: 哎，
2: 上学累不？
1: 啊，太累了。哎，爸，你知道吗？我现在的压力有多大，负担有多重？
2: 我们中午的时候，就是我放学的时候嘛，我们全班同学都要走了，谁知道杨老师非把我们留下来，给我们布置了好多好多作业。
1: 哎，你都不知道把我们班同学都气的。
2: 哎，给谁打电话呢？
1: 爸爸。
2: 妈妈，她什么事儿啊？
1: 来，爸爸，妈妈让我问你有没有什么事儿。
3: 啊，我没事儿。

0: 爸爸，妈妈说，除了有事和重大节日，不然你都不给我们打电话的。
1: 你妈那是骗你的。
2: 喂，俊波啊，
3: 有什么事吗？
1: 我没事儿。你说我没事就不能给家里打个电话吗？
2: 你都跟女儿胡说什么？感觉我跟女儿打了个电话，就像求她办事一样。
3: 丽子，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是突然感觉。没事儿，俊波啊，家里有我啊。
2: 丫丫、爸妈，你都不用担心，就忙你的事情就行了，啊。
3: 好。俊波啊，所有的困难都会过去的，我相信你是一个不会被困难打倒的人。
2: 还有，你只要照顾好自己，好好吃饭，注意休息，
3: 这就是我们对你最大的期望了。记住了啊，跟爸爸说再见。
0: 喂，
1: 爸爸，一起加油。丫头，我们一起加油。那我挂了啊。

0: 说啥呢？看来还藏在屋子里头打电话。没听清楚啊，是静波打来的。不会出啥事吧？给静波打个电话问问吧。他打小就不让我们担心，这一关心，他心里反而更沉了。不问了，孩子大了。
1: 他有事儿会和媳妇儿商量，他们自己会解决。
2: 照你这么说，廖书记从来就没有情绪低落的时候。那当然了，我跟书记这么久，就别说情绪低落了，就连翻困都很少见，永远都是情绪饱满，精力充沛。
3: 哎，老丁，哎，
1: 杜三姐。
3: 那个，怎么了？这是他盯着我干什么呢？廖书记啊，
1: 你还好吧？情绪怎么样？是
4: 啊，廖书记，开发区的事儿没有影响到您吧？
1: 你们想多了，我能有什么事儿？老丁，召集班子成员开个会。
3: 啊，好，现在，
1: 对啊，现在。你们看，我们骗你们吧？廖书记就不可能有忧愁的时候。
5: 永远都是战斗力爆棚。开会。嗯。谁呀？领导吃饭呢？喂。
6: 哎。啊，好，好，好，那我现在马上过来啊。
5: 哎。
6: 好的，好的，哎。
5: 哎，秋月，干嘛去？
6: 廖书记召开领导班子会议。
5: 怎么又开会啊？你不吃饭了？
6: 你自己慢慢吃吧。

0: 我这过什么日子？这是我们建开发区的申请，省里的回复是暂缓。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了吧？廖书记，
1: 既然开发区不让搞了，咱们是不是就该想一条让郑和经济发展的新路啊？
0: 不，开发区还是要搞。
1: 啊？不，那省里不是说……
0: 不，这次省里。 虽然没有马上批准咱们的申请，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省领导对咱们郑和的现状不了解，对咱们郑和对建开发区的迫切需求不了解。我刚才跟钟书记通了电话了，钟书记答应帮咱们再向省里说明一下情况。哎，刘远，我有个想法，我想组织一个郑和经济汇报团，去省里当面向领导汇报，这样让省领导对咱们郑和的现状有一个。
2: 全面充分的了解，咱们再争取一下。
3: 组团去省里汇报，这个想法好啊！大家想一想啊，这
2: 省里的领导日理万机的，他对每一个县真实情况的需求不一定完全了解。我们组团去省里，让省里对郑和的情况有一个新的认知。
3: 我不同意这么做。省里说了要暂缓啊，你看这个时候咱们在组团到省里汇报工作。
0: 会让省领导觉得咱们在逼宫啊！欠缺考虑。
1: 老丁啊，是这样啊，咱们都知道，咱们县是全省吊车尾的贫困县，情况特殊。既然情况特殊，咱们就要用点特殊的办法。再说了，咱们也不是逼宫嘛。仲书记答应帮咱们申请，那得同意了咱们才能去嘛。
0: 丁副书记，我赞同廖书记的说法，咱们应该去试一试。
1: 嗯，必须试。
0: 凡是对发展郑和有利的机会，咱们都不能放过。哎呀，
2: 行，那我同意，但是一定要等省里的批准。
1: 嗯，
0: 廖书记，那这次汇报团主要人选呢？
1: 我这心里倒是已经有了几个人选，我跟大家碰一下啊。

0: 小薇啊，哎，
1: 廖书记，
2: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哎呀，县里啊，他请你帮个忙啊。
1: 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您尽管开口。县和尚有的垃圾没有了，您是我们全村人的恩人啊。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是这样，我们县里呢要组团去省里汇报情况，我想邀请您来参加，怎么样？
1: 我能汇报什么呀？
2: 就汇报村里的真实情况啊。
1: 就这些？
2: 对。
1: 越真实越好。行，为了全村的老百姓，为了廖书记您，我去。
2: 好，行，那你忙着，我走了啊。
1: 行，
2: 好，
1: 那我先忙着。
2: 好，我走了啊。
1: 那你慢点呢。
2: 哎，好嘞。

0: 喂，廖书记，你好啊！
1: 冯主任，我想办你这个救兵啊！
0: 救兵？廖书记，您这是什么意思？
2: 是这样，我们不是在筹建我们郑和的经济开发区吗？想组织一个报告团去省里汇报，我们想邀请你加入这个团队，汇报一下我们郑和的农业情况。
3: 可是。
4: 我郑和科技特派员实验新品种啊，没有开发区，这个新品种就算开发出来，这也没用啊。好，那我去，抓紧时间准备一下。
3: 好，廖书记，哎，再见啊。
1: 好，再见。
4: 喂，开发区的选址都打探清楚了吗？好。
5: 冯总，刘副镇长来了，说有事跟你说。

0: 请他进来吧。
1: 好的。
2: 哎，刘总，哈，
3: 刘副镇长兴冲冲的样子，有什么好消息与我分享啊？
2: 童总，我刚接到县委办发来的通知，请您代表县企业界啊，参加汇报团去省里去做汇报去。
3: 这事儿啊，办得不错。嗯，
2: 我为童总办事那是心甘情愿的。我和廖书记说了，我说你看咱童总，是咱们郑和著名的企业家，又是县政协委员，这次啊，听说这个县里呢组织汇报团，那真是心潮澎湃，迫不及待，积极的响应啊。
3: 嗯，是罗镇长给廖书记汇报的吧？啊？
2: 是。不过但是我……
3: 但是你也做了很多工作，我都记住了。
2: 啊，谢谢童总，谢谢童总。
4: 都到了，哎，
5: 廖书记，
4: 廖书记，
5: 走。
6: 首先，我要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能接受我的邀请，和我一起组成咱们郑和经济汇报团到省里汇报。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次汇报的目的，就是让省领导们啊全面了解咱们郑和的情况，充分了解郑和人民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从而让省领导们理解郑和对开发区建设的极其迫切的需求。
7: 你说的好，说的好，对了。廖书记啊，您说怎么办？我们啊就这么来，绝对紧跟。
1: 对对对，廖书记，我们都听你的，
7: 都听你的。
6: 哎，听我的可不行啊，咱们在座的，哎，要群策群力才行啊！啊。

0: 可以行动了。宝宝，宝宝，来了来了！小妹，小宝哭了，饿了吧？
1: 饿了呀，爸，你帮我看。
0: 好的好的，
1: 妈妈去给你做吃的，好不好？马上回来了啊，乖，听话啊，
0: 小宝，哎，坐过来。
1: 好了好了，妈妈马上就来，好吗？乖，不哭了啊，不哭了。
2: 你们干什么的？
3: 请问是池小妹、池女士吗？
2: 你们是谁？

喂，哎，媳妇儿，对，马上向省领导汇报了。紧张？怎么会呢？我怎么说也是一镇之长，也是见过世面的，对吧？哎，行行行，放心吧，我肯定会把省领导镇住的。哎，好，好，好，那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0: 恭喜你啊！你要交好运了。什么意思？
1: 我虽然是个无神论者，但客观的说呢，我是你的财神，我给你送钱来了。
0: 送钱？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1: 边际效益你知道吗？不知道。价值规律呢？简单的说吧，社会经济在发展。 我要买你这房子，
0: 买我的房子，为什么呀？
1: 跟你这些外行解释不清。

0: 我会给你很多钱，你可以到城里买那种上下水，有电梯那种，这样照顾老人孩子也很方便嘛。陈女士，你在动心？很多钱是多少？就是很多很多嘛，你可以买那种100平、200平的大房子。这样，我再给你单加一点。
1: 你给老人请个护工，那你是现在给我吗？
0: 现在当然不行了。按照市场的规律，你应该把房产证的名儿过户到我的名下，这之后才能给你钱呀。
1: 为了表示诚意，
0: 我给你2万块钱的诚意金。2万？
1: 那我不卖了。
0: 现在是2万。
1: 将来就会很多很多嘛。将来我哪知道将来发生什么？哎，我不卖你走吧。
0: 石女士，再想一想，你可以考虑考虑嘛。
1: 不卖就是不卖，哎，你快走，
2: 快走，
0: 石女士，我已经最大限度的容忍了，不要让我先立后兵。弟兄们，上。

0: 我是已经幡然悔悟了，陈女士。这是2万块钱的诚意金，听听，资本的声音，多么悦耳，多么迷人。
1: 收条我也写好了，
0: 签个字儿吧。
2: 那后面的钱呢？你放心，
0: 我答应你的，一定给你。签吧，快点。陈女士，你不想刚才那一幕再发生吧？

0: 好，就在你摁手印的一刹那，市场里这无形的大手，让你我双方都获得了利益。陈女士，再会。
1: 小妹啊，2万块钱怎么就把字给签了呀？他们可是骗子呀！喂，
2: 董事长，我按您的要求，正在有序的开展工作，非常顺利。
1: 嗯，那就好，效率要高，不留后患。
3: 您放心，手段呢留给效率服务的。好吧，下一件。
4: 陆主任。
5: 啊，彭总，您来了。
4: 你们这是？
5: 啊，这些啊，大伙的主意。哦，吴廖书记说了吗？这次汇报会特别的重要，而且机会也难得，一定让大伙让省领导更加直观的看到咱们这些优势、资源和发展现状，那样批准咱们新建开发区，不就更有把握了？
6: 挺好的哈。
5: 什么都不喝了，
6: 行。
5: 哎，熊主任。
6: 哎，小顾，我这儿都准备好了。
7: 领导什么时候来？
1: 刘书记，
8: 书记，领导们来不了了。
1: 我知道了。那儿的房，知道吗？啊，哎，往前，往前，往前，往前盖，都往前盖。
8: 往前面点啊！
1: 全盖。什么呢？小孩，我这儿的。
8: 您看，
1: 这里把图给我看一眼。
8: 哎，您看。
1: 对对对，就这边，这边都盖好了。
8: 哦，好好好。
1: 前面那些房子都扒了啊。
8: 哦哦，行。

0: 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都是获得他的辛苦和麻烦。
1: 大哥，这是哪个大老板的至理名言？
0: 朽木。
1: 什么木？
0: 你还是种树去吧。
2: 哎，廖书记，谷副主任，我送送你们吧。啊，
3: 不用了，童总，我们已经叫车了。哎
2: 呦，谷副主任，你太见外了。这些年啊，我在郑和早把郑和当成自己的家了。啊，尤其是开发区的建设，那和我童某的利益是息息相关呐。
4: 童总，您是已经打算进驻我们的开发区了？
2: 互助共赢。同窗未来嘛，
4: 好，留步吧，哎，
2: 好，
3: 那再见啊，哎，
4: 好，哎。

0: 大哥，我们灌上这家，是不是就可以收工了？伟大的事业是靠天才来拆创的，完成它的呢，需要辛勤的汗水来浇灌，所以呢，您是天才，我们是负责流汗的。
1: 如此可教。
2: 董事长，
1: 啊，嘉文啊，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2: 我已经拿下十来件了。
1: 我打算今天天黑之后，再拿下七八件。
0: 你们把节奏放慢一点，县里这边还看不太透。
1: 哦，好，那我完成这件之后就收工。
0: 陈草药老先生。

0: 道理呢讲得很清楚了。
1: 陈宗耀老先生考虑怎么样了？
2: 没什么考虑的。
0: 老先生果然是痛快人，来把字签了。
2: 我不卖。
1: 不行，
3: 我有必要给你讲一讲市场价值的价值规律吧。
2: 少给我来这套花言巧语的，直接来硬的。

0: 动手吧。
1: 你们干什么？
2: 干什么？
1: 啊啊！几个兔崽子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干什么？办不到。

0: 就你坏！臭话！住手！快点！陈太阳老先生，你如果之间的矛盾呢，无非就是交易的预期价值不对等。
1: 你要觉得钱少的话，我可以在家，没必要打打杀杀的吗？破干！
2: 你弄清楚，我家祖祖辈辈都身在这儿，长在这儿，你呀，那几个臭钱还动不了我脚下的根。
0: 糟老头子，你别恨啊，家里房子啊，你试试，你敢做，我只要我村上这么一叫，你几个出不了这村。哎，别，误会，都是误会，再会，不用再会了，走。
3: 下去一趟，看看领导们来了没有。
4: 好嘞，熊主任，我去看看。哎，好，别客气。哎呀，我说罗大镇长，您今天这都是第几次了？我看这大楼的水都要被您用光了。明明知道今天有这么重要的会，偷个吃东西，也不注意着点。
5: 我这肚子不是吃东西吃坏的。
4: 那咋了？
3: 可能是第一次见省领导，有些紧张。
4: 这有啥可紧张的？省领导就不是劳动人民了，劳动人民见劳动人民，有啥紧张的？
3: 哎呦，话是这么说嘛，可是这省领导要是不来了，我可能就好了。
4: 啊，别！
3: 这可是大伙一上午用心准备的，叫您这丧气话一说，
4: 咱这汇报会还开不开了？
3: 我，哎呦，我这不是顺口一说吗？
6: 廖书记和谷副主任不是去请省领导了吗？很快就来了。
7: 罗镇长，饿了吧？来尝尝。
6: 罗镇长，您就算了吧，您这肚子吃了也负担不起啊。
3: 别呀，我这都饿了一天了，我再不进点食，我这出人命了。
7: 就是。
6: 可是你吃了一会儿，省领导来了，接着拉肚子，那可咋办？
3: 哎，不怕，我都饿一天了，都皮实了呢。
7: 没事，吃完了肚子就好了。
3: 对啊，要不来一块？

0: 陈副站长，哎呀，朱书记啊，陈副站长，哎，俊博啊，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那边？哦，
1: 大家都在等着你们呢，你看能不能耽误领导们吃饭的时间，去我们那边一下。
0: 你呀，
1: 陈副站长，
0: 实在不好意思。
1: 好，来，这边请，这边请。
2: 今天各位省市领导啊，从会议上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这个会，是对我们郑和的支持与关怀。下面我们请陈副省长给我们做指示。
3: 我知道，各位都等一天了，很辛苦，指示就不必了。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被廖俊波同志给劫持来的。廖俊波同志。
4: 有一个特点，一忙起来啊，就不吃饭。耶，这个你也知道啊？现在也拉着我们一起跟他不吃饭，所以我倒要看看，这不吃饭也要参加的会，到底是个什么会？哎呀，今天这个会啊，确实有点仓促，不过相关部门的领导都在。俊博，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直接进入正题啊！
1: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请各位领导就坐。
5: 陈副站长。

0: 您请，
1: 来来。
2: 各位领导好，我是郑和县前东镇实验村的妇女主任顾小薇，我自愿组织的妇女志愿队清理垃圾。

0: 不错吧？果然是美味啊！好，同志们，谢谢大家，把最真实的情况告诉我们。这次这个组团汇报会确实值得开，我们没有白来。请相信我，郑和的事情。
1: 我们一定认真研究，争取尽快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老婆，哎，
2: 我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哎，热水放好了，干净的衣服呀在这儿，去洗个澡，我下楼做饭去，跟我爸。
2: 廖书记，不好了，前途出事了。我已经知道了，现在在赶过去的路上，你们一定要安抚好群众的情绪。老婆，
3: 老公，哎，
1: 这儿呢。
3: 老婆，什么情况？
2: 你今天呀，给省领导汇报工作这么成功，哎呀，好好的犒劳一下你嘛。
3: 老婆现在这么好啊？
1: 是。
2: 老婆每天都好，来，我们先庆祝一下。来，嗯，拿。
3: 今天给自己
2: 放一天假。
3: 老婆，我是这领导，这手机不能。嘿，你就好好的吃这一顿饭，吃完了我就还你。行行行行行。哎，老婆，嗯。
2: 你说今天这么多好吃的好喝的伺候着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求我？我没事就不能好好伺候伺候你了？哎，在你眼里我这么势利啊？哎，真没事啊？哎呀，吃吧你，这么磨叽。廖书记，你看这……我们要做主，
4: 我说两句，不要着急，有话慢慢说啊。
5: 廖书记。
2: 我将肇事欺人、欺压百姓、枪杀族灾，丧尽天良的！给我
5: 堂
2: 堂
5: 他
3: 差谁都阻止。老婆，嗯，我跟你说，你是不知道，今天你老公在省里的表现那简直了，那演讲征服了所有人，全场就我汇报完了以后，陈副省长带头给我鼓掌，哇，那掌声雷动雷动的。
2: 真的？
3: 是。
2: 哎，我早上还担心你会紧张呢。
3: 开什么玩笑？你老公好歹也是一镇之长，什么场面没见过？ 你以为我是那个老张啊？哎呦，你不知道他紧张的，在开场之前上了十几。中国广电5G
6: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5G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人才回归，带动技术回流，项目回迁；
1: 安海塔火映古桥，民俗庆中秋；
0: 吴林桥村中秋夜，古里新韵团圆时；
1: 月满陵园，趣享双节启幕；文旅盛宴，邀市民乐享秋韵时光。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人才回归是晋商回归工程的四大要素之一。今年以来，晋江通过建库储贤聚才、厚植人才回归沃土，推动晋江级人才、项目、技术加速回归，形成人才回归、项目回迁、技术回流的良好态势，为晋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1: 眼前这位正在查看调试设备的90后小伙叫尤金祥，是瑞斯科李子源工程师，再过不久，他将在这间测试实验室里落地开展研发工作，为质子治疗设备提供初始粒子。尤金祥负责的李子源是质子树的开端。作为土生土长的晋江人，尤金祥于2024年6月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便入职瑞斯科，投身本地医疗器械新兴赛道。
2: 本身也是晋江人嘛。然后回家乡发展，也算是比较好的。然后现在瑞斯科的这个，他提供的岗位的话，也跟我的这个学习的这个专业也比较匹配。医疗器械的这个行业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正在发展的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各个方面来看的话，都是比较合适的。
1: 尤金祥坦言，大城市的科研院所曾是他的首选就业方向。但相比之下，瑞斯科作为一家聚焦肿瘤先进诊断和治疗技术、全自主研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质子治疗装备等高端医疗器械企业更具有吸引力。再加上晋江优越的人才政策以及生活成本优势，都是吸引他返乡就业的关键因素。对于未来，尤金祥希望能紧跟企业发展步伐，与企业共同成长。
2: 现在晋江正在产业升级嘛，然后就提供了非常多的优质的这一个岗位，就富含技术含量的，那么在外这一个学子的话，更好的有这个机会回到这个家乡来这一个发展晋江咯，技能啊、知识啊都有用武之地，就不需要背井离乡在这个大城市去打拼了。
1: 一边是青年人才回乡就业，另一边也有科创企业选择回迁晋江扎根集成电路产业园。新影像科技是国内首家专注于高功率微波防护芯片设计、研发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由晋江籍人才洪海滨和几名合伙人于2021年在长沙成立。2025年12月，企业整体搬迁至晋江，在家乡开启新的发展篇章。
3: 回到晋江之后，我的感受就是非常踏实、非常务实的这种营商环境。从我们落地晋江到政企服务，再到一些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晋江这边都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支持，包括说我们芯片的流片补贴，然后场地租金一系列的这种补贴政策都非常优渥，为我们晋江科创企业的这种类型的企业提供非常大的支持帮助。
1: 值得一提的是，新影像科技核心团队中包括多位泉州人，这次他们也一起携手归来。
4: 我家是泉州南这边的，回来在这边的话，就感觉不管从工作或者说整个生活节奏啊，还有生活的习惯上面还是很不错的，就是会比较习惯一些。工作跟家庭的话可以相互的兼顾。
1: 回到晋江后，新影像科技在政府的牵线对接下，快速打通本地产业链资源，与盛科纳米开展芯片失效分析测试合作，与产业园内芯片探针配套企业距离仅2公里，同时联动华侨大学、福州大学晋江校区及福州厦门科研单位开展产学研项目。
3: 晋江一直想打造千亿集成电路产业集群，那在产业链的上下游都开始布局非常优秀的企业。回到晋江之后，相比于其他城市，我们在配套上面的一些合作更高效、更便捷。
1: 正因为各方面的便捷配套，新影像科技回迁之后，企业业务实现突破，研发的高频线服器、 低噪声放大器芯片在反无人机、气象雷达、机场雷达项目上取得新进展。人才回归的背后是晋江持续厚植的沃土。今年晋江出台人才回归工作指引，建立五大类乡贤人才库，

0: 源源不断的硬核力量。
1: 希望说用我这多年的芯片研发技术能够反哺晋江家乡，那能够为晋江要发展的千亿集成电路产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25号晚，月满安平渡，塔火映海思。2026年晋江市安海第十届中秋民俗文化活动在安平桥景区举行，烧塔仔、武术表演、薄饼等闽南传统民俗轮番上演，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与，共度中秋佳节。
2: 当晚7点半，非遗烧塔仔活动在安海白塔广场拉开帷幕，吸引了群众里三层外三层驻足观看。现场24节令鼓、五祖拳、跳鼓舞等非遗节目轮番登台。烧塔仔是安海传承百年的中秋非遗民俗，随着一代代人的传承，这项传统仪式不仅寄托着人们对团圆和美好生活的期盼，也成为展现闽南文化魅力的重要载体。此次活动还吸引了不少外国友人参与。
3: My name is Sansha and this is my husband.
4: Keenan, I'm Keenan.
3: And we are excited to spend Mid-Autumn Festival here in Anhai.
4: And we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each and every person that invited us to come and enjoy the celebration.
2: 在三里街，薄饼活动同样热闹非凡，市民游客围桌而坐，万人同薄，骰子声此起彼伏，在欢声笑语中博出中秋好彩头。最终，来自安海镇兴盛社区的李远生获得状元王中王，
5: 就感觉非常的隆重啊！这个可是我参加过的最隆重的一个中秋节活动，非常棒的。公司或者
6: 聚会，
5: 对聚会这样子参加，但是没有这么大。对，
2: 塔火映古桥，民俗庆团圆。安海以一场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文化活动，让传统民俗融入节日生活，也让市民游客在团圆与欢庆中感受闽南文化的独特魅力。中秋佳节，晋江吴林传统村落以一场传统民俗盛宴邀客入村，薄饼、烧塔仔、鼓里拜月、河灯祈愿轮番登场，桥乡夜色里满是团圆味儿。
7: 今天我们在晋江武林传统村落换上中国传统服饰，与这座百年桥村一起过一个最地道的闽南中秋。
2: 中秋当天，不少游客特地换上了传统服饰，于红砖古厝间沉浸式感受闽南中秋韵味。
7: 骰子一响，好运开场。这里是朝东楼广场的大碗薄饼，一把骰子落进碗里，这是闽南中秋最热闹的声音。走，我们也去搏一把。
2: 与此同时，正在羌楼广场举行的晋江博好礼博饼活动同样吸引了不少游客。
8: 我是台湾过来，在台北第一次中秋节在这边过，晋江这边过，古厝很亲切啊，我们还是自己人啊。这边玩法是一样的，一样，你们是博饼，我是骰子，我们过年过节会玩。
9: 第一次来这边，这边就是感觉这边的那个风景建筑啊氛围啊，都就是说这种气氛都挺浓郁的嘛，都挺好的，感觉体验感也很好。
2: 入夜后，活动渐入高潮。19时许，烧塔仔广场鼓声渐密，砖石垒起的塔仔被点燃，
7: 橘红色的火光冲上夜空，这是桥乡最滚烫的夜色。
2: 塔火烧得越旺，日子越红火，这是闽南人最朴素的盼望。
10: 挺激动的，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看这个烧塔的习俗，带小孩来感受一下这个传统文化，跟家人一起过来的话，有团圆的意义，带家人一起过来就更有意义。
2: 月色渐浓时，桥皮管前复刻了传统拜月鼓礼，随后参与拜月的游客共同移步水池边，白盏河灯次第入水，灯影随波与月色交辉，
7: 赏同一轮明月，共度中秋佳节。从下午的薄饼到夜里的塔火与河灯，武林的中秋是一步一步走进月光里的。而这样的热闹还没结束，9月30日，第5季武林艺术季将在这里启幕，活动将持续整整3个月， 这座桥村还有更多的故事。

0: 等你来赴约。
1: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灯火映桥香，团圆共此时。看天上的月，吹晋江的风，珍惜人间平凡的烟火。祝愿大家阖家幸福安康，万事顺意圆满。
2: 美好不必远行，秋色尽在陵园。25号下午，月满陵园趣享双节主题活动配套项目陵园山风景区秋韵时光徒步活动温情启幕，吸引了200多名爱好者参与。
3: 陵园山中秋场秋韵时光徒步于25号14点至17点正式开启，路线为一山慢行系统、陵园驿站、登山古道、陵园山水库、陵园山木栈道、景区游客中心。当天下午，徒步爱好者陆续赶到一山慢行系统陵园驿站，有序领取专属拖鞋、剪秋材料包、陵园 logo 布袋，随后沿着徒步路线快乐出发，在山林间感受秋日意趣。
4: 我觉得挺好的啊，就是刚好节假日的话来参加这种活动，又接近大，又有什么接触大自然，然后又不用去别的地方跟人家一起挤嘛，挺好的，然后促进亲子之间的那种。
3: 今年中秋国庆，陵园街道立足辖区文旅资源，串联陵园山、灵溪谷、陵水传统村落、晋江市足球训练中心等文旅核心点位，策划了中秋场、国庆场、秋韵时光徒步活动，以及非遗手作、趣味挑战、中秋薄饼、音乐晚会、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集文化、健身、游玩、消费于一体的文旅盛宴。25号，紫帽山第二届山谷奇遇记主题活动正式启幕。双节假期，景区将推出系列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一个集自然体验、亲子互动与夜游娱乐于一体的假日空间。中秋节当天，在紫帽山玉仙池畔，一场别开生面的鱼灯巡游正在上演，色彩斑斓、形态各异的鱼灯在人群中穿梭灵动。鱼寓意富足有余，灯象征团圆归期，鱼灯巡游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旁边露营区与化仙茶馆温馨的家庭聚餐成了最动人的风景，不少市民全家出动，围坐在天幕下享受美食，围炉煮茶，在欢声笑语中，大家尽情享受着山间的清幽与亲情团圆的喜悦。
5: 对，因为中秋节就带着身边的朋友一起出来这个地方露营一下，然后我觉得这边视野很好，环境也很好，还有很多小朋友的活动，还有马可以骑，小朋友在这边玩的也会很开心。最近中秋节天气也非常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哈！
3: 视线转到寻心剧场，市民与游客正在参与2026年晋江博好礼中秋国庆双节全程博饼活动。本次活动将闽南传统薄饼习俗与山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奉上兼具本地文化与节日氛围感的特色体验。
6: 刚好节日就带着小孩子来这边，又有薄饼的活动，还想看一下那个鱿鱼活动，然后这边也挺热闹的，就想带着小孩子过来玩一下。
3: 据介绍，第二届山谷奇遇记将持续至10月7号，中秋假期以鱼灯为引，诉说闽南月圆故事。国庆期间还将推出山体灯光秀、泡泡趴等主题活动。这一系列精彩活动不仅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丰富的假日休闲选择，更展现了紫帽山景区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的积极探索，持续打造最美紫帽心之所归的文旅品牌。
2: 连日来，罗山街道持续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清零专项整治行动，一批存在消防隐患的企业完成全部整改工作，通过复核验收后予以解封，恢复正常生产经营。
7: 位于罗山街道的这家印刷包装企业，此前排查发现存在缺少第二逃生通道、自动灭火系统等消防安全隐患，被责令停产整改。企业积极对照隐患清单逐项落实整改，补齐消防硬件短板。目前经复核验收合格，已解封恢复生产。
8: 这次我们主要整改就是一个全厂的一个喷淋系统，还有一个双通道，这个是最主要的两方面的问题。 其他的就是之前我们本身在建厂的

0: 都我们之前就已经有配备，按照正常的就是车间的标准去配备的。然后之前也有配备就是消防栓啊，然后灭火器，然后只是说这次的话做了一个升级吧，全面的升级。
1: 经过此次整改，企业负责人和员工们对安全生产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0: 我觉得是对我们企业是有好处的，一个就是说可以把一些安全隐患发生的时候可以在掐小在最小的范围之内也避免说一些就是安全事故扩大化。还有就是说这个双通道的话，这次整改完我们整个也有带领我们全体的员工也全部亲身体验过了，让他们也知道怎么去使用怎么用。这次我们也通过演练了之后增加了整个厂的员工啊，包括我们自己个人对于这个安全生产的一些认知也提升了很多。
1: 近段时间，罗山街道持续深化隐患清零整治，聚焦单通道、防火分隔不到位等突出隐患，逐条制定整改措施，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时限，严格落实整改复核、闭环消耗机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层层压实主体责任，全面清理存量隐患，坚决防范新增隐患。7月9号以来，停产停业146家，共解封137家，其中企业经整改合格后恢复生产89家，搬走清空48家。近日，自贸镇顺利完成下洛沙溪河道清淤疏浚工作，有效改善河道水环境，擦亮乡村生态宜居底色。下洛沙溪是自贸镇重要水系之一，承担着上游紫湖水库、泄洪排涝、生态涵养、景观塑造等重要功能。此前，受泥沙淤积、水草丛生、杂物堆积等因素影响，河道行洪能力下降，水质和生态景观受到一定影响。为精准整治水系问题，自贸镇科学部署、靶向施策，在全面排查河道淤积点位的基础上，制定专项清淤方案。施工过程中，该工程采用机械化作业与人工清理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清除河道淤泥、杂草及水面漂浮物，打捞岸坡垃圾，疏通河道堵塞段落，同步规整河岸环境，保障水系畅通。本次工作累计完成河道疏浚2.3公里，清淤1000余立方米，全方位打通了河道水系脉络。此次清淤工作有效缓解了下洛沙溪河道淤积、排水不畅的问题，显著提升了河道行洪排涝能力，改善了流域水质与水生态环境。如今的下洛沙溪河畅、水清、岸静，与周边生态景观相得益彰，为周边群众营造了舒适优美的滨水休闲环境。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主席，夜里还冷，忘劝他们跟老乡借了床被子。彭总和仲勋他们有消息吗？他们已经到了清化边梁村一带。清化边。
1: 清化边一带很适合打伏击。你马上给彭总和中军同志发电。我们要利用敌人急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心态，争取啊在清化边打上一仗。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确保啊出战必胜，鼓舞士气。
0: 是。

0: 主席昨天晚上来电，想让我们在清化边打一仗。来吧，多发表一下高见，看看咱们这个仗该怎么打。
1: 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却得到了一座空城。相信我们不在这儿阻截他们，他们也会集结重兵找我们，向我们进攻。
2: 清化边确实是个大伏击的好地方，但敌人也不傻，能走这条路吗？
3: 清化边是咸阳到榆林的必经之路，相信他们的选择不大。
4: 地图，来一起看看。
2: 现在中央机关呀和毛主席已经向延安的东北方向转移了。我现在有个想法，我们要不要派支？
0: 小股的部队向延安的西北方向安塞去转移，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这是个好办法。西安啊，传来情报，敌人已经装备了大功率电台侦测设备，已经进入了陕北。所以中央要求我们所有电台保持静默，只收不发。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2: 我们带一台大功率的电台，随这支部队直接去到安塞，沿途当中随走随发，给敌人造成我们主力的确到了安塞的假象。<笑>好，好，那这样的话，敌人的侧翼就暴露出来了，而且必走清华边。彭老总，咱们在清华边就能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笑>好啊，好啊，
5: 双管齐下，我命令。 一纵二纵，分别在汉龙川的西山和东山设伏，新四旅在清化边东北角隐蔽，就把南边给敌人留出来。只要他过了方家桥，我们就把口袋给他抓住。独一旅这是预备队，随时要监视安塞和延安方向的敌人。
6: 好，我立刻把作战计划向中央军委报告。
5: 同志们，这可是我军撤离延安后打的第一仗。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此非常重视，这一仗啊，影响是很大的。打赢了，他能够大大的提高边区军民的士气，鼓舞他们的斗志。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让敌人处于被动，所以必须要保证这一仗的胜利。大家分头准备。
7: 是。

0: 怎么样了，魏主任？刚才不是说有点信号了吗？
1: 魏主任，不是说我催你，是盛参谋长这一天三个电报，他等着咱们这成果呢。
2: 发现共军大功率电台发射无线电活动信号，
3: 在什么方向？
2: 西北方向。

不用看了，西北就安塞，出发！

0: 这是哪儿啊？
1: 延安西北，安塞方向。另外，董钊的整编第一军也报告说，在延安西北发现一支共军的队伍，惊派我部追击，发现共军竟然一触即溃，丢盔卸甲，不堪一击。
0: 共军走到安塞方向，让我想想。咸鱼公路不太适合隐蔽行军，他们走到安塞方向。安塞到处是山林沟壑，这道复合，共军一贯喜欢隐蔽行军的习惯。可你说一触即溃，我不太相信。
2: 这么着。
1: 吴长官。魏主任发来情报，侦测到安塞方向频繁出现大功率的电台活动信号。
0: 这样，命令裴章会率前方指挥所前往延安督战，命董钊率五个整编旅向安塞急进，整编第29军一部向北进军。整编第27师的第31旅向千化边前进，以保证主力部队的侧翼安全。
1: 是。
3: 彭总，最新情报：敌军主力2个师5个旅已前往安塞，另外，敌军第31旅正急速赶往千化边。
4: 命令各部队，一定要在22日黄昏前夕到指定地点集结，做好伏击敌人的一切准备。
5: 是。
4: 来吧，研究一下该怎么办吧。

0: 可别碰上工具啊！
1: 王参谋，通知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2: 是。
3: 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往前传。
4: 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2: 报告，敌情有变。
5: 前方发现敌整编第三十一旅正朝拐卯村而来，但是现在拐卯村前面停了下，没有进入伏击圈。
2: 查出什么原因了吗？
5: 还未查明。我怀疑是不是走漏了消息，毕竟村里边有不少的老百姓。
3: 这里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我相信群众不会向敌人通风报信的。
6: 是不是敌人自己发现了什么，还是我们之前得到的情报有误？
2: 我们的决心不能改变，派侦察兵去查一查，看看哪方面出了问题。
5: 是，
3: 潘总。那既然这样，我们是不是先把山上的战士给撤下来？天这么冷，我担心他们吃不消。

0: 现在可是伏击的关键时刻，不能撤。旅长，我们从临臻出发，走走停停，行进速度是不是有点太慢了？胡长官命令我们掩护主力部队侧翼，这么走，这个任务恐难完成啊。
1: 你是担心胡长官的责罚吧？
2: 那我问你老周，主力部队的侧翼安全由我们担着，那我们31旅的安全谁担着呀？
3: 老哥，你看，旅长也怕死。
4: 我说的对，都是两个节目定的老公，哪也不怕死的。
1: 王参谋。 再派侦察兵前出侦察。
5: 是。
6: 他干嘛去了？
5: 不晓得呀。

0: 报告。
1: 进来。
0: 李继云在管马村强行征粮，遇到老百姓抗拒，没有备齐干粮，在村里边驻扎下来了。
1: 彭总，看来敌人并没有察觉到。
2: 哼哼，看着吧，最迟明天上午，李继云呢一定会通过清华边。
1: 彭总，咱的战士在山上都趴了两天一夜了，带的干粮也都吃完了，这么冷的天，是不是让战士们下来休整一下？
2: 按照你说的，马上把他们撤下来。但是啊，明天早晨4点以前必须要进入指定地点。
1: 是。
2: 郑学，现在这可是打伏击的关键时刻，不能因为敌人的异动动摇我们战士们的战斗意志。
1: 明白。韩柱，马上让后勤多煮一些姜汤，另外通知警犯多给大家准备点吃的。
3: 嗯。

0: 报告团长，也是命令各个部队以营为单位分批休整。
1: 知道了，高连长。
2: 团长，
1: 传令下去，以营为单位撤下去休整。
2: 是，团长。

0: 俺来不来了。快，喝口姜汤暖暖，别烫啊。这都两年了，敌人还来不来了？
1: 这儿离岩那么近，会不会是走漏消息了？
2: 说不定是情报不准确。
0: 咋可能情报不准确？你又不是敌人，有你指挥，你能知道？
3: 来，别急嘛。
1: 哎，钟伟浩，
3: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来，喝碗姜汤暖暖。
0: 谢谢钟伟。
1: 哎，钟伟，敌人为啥还没来啊？
3: 对吗？你们说为啥还没来吗？
0: 我们来咋能知道？
3: 今天没来啊，不代表明天不来吗？一定会来的。大家也可以替他胡宗南想一想嘛。他的主力从延安北上安塞，一定会派兵保护他的侧翼嘛。更何况，他们还有大炮、汽车、坦克。这是他们前进的唯一一条公路，不走这儿走哪儿啊？是吧？所以别急，啊，大家再耐心啊，忍一忍，等一等。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个冰天雪地，就一定能把他们等来。
0: 徐政委，你放心，不管等多久，只要敌人敢来，俺坚决不撤，
3: 对吗？但是呢，也不能把大家冻伤冻坏了，是吧？赶紧喝口姜汤暖暖身子啊！吃的马上也就到了。
4: 谢谢，谢谢钟伟，谢谢钟伟。

谁让你点火的？被工薪发现怎么办？你别去，天，看什么看？出去！

0: 拿来吧你！别给我的粮食！起开！还给我！起开！起开！给我的粮食！干什么你？
1: 滚！给我牛哥！
0: 走走！
1: 哎呀，别哭了，迪二。我这儿还有个拐子，我们俩一起吃。
2: 本想着当兵能吃饱饭，没想到还要当饿死鬼。
1: 啊！哎呦，你买的，过来，过来，过来。啊！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黄巾军，让他们去追共军，追完共军，我们先完蛋。
1: 军儿，我们不怕明天了，只怕今天把东西吃饱。
2: 秦书记，
0: 金爸，给大家准备的啥吃的吗？
2: 乡亲们给大伙准备了洋芋、山药、
3: 黄馍馍，小米稀饭。好，
2: 趁热吃点热乎的。
0: 来，赶紧给大家分发下去。
2: 快，
0: 来，来，来，
2: 谢谢诸位，
0: 快赶紧吃，赶紧吃，
2: 赶紧吃啊！来，
0: 好，
2: 好，
3: 哎，小书记。 你熬了好几天了，给你弄点热乎的。
0: 这时候他们更辛苦，先给他们吃嘛。
2: 不是啊。

0: 来来来，谢谢政委。
1: 给，凑凑弟兄弟，来这还有。
0: 同志们啊，我们啊，还是一定要做好敌人随时来的准备，并且要做到万无一失，确保首战必胜。
2: 是。
0: 好，大家赶紧吃，赶紧吃饱肚子啊！那儿有粥，赶紧趁热喝，快快快快快！
2: 我猜着你就会给他们。
3: 嘿嘿。哎呀，
0: 一人一半。
4: 还有四幺奖呢，
2: 啊！

0: 长官怎么说？
1: 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魄。勒令我部按计划北进，迅速占领清华边，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
0: 我们三十一旅命苦啊，危险处理不讨好的活儿都让我们干了。
1: 王参谋，电告胡长官，报告我部目前的位置。
2: 是，发报给胡长官。

0: 又是部队信号，这部队是个红军哦。我不怕，走开点。好，明白。报告，彭总，敌人从头到尾已经进入我们的口袋阵了。
1: 看看，命令各部队，发起进攻。

0: 就你们都别乱，就地隐蔽，火力压制。
1: 带人进行火力压制。
2: 是。
3: 电光虎长官，请求支援。
2: 是。长官，先去那边走走吧。

0: 武器，交枪不杀。
1: 共军老总，我们投降，我们投降。
2: 老哥，投降，投降。

出来！交枪不杀，就带俘虏。里面还有谁？出来！

0: 1947年3月25日，西北野战兵团在青化边伏击敌第31旅，全歼敌第31旅旅部及第92团，俘虏旅长李继云。此役是我军撤出延安后的首战胜利，打击了敌军的气焰，鼓舞了边区全体军民。
1: 轮转来看，赶紧坐。

吴长官，这里就是共产党的中央军委所在地。住的彭德怀不在上面这一线。啊，这一线是毛泽东之前住的地方，他直到18号才离开延安。

0: 看来毛泽东他们完全是在这儿卧薪尝胆呢，想做勾践。哼，跟你说，如果毛泽东最后一次在这儿纺线，他能想到下一个握这个把柄的是我吗？哎，就用这纺车纺的线，给我做件衣服。
1: 是。哎。 这可比什么勋章都值得骄傲啊！胡长官，这是毛泽东留下的。
0: 哦，胡宗南到延安，事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

0: 这不是毛泽东写给我的，仓皇逃窜，他总得给他的同志们一个交代吧？这是写给历史的。抓不到毛泽东，我们就是这个纸条上的笑话；抓到毛泽东，就是历史的笑话。
1: 第31旅北上途中，在清华边遭共军伏击，受到毁灭性打击。怎么搞的？马上封锁消息，不外传，不上报。
0: 这晋阳打第一仗打得不好看呀！啊，没什么不好看，不过是一场小仗。共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挫败我们的锐气。大家不要上当，一定要打起精神来。此次三十一旅失利，原因无外乎三点：第一，兵力单薄；第二，疏于戒备；第三，没有走山上的山道，而是走了山下川道，导致了。 遭到共军的伏击。接下来我们要改变战术，主力部队要数路并进，走山上的开阔地带，滚动式前进，明白了吗？
2: 是。

0: 是吧？你这边放啊。来，来，再一个。
1: 我这点，昨天坏了，
2: 是不是？来，慢慢吃啊。还有的啊，都有啊。来，
3: 你吃噻。
1: 你想我娘了？
2: 不要想那么多了，
3: 我们在规矩，
2: 几年都没吃过白面馍，这个可能是短头发。 断头发！你这是听谁说的？我们共产党优待俘虏，这是政策。这侵华变异仗打下来，都饿坏了吧？几天没吃了吧？
1: 来来来，
2: 你们听好啊！以后，只要你们诚心诚意的跟着我们共产党，为咱穷人打仗，我告诉你们，不光能吃饱，还能吃好的。
1: 真的假的？我。
4: 啊！你不是说了吗？
3: 断头饭，你真有意思。
4: 摊主，你可真大方，你别瞎许愿，他们顿顿吃白馍，咱们连黑馍都吃不饱。当俘虏真舒服。
2: 说啊，你说的啥话呀？这是我党优待俘虏的政策，你心里不清楚啊？韩叔，
4: 你自己说，咱们当兵这么几年吃了几次白馍，血有点稀凉，全给这些俘虏吃了。我想不通，我心里不舒服。今天我要……
2: 哎，你想不通你自己想想，这是政策，咱们照办就行了，哪那么多废话呀？
4: 我今天就要吃。
2: 你给我放下！
4: 我就不放。少华，你知道你这什么行为吗？这违反政策，要军法处置的。给我放！我就不放！
2: 怎么那么拗？你给我拿！
4: 哎，走，少华！你干什么？坐到下，坐到，不要开，坐到下，坐到你家不想死了，坐到下，坐到你不像活了吗？
2: 干什么呢？
4: 坐到下，那老狗是？
2: 什么态度？
4: 跟我说，不要开。
2: 你们两个挺能耐的，啊，在战俘面前打起来了，无祖之不纪律，这叫什么？这是典型的破坏俘虏政策。我问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压轴的一条是什么？不准虐待俘虏。从红军时期到抗战时期，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哎，就连日本俘虏，我们都优待，更何况现在是人民解放战争。再说那些国民党俘虏。
5: 大部分跟我们一样，都是穷苦家的孩子。你有啥想不通的？
6: 李静同志，还是个娃娃，心疼白馍也能理解。
5: 这鼓鼓囊囊的装的啥呀？
2: 都拿出来，给他们吃心疼。
5: 就是，咱都吃不上，凭啥给俘虏吃？再说了，他们都被俘虏了，给他们脸了，
6: 打不过我们，吃的还比我们好。
5: 合同说了半天，我白说了啊！我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成都有个武侯祠吗？
7: 不知道。
6: 我这几天看了本书，这个武侯祠啊，上面有两副对联儿。
5: 这上联是啊，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之兵啊非好战。这下联啊，是不审事，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啊。
2: 政委，啥意思吗？
5: 啥意思啊？攻心为上。
6: 有道理，说的对。
5: 来，拿着，回去好好看一看啊。 现在啊，咱们要打倒蒋介石，首要就是人心向背问题。战场上，我们要消灭敌人；战场外呢，我们就要争取敌人。敌人争取过来，这就是我们的同志。这样下去，我们的队伍人是不是越来越多？蒋介石队伍的人是不是就越来越少啊？
0: 可如何让他们加入我们？那就是要争取他们的心嘛。咱就用白面膜争取他们的心。这娃，
4: 是，咱西北是条件困难，吃不上白馍，他胡宗南的部队也吃不上几顿白馍。你们觉得这白馍金贵，他们当然也懂啊。你把这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吃了，将心比心，这人心不就争取过来了？
1: 我明白了。好，回去吧。谢谢政委。吴长官，听说昨天国军攻占了瓦窑堡，这对国军来说有何意义？
2: 从战略上来讲，瓦窑堡是可以控制住绥德的，但我们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稳定民心。 这个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生活问题，你看我这个指挥部，你知道以前这是个什么地方吗？这是共党的边区银行，这些铁架子，这以前是装钱用的，共军逃跑的时候把钱都带走了。不过这没关系，目前我们缴获了共军400万的粮食。
1: 完全可以保证这些。还有什么问题？
2: 刚才我看到了很多中共的战俘，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对待战俘的？这样吧，我带你去见见这些俘虏，有些话呢，从俘虏嘴里说出来，比我表达更有说服力，好不好？
1: 好。
2: 走。

0: 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受过训练。
1: 你是哪儿的人啊？
0: 沃斯夫兰人。
1: 你说话怎么跟个绵羊似的啊？一点儿也不像个共产党，更不像个共产党的营长。
0: 共产党的营长应该是么子样子的？
1: 首先啊，你说话语气要强硬一些啊。你的名字、职务，怎么我问什么你说什么？我跟你说啊，你说话要用共产党的语气啊！你要称总裁是蒋介石，你要骂蒋介石是卖国贼，你要骂咱们国民党是瓜民党，知道吗？来，骂一个我听听。
0: 我不干。
1: 哎呦，骂！
0: 我不干。
2: 王参谋，记者已经就位了。
1: 我跟你说啊，你就放心大胆的演啊，演好了我给你升官。
3: 你说你是感念国民政府的正义投诚过来的，那你讲讲你投诚的经过吧。
2: 记者同志，我是共产党鼹鼠军分区的一个营长，之前是我跟错了人，走错了路。以前我认为蒋介石就是卖国贼，国民党就是瓜民党。后来正是因为胡长官颁布的告陕北民众书，让我们受到感召，深信蒋总裁和国民党才是正义的一方，所以专程从绥德南下投诚。以后呀，我们跟着。
4: 不好意思，你不是说你是共产党鼹鼠军分区的吗？怎么突然成了从绥德过来呢？
5: 记者同志，打扰一下，我是跟赵营长一起过来的。赵营长之前的确是在鼹鼠军分区，后来就到了我们绥德。一开始我们是驻防在九镇观，后来又换防到了义和。
4: 赵营长，那我再多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当上共产党的营长的？
2: 具体，哎呀，具体哪一年，我还真不记得了，
6: 好像是民国二，
7: 行，出来，
8: 又出来，出来。出来也没跑喽，
7: 啊！哎呀，你看，就差一步，彭总，
8: 哎，
7: 你这又赢了。
8: 哎呀，什么叫又赢了？
9: 彭总啊，您这番经营的光荣，我都给您记着呢。
7: 就回了五步，胡说八道，
8: 我毁那么多棋吗？
7: 就是，胡说。彭总啥时候毁过棋啊？彭总那叫深思熟虑
8: 啊，是不是？你这是挖苦我了。你这
7: 确实深思熟虑。来来来来来。

0: 主席，自从撤离延安算起，半个多月了，我们已经转战了11个村子。关于中央，是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咱们也讨论了很多次了。为了安全起见，我的意见是，您最好是东渡黄河，转移到晋西北。
1: 我和少奇的意思是一样，安全是首要的。
2: 是啊，主席，到晋西北和太行去。 在那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哎，这并非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段时间，各地区的领导同志都发来电报，请我们重视这个问题。

0: 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啊。我还是一句话，不能走啊。最好党中央也不要走啊。目前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胡宗南，我们一走就正中敌人的下怀，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入其他战场，其他战场的压力就大了。我们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其他地方就可以轻松啊，华北华东战场就可以啊好好的打几个胜仗啊。
1: 主席，现在是特殊关键时刻，要以大局为重。
0: 什么是大局啊？党中央这棵大树扎在陕北就是大局。陕北沟壑纵横，胡宗南的现代化武器在陕甘高原上施展不开，没有什么大用处啊。而我们的西北野战军可以机动灵活地寻找战机，各个击破敌人。侵华边一战的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

0: 另外，边区的群众基础好，我们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也好，一直可以掌握着胡宗南部队的动向。我们要牵着他的牛鼻子，在陕甘高原上打圈圈，先把他脱皮，再把他拖垮呀。在关键的时候，我们必须用事实向全党、全国。 全世界表明啊，我们党中央的战斗位置就在陕北。我分工负责军事，我首先要留下来。
1: 主席，
0: 一句话，不打败胡宗南，我毛泽东绝不过黄河。
2: 既然主席坚持留在陕北，我看这样吧，我们调些兵力来陕北。西北野战兵团的兵力有限，加上中央纵队也就三万人左右，可胡宗南的部队二十多万，太悬殊了，
3: 不能再调动部队了。边区巴掌大的地方，群众已经负担不起了。1947年3月29日。 毛泽东在清涧县枣林子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同志们，中央急电，毛主席决定留在陕北不走了。毛主席认为呢，目前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胡宗南。下面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跟敌人周旋于陕北。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尽快寻找到新的战机，再打一仗。 转移敌人的注意力，要确保毛主席还有党中央的安全。

0: 任师长，这么大阵仗的行军，在黄土高原上是第一次。共军在侵华边占了便宜，我真想早点找到共军的主力啊！
1: 阵仗是够大的。军长，你看看四面这一眼望不到边的黄土高原，一个人影都没有。一会说共军在东边，一会说在西边。
2: 人究竟藏在哪里都没搞清楚，就这么漫无目的的在高原上瞎转。
0: 我看，分明是国防部那帮家伙出的昏招。
2: 是不是国防部的主意，可不好说。但是命令是胡长官下的，裴昌会曾试图说服胡长官，但胡长官把他训了一通。咱们还是别东想西想了，早点找到共军的主力才是啊！说不定啊。
0: 毛泽东、彭德怀这些人就躲在那座山头的后面。
3: 报告，胡长官来电。
4: 前方发现敌军大部队逃窜踪迹，敌军主力出现在西北方向。
2: 刚说共军从东南方向转东北向，怎么又往西北方向走了？到底有没有准头啊？

1: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地之下都。昆仑之虚方800里，高万人。山海经里的昆仑之山就在西北啊，我们的部队就叫昆仑纵队吧。司令和政委啊，就毕时同志担任。司令员。
2: 还是让恩来同志来担任吧，我可以当政治委员。
3: 我和主席已经商量了，我协助主席统揽全局，这支队伍由你来带。
1: 好啊，我们的部队既然有了代号，就应该做好保密工作。大家就应该化名，你们也都想一想啊，分别给自己想好一个化名啊。
4: 让我当这个司令员。
2: 那就陆定一同志当政委，为了便于战士们好区分，我呢就叫史林，陆定一同志呢就叫政委，用陕西话一念，其实就是司令政委。<笑>好，好，来，我呀就叫李德胜。<笑>
3: 我也想好了。
5: 我就叫胡必成，主席带领我们打胜仗，还有什么事业不能成功的呢？彭总，
6: 您，荣勋，怎么样？敌人最近有什么动向？
5: 虽然被我们前后左右调动了几天，但是几路大军还是齐头并进，衔接的很好。下不去嘴，
6: 看看吧。
5: 中央军委发来的，说敌人的135旅啊，可能要往南有大动作。向南？嗯。这个时候，139军去会合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很容易形成南北夹击我军主力啊。彭总。
6: 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要在他们会合之前，想办法把这个135旅给他吃掉。你分析的很有道理。你觉得135旅如果南调的话，他最有可能走的是哪条路？
5: 我判断，他们最有可能走的就是养马河。哈哈，
6: 中军，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7: 养马河呀，这个地形很不错呀。
6: 我琢磨着，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再打一仗？
5: 是，
6: 来，谈谈我的想法。

0: 我是准备呢，让三五八旅在夏家沟、白家坪、李家岔这一带积极防御，把敌人整编的第一军呢，给他牢牢的向西北吸引，让王尚荣的独一旅还有警七团，在园子沟、还有云山寺这一带阻击敌人整编的第29军。
1: 就让王震的第二纵，还有新四旅、教导旅，在养马河这个大道的两边埋伏，随时准备出击歼灭敌人。
2: 彭总啊，你这个方案太好了，尤其是让王胡子去打主力，嗯，
3: 肯定高兴坏了。
4: 上次在清华边没打上主力，
5: 那可是满肚子的牢骚。
6: 好，好，好，这回我让这家伙啊，把他的二纵都押上，打我让他打痛快了。

0: 我们往里坐，前方发现工具部队，
1: 老人，
0: 人数不行，另外还发现这些仪器物。
2: 中共首脑机关部队，命令司令部团，全速追击。

0: 吕座，恐怕有诈，千万不要伤了龚军的当啊！
1: 吕座，如果能抓住毛泽东，那您一定是位居首功啊！
2: 吕座，一定要冷静啊，群控莫追啊！
0: 我想这一仗，也许能让我们彻底结束这场战斗。传我命令，全体部队，放弃所有辎重，全速前进。
3: 是，放弃辎重，全速前进！快！
4: 是，放弃辎重，全速前进！快！
3: 快！放弃辎重，全速前进！

西北野战兵团在子长县养马河地区歼敌4700余人，俘敌少将代旅长麦宗宇，首创在西北战场全歼敌一个整旅的范例。

0: 美着呢，
1: 有空刮胡子了啊？
2: 仗打完了，那还不刮胡子？
0: 哎呀，要说这仗啊，打的是真漂亮。敌人一进了养马河以北，就让咱给围住了。听说啊，这胡宗南的主力部队离他们好像不到50里，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给包饺子。
3: 这仗能打赢啊，首功得算是王尚荣的。嗯，要不是他拖住胡宗南的增援部队，这135旅还真不好啃。
0: 谁说不是呢？哎，要说起来，这135旅啊，打仗确实是个硬茬子。嗯啊，你说他能坚持6个小时，这也不容易啊。麦宗宇被俘虏的时候，身边可没几个人了，也不容易。
3: 也算个人物。倒真想会会这个光杆旅长啊。
4: 报告，进来。国民党反动头顶的旅长麦宗宇，我给带过来了。进来。
0: 说曹操，曹操到啊。

0: 在下麦宗宇，
1: 我是王震，这是我们政治部主任。
2: 你好，
0: 向两位长官谢罪。
1: 先不忙着谢罪，先吃饭。九儿，开饭。
3: 开饭喽。
1: 哟，去拿点辣子来。
2: 是。
1: 哎，给麦队长炖碗面，快去。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人才回归，带动技术回流，项目回迁；
1: 安海塔火映古桥，民俗庆中秋；
0: 吴林桥村中秋夜，古里新韵团圆时；
1: 月满陵园，趣享双节启幕；文旅盛宴，邀市民乐享秋韵时光。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人才回归是晋商回归工程的四大要素之一。今年以来，晋江通过建库储贤聚才、厚植人才回归沃土，推动晋江级人才、项目、技术加速回归，形成人才回归、项目回迁、技术回流的良好态势，为晋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1: 眼前这位正在查看调试设备的90后小伙叫尤金祥，是瑞斯科李子源工程师。再过不久，他将在这间测试实验室里落地开展研发工作，为质子治疗设备提供初始粒子。尤金祥负责的李子源是质子树的开端。作为土生土长的晋江人，尤金祥于2024年6月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便入职瑞斯科，投身本地医疗器械新兴赛道。
2: 本身也是晋江人嘛，然后回家乡发展，也算是比较好的。然后现在瑞斯科的这个他提供的岗位的话，也跟我的这个学习的这个专业也比较匹配。医疗器械的这个行业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正在发展的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各个方面来看的话都是比较合适的。
1: 尤金祥坦言，大城市的科研院所曾是他的首选就业方向，但相比之下，瑞斯科作为一家聚焦肿瘤先进诊断和治疗技术、全自主研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质子治疗装备等高端医疗器械企业更具有吸引力。再加上晋江优越的人才政策以及生活成本优势，都是吸引他返乡就业的关键因素。对于未来，尤金祥希望能紧跟企业发展步伐，与企业共同成长。
2: 现在晋江正在产业升级嘛，然后就提供了非常多的优质的这一个岗位，就富含技术含量的。那么在外这一个学子的话，更好的有这个机会回到这个家乡来这一个发展晋江咯，技能啊、知识啊都有用武之地，就不需要背井离乡在这个大城市去打拼了。
1: 一边是青年人才回乡就业，另一边也有科创企业选择回迁晋江扎根集成电路产业园。新影像科技是国内首家专注于高功率微波防护芯片设计、研发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由晋江籍人才洪海滨和几名合伙人于2021年在长沙成立。2025年12月，企业整体搬迁至晋江，在家乡开启新的发展篇章。
3: 回到晋江之后，我的感受就是非常踏实、非常务实的这种营商环境。从我们落地晋江到政企服务，再到一些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晋江这边都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支持，包括说我们芯片的流片补贴，然后场地租金一系列的这种补贴政策都非常优渥，为我们晋江科创企业的这种类型的企业提供非常大的支持帮助。
1: 值得一提的是，新影像科技核心团队中包括多位泉州人，这次他们也一起携手归来。
4: 我家是泉州南安这边的，回来在这边的话，就感觉不管从工作或者说整个生活节奏啊，还有生活的习惯上面还是很不错的，就是会比较习惯一些。工作跟家庭的话可以相互的兼顾。
1: 回到晋江后，新影像科技在政府的牵线对接下，快速打通本地产业链资源，与盛科纳米开展芯片失效分析测试合作，与产业园内芯片探针配套企业距离仅2公里，同时联动华侨大学、福州大学晋江校区及福州厦门科研单位开展产学研项目。
3: 晋江一直想打造千亿集成电路产业集群，那在产业链的上下游都开始布局非常优秀的企业。回到晋江之后，相比于其他城市，我们在配套上面的一些合作更高效、更便捷。
1: 正因为各方面的便捷配套，吸引向科技回迁之后，企业业务实现突破，研发的高频线服器、低噪声放大器芯片，在反无人机、气象雷达、机场雷达项目上取得新进展。人才回归的背后是晋江持续厚植的沃土。今年晋江出台人才回归工作指引，建立五大类相衔人才库，动态跟踪服务185名在外晋级人才，新认定20名晋级高层次人才，开展校企定向引才，选聘5名相衔高校专家担任引才顾问，签约67项校企人才合作，依托高校资源网络不断延伸人才招联触角。随着校园引才、校企合作、飞地引才、乡情联络、平台赋能等举措深入推进，晋江正形成人才回归、项目回迁、技术回流的良好态势，人才回归正为晋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硬核力量。
3: 希望说用我这多年的芯片研发技术能够反哺晋江家乡，那能够为晋江要发展的千亿集成电路产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25号晚，月满安平渡，塔火映海思。2026年晋江市安海第十届中秋民俗文化活动在安平桥景区举行，烧塔仔、武术表演、薄饼等闽南传统民俗轮番上演，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与，共度中秋佳节。
0: 当晚7点半，非遗烧塔仔活动在安海白塔广场拉开帷幕，吸引了群众里三层外三层驻足观看。现场24节令鼓、五祖拳、跳鼓舞等非遗节目轮番登台。烧塔仔是安海传承百年的中秋非遗民俗，随着一代代人的传承，这项传统仪式不仅寄托着人们对团圆和美好生活的期盼，也成为展现闽南文化魅力的重要载体。此次活动还吸引了不少外国友人参与。
5: My name is Sansha and this is my husband.
6: Keenan, I'm Keenan.
5: And we are excited to spend Mid-Autumn Festival here in Anhai.
6: And we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each and every person that invited us to come and enjoy the celebration.
0: 在三里街，薄饼活动同样热闹非凡，市民游客围桌而坐，万人同薄，骰子声此起彼伏，在欢声笑语中博出中秋好彩头。最终，来自安海镇兴盛社区的李远生获得状元王中王，
7: 就感觉非常的隆重啊！这个可是我参加过的最隆重的一个中秋节活动，非常棒的。公司或者
8: 聚会，
7: 对聚会这样子参加，但是没有这么大。我对
0: 塔火映古桥，民俗庆团圆。安海以一场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文化活动，让传统民俗融入节日生活，也让市民游客在团圆与欢庆中感受闽南文化的独特魅力。中秋佳节，晋江吴林传统村落以一场传统民俗盛宴邀客入村，薄饼、烧塔仔、鼓里拜月、河灯祈愿轮番登场，桥乡夜色里满是团圆味儿。
9: 今天我们在晋江武林传统村落换上中国传统服饰，与这座百年桥村一起过一个最地道的闽南中秋。
0: 中秋当天，不少游客特地换上了传统服饰，与红砖古厝间沉浸式感受闽南中秋韵味。
9: 骰子一响，好运开场。这里是朝东楼广场的大碗薄饼，一把骰子落进碗里，这是闽南中秋最热闹的声音。走，我们也去搏一把。
0: 与此同时，正在羌楼广场举行的晋江博好礼博饼活动同样吸引了不少游客。
10: 我是台湾过来，在台北第一次中秋节在这边过，晋江这边过，不错，很亲切啊，我们还是自己人啊。这边玩法是一样的，一样，你们是博饼，我是骰子，我们过年过节会玩。
11: 第一次来这边，这边就是感觉这边的那个风景建筑啊氛围啊，都就是说这种气氛都挺浓郁的嘛，都挺好的，感觉体验感也很好。
0: 入夜后，活动渐入高潮。19时许，烧塔仔广场鼓声渐密，砖石垒起的塔仔被点燃。
9: 橘红色的火光冲上夜空，这是侨乡最纯烫的夜色。
0: 塔火烧得越旺，日子越红火，这是闽南人最朴素的盼望。
8: 挺激动的，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看这个烧塔的习俗，带小孩来感受一下这个传统文化。跟家人一起过来的话，有团圆的意义，带家人一起过来就更有意义。
0: 月色渐浓时，桥皮馆前复刻了传统拜月古礼，随后参与拜月的游客共同移步水池边，摆盏河灯次第入水，灯影随波与月色交辉，
9: 赏同一轮明月，共度中秋佳节。从下午的薄饼到夜里的塔火与河灯，武陵的中秋是一步一步走进月光里的。而这样的热闹还没结束，9月30日，第五季武陵艺术季将在这里启幕，活动将持续整整3个月。这座桥村还有更多的故事等你来赴约。
12: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灯火映桥乡，团圆共此时。看天上的月，吹晋江的风，珍惜人间平凡的烟火。祝愿大家阖家幸福安康，万事顺意圆满。
13: 美好不必远行，秋色尽在陵园。25号下午，月满陵园趣享双节主题活动配套项目陵园山风景区秋韵时光徒步活动温情启幕，吸引了200多名爱好者参与。
0: 陵园山中秋场秋韵时光徒步于25号14点至17点正式开启，路线为一山慢行。

0: 系统、陵园驿站、登山古道、陵园山水库、陵园山木栈道、景区游客中心。当天下午，徒步爱好者陆续赶到驿山慢行系统陵园驿站，有序领取专属拖鞋、剪秋材料包、陵园 logo 布袋，随后沿着徒步路线快乐出发，在山林间感受秋日意趣。
1: 我觉得挺好的啊，就是刚好节假日的话来参加这种活动，又接近大，又有什么接触大自然，然后又不用去别的地方跟人家一起挤嘛，挺好的。然后促进亲子之间的那种。
0: 今年中秋国庆，陵园街道立足辖区文旅资源，串联陵园山、灵溪谷、陵水传统村落、晋江市足球训练中心等文旅核心点位，策划了中秋场、国庆场、秋韵时光徒步活动，以及非遗手作、趣味挑战、中秋薄饼、音乐晚会、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集文化、健身、游玩、消费于一体的文旅盛宴。25号，紫帽山第二届山谷奇遇记主题活动正式启幕。双节假期，景区将推出系列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一个集自然体验、亲子互动与夜游娱乐于一体的假日空间。中秋节当天，在紫帽山玉仙池畔，一场别开生面的鱼灯巡游正在上演，色彩斑斓、形态各异的鱼灯在人群中穿梭灵动。鱼寓意富足有余，灯象征团圆归期，鱼灯巡游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旁边露营区与化仙茶馆温馨的家庭聚餐成了最动人的风景，不少市民全家出动，围坐在天幕下享受美食，围炉煮茶，在欢声笑语中，大家尽情享受着山间的清幽与亲情团圆的喜悦。
2: 对，因为中秋节就带着身边的朋友一起出来这个地方露营一下，然后我觉得这边视野很好，环境也很好，还有很多小朋友的活动，还有马可以骑，小朋友在这边玩的也会很开心。最近中秋节天气也非常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哈！
0: 视线转到寻心剧场，市民与游客正在参与2026年晋江博好里中秋国庆双节全程博饼活动。本次活动将闽南传统薄饼习俗与山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奉上兼具本地文化与节日氛围感的特色体验。
3: 刚好节日就带着小孩子来这边，又有薄饼的活动，还想看一下那个鱿鱼活动，然后这边也挺热闹的，就想带着小孩子过来玩一下。
0: 据介绍，第二届山谷奇遇记将持续至10月7号，中秋假期以鱼灯为引，诉说闽南月圆故事。国庆期间还将推出山体灯光秀、泡泡趴等主题活动。这一系列精彩活动不仅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丰富的假日休闲选择，更展现了紫帽山景区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的积极探索，持续打造最美紫帽心之所归的文旅品牌。
4: 连日来，罗山街道持续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清零专项整治行动，一批存在消防隐患的企业完成全部整改工作，通过复核验收后予以解封，恢复正常生产经营。位于罗山街道的这家印刷包装企业，此前排查发现存在缺少第二逃生通道、自动灭火系统等消防安全隐患，被责令停产整改。企业积极对照隐患清单逐项落实整改，补齐消防硬件短板。目前经复核验收合格，已解封恢复生产。
5: 这次我们主要整改就是一个全厂的一个喷淋系统，还有一个双通道，这个是最主要的两方面的问题。其他的就是之前我们本身在建厂的时候，我们之前就已经有配备，按照正常的就是车间的标准去配备的。然后之前也有配备就是消防栓啊，然后灭火器，然后只是说这次的话做了一个升级吧，全面的升级。
4: 经过此次整改，企业负责人和员工们对安全生产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5: 我觉得是对我们企业是有好处的，一个就是说可以把一些安全隐患发生的时候可以在掐小在最小的范围之内也避免说一些就是安全事故扩大化。还有就是说这个双通道的话，这次整改完我们整个也有带领我们全体的员工有也全部亲身体验过了，让他们也知道怎么去使用怎么用， 这次通过，这次我们也通过演练。

0: 了之后，增加了整个厂的员工啊，包括我们自己个人对于这个安全生产的一些认知也提升了很多。
1: 近段时间，罗山街道持续深化隐患清零整治，聚焦单通道、防火分隔不到位等突出隐患，逐条制定整改措施，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时限，严格落实整改复核、闭环消耗机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层层压实主体责任，全面清理存量隐患，坚决防范新增隐患。7月9号以来，停产停业146家，共解封137家，其中企业经整改合格后恢复生产89家，搬走清空48家。近日，自贸镇顺利完成下洛沙溪河道清淤疏浚工作，有效改善河道水环境，擦亮乡村生态宜居底色。下洛沙溪是自贸镇重要水系之一，承担着上游紫湖水库、泄洪排涝、生态涵养、景观塑造等重要功能。此前，受泥沙淤积、水草丛生、杂物堆积等因素影响，河道行洪能力下降，水质和生态景观受到一定影响。为精准整治水系问题，自贸镇科学部署、靶向施策，在全面排查河道淤积点位的基础上，制定专项清淤方案。施工过程中，该工程采用机械化作业与人工清理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清除河道淤泥、杂草及水面漂浮物，打捞岸坡垃圾，疏通河道堵塞段落，同步规整河岸环境，保障水系畅通。本次工作累计完成河道疏浚2.3公里，清淤1000余立方米，全方位打通了河道水系脉络。此次清淤工作有效缓解了下洛沙溪河道淤积排水不畅的问题，显著提升了河道行洪排涝能力，改善了流域水质与水生态环境。如今的下洛沙溪河畅、水清、岸静，与周边生态景观相得益彰，为周边群众营造了舒适优美的滨水休闲环境。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咋不吃啊？赶紧吃，一会儿面坨了不好吃了。我给你来点辣子。
1: 不用，谢谢。
0: 快吃。

0: 麦队长，这顿饭吃的踏实吗？踏实。咱们啊，咱们是啊，不打不相识啊。王将军，啊，从去年的七八月间，我们一路追着你们，从豫南到了陕南，多有得罪。
1: 啥得罪不得罪的？我还得感谢你们呢，啊！
0: 王将军此话何意啊？你们当时提的口号是“消灭三五九旅，活捉匪首王振”，是吧？那我得感谢你们，没想要我王振的脑袋，只想活捉我吗？啊！<笑>是不是？我们那就是放放空炮而已。
2: 哪里追得上你们？<笑>
0: 麦旅长是广东人吧？听说是黄埔四期的。是，我和林彪、刘志丹都是同学。
2: 可是你却走上了一条反共、反人民的路。
0: 军人以执行命令被天职。
1: 不过刚才看你吃面的架势，心够大的啊！王将军，我这个人打仗的时候就认认真真的打仗，既然仗打完了，我就想认认真真的吃饭。好，以后咱就一锅里吃饭了，但可不是天天有面条啊！
3: 王司令，这次闯行被乱火，你可真为两个人盖，不要给他盖。<笑>
1: 叔啊，这炕够热了，咱别烧了吧？啊！哎呀，
4: 政委，你是不知道，在这后半夜更冷。
1: 叔，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哎，来睡觉。 两床被子，我和老王盖一床，你自己盖这床被子啊，睡觉。
3: 我睡这边啊。
1: 好。几个小时前，我们还在战场上厮杀，现在我们就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一个炕上睡觉。我真的没想到。

到了陕北才知道，老百姓完全不站在我们这一边。

0: 我们在瓦窑捕县城里根本找不到什么人，更找不到吃的，就连问路老百姓都不爱搭理。老百姓是向着你们的，我们当年北伐的时候，老百姓也像今天对待你们一样，夹道欢迎，单视虎将。那一幕，
1: 打了一天仗，你不累啊？明天聊啊，睡吧。你听听，我们二王的呼噜是出了名的，能把窗户纸震破了。你要睡不着，就找两团棉花塞入窑里啊。入睡吧。

0: 胡长官，嗯，委座来电。嗯，发现共军主力正在向绥德方向集结，准备东渡黄河，命令我部迅速沿咸鱼公路北进，还命榆林邓宝山部第二十二军南下策应，南北夹击，一举将共军歼灭于嘉县、五堵地区，或逼其东渡黄河。
1: 消息准确吗？
0: 今天上午，我们的侦察人员也侦察到，在绥德密支以东的黄河渡口。
2: 船只集中，并由共军多路小分队向黄河岸边移动。看来情报是准确的。
0: 好，就按校长的部署，命令刘戡、董钊兵分两路，秘密向绥德密支推进，围歼共军的主力。胡长官，嗯，如此调动部署的话，我军的主力全部压到绥德、榆林一线，这样延安北部的安塞。
2: 还有延川一线就显得兵力空虚了。你说的有道理。盘龙啊，是我军的前线补给基地。这样，派一个旅过去，加强戒备，以防共军偷袭。嗯，
3: 我建议留下整编167旅，加强盘龙的守备。好。
2: 命令西安的第七补给区增强对盘龙的补给，以确保我军北上部队的物资补给。
0: 是。

0: 何总，看给您带什么来了。12000袋面粉，3个军1个军数的弹药，40000套夏装运往盘龙。乖乖，这可太详细了，从哪儿搞来的？
1: 咱们秘密战线的同志们搞到的。哎呀，通过这份物资补给报表。
2: 我们就基本可以掌握胡宗南主力部队的调动情况。
3: 是啊，几位，
2: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想听吗？现在胡宗南误以为我军的主力呢会从绥德，还有米脂一带东渡黄河，那我们何不将计就计，那就把他的主力部队向北吸引，调得越远越好。
3: 当盘龙啊成为一座孤城的时候，我们就下手，把它吃掉。同意。我们最近啊，经过这几次打仗，最难的就是物资补给。如果仅仅只是依靠老百姓，这个担子和压力都太大了。清华边和杨马河，那是敌人往我们的口袋里钻。如果现在打盘龙的话，不容易啊。 您看，盘龙守军1670可是胡宗南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再加上当地的反动武装，总兵力近7000人，这个市场攻坚战，我们不能轻敌啊！
2: 这样，起草一个作战报告，报请中央批准，还有指挥部向新庄转移。

现在已相当疲劳，上尉十分疲劳，余粮已相当困难，上尉极端困难。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我之作战方针是继续过去的方法，同敌人在现有的地区再周旋一段时间，目的使敌达到。

0: 王志强的请战，哎呦，
1: 一来就嚷嚷，快坐下吧，就等你了。哎呦，哎呀，王胡子，你终于来了啊！这人就到齐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开会。这次把大家呢叫来开一个联席会呢，一就是要传达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第二，对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战斗做一个动员和部署。龙勋，来吧，你先给大家讲讲。
2: 好。 同志们，主席啊来电已经非常明确的给我们部署好了战术。这个战术呢，就叫蘑菇战术。说白了，就是让我们趁敌人现在相当疲惫、粮草短缺的情况下，依靠当地的人民群众，拖垮、磨垮敌人，让敌人啊就像是蛮牛入泥坑，有进使不出。对。
0: 敌人呢，幺三五旅被我们歼灭之后啊，胡宗南现在显然是已经坐不住了。我们争取呀，在盘龙再歼灭他一到两个旅，把他死死的拖住，支援全国战场。
3: 彭总，
0: 嗯，
3: 打盘龙我主动请战，雅马河没打痛快啊。
0: 王胡子，这次一定给你安排一个最合适你的任务。 什么任务？我说，
4: 当然，
0: 再当一次飞毛腿。哎，你看，你不要小看这个任务，你听我讲，吸引刘康和董钊，继续北上，为我们部队啊拿下盘龙，争取时间。王胡子，记住，既要打得狠，又要跑得快，要像膏药一样啊，把敌人粘住。
4: 且战且退，节节抗击，要打出这王胡子的风格。彭总，让我再当飞毛腿可以，我得提个要求。
5: 怎么就你事儿多呢？这飞毛腿光脚怎么飞啊？你得给我们部队战士每人发双新鞋吧。去年我从玉溪跑到陕南，很多战士的鞋都开天窗了，有的鞋跑丢了，打赤脚，太苦了。
4: 这个问题啊，你就得找我们这里面最称职的粮草官了。
6: 钟勋，看看能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4: 钟勋，彭总，嗯，没问题，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咱绝不能让战士们光脚去打仗。
5: 哎，钟勋，咱们现在这么富了，
4: 你先把账记上，等打下了盘龙，一人发两双。
0: 不，就是你又给我画大饼，你啊！为了咱们这些战士能穿上新鞋，换上新衣服，这盘龙啊，说什么也要拿下来。如果说上次青化边、杨马河，这是我们吃了敌人的两块肥肉，那么这次这个盘龙，我们一定要做好呢啃硬骨头的准备。来吧，我下边宣布一下。 我们的作战部署：一、第二纵队、第三五九旅一部、第三纵队联合地方部队，伪装成呢我们西北野战兵团的全部，要诱惑敌人，把他诱惑到哪儿呢？把他的主力部队呀，诱惑到绥德。同时，我们要派出一支南进支队。 到达延安以南，来破坏他们的交通运输，切断敌人向北运粮。我们的主力部队就隐蔽在瓦窑堡到清涧，等到敌军的主力呢到达绥德以后，我们立即发起对盘龙的进攻。到那个时候，同志们。 敌人这个主力啊，就是想回来救援，至少他也得6到7天的时间，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绝对的把握，把敌人这个重要的补给基地拿下来。看看。

0: 兵马未动，跟攻打隋的都搞仗，一定要守好。
1: 是，
0: 抓紧修建工事吧。
2: 旅长，现在缺木头啊，附近的老百姓赤化严重，拿钱都买不到木料。
0: 买不到就给我抢，门板、房梁、棺材板，能抢的都给我抢来。
2: 是。
0: 另外，村里的人能抓的都抓来。修筑工事需要人手啊。

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

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

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

块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茁壮。